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这也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就是爱汽车，我是代班主持建飞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来的嘉宾依然大家非常熟悉的古大夫还有阿超啊。那大家有这个问题呢也可以在群里面问啊，两位嘉宾看到大家的问题也会给予大家解答。刚刚在整点之前呢，我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出门的出行的时候啊，假期出行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啊，确实千万别让这个好心情啊被这个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啊而打扰到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可能很多人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就是又到了这个一年两箱油的人可能要上路的时候了啊。长期不开于这个车的人啊，这个上路可能会面临着行车比较缓慢呐 啊然后这个一些打灯的这个也不太规范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但当然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不开的这个油车啊，这可能会存在着很多的这个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古大夫阿超啊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可能就是车是不是这个放的时间越长这就坏，车它是一个不怕用的东西是吧？

0: 对，就怕长期停放，尤其是这个机油，包括这个汽油。一般的话，汽油的话，可能你还可以点燃没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个油
1: 管路啊，
0: 对、
1: 嗯，
0: 可能会出现一些杂质。
1: 嗯
0: 嗯，可能会出现，因为我曾经整过一台车，就是这个车很老了吧？
1: 嗯，
0: 它那个油箱
1: 也是停放很长时间了。
0: 对，油箱那个汽油最后也都成膏了。
1: 哎呦呵，嗯，
0: 就是里面特别脏了，
1: 嗯、
0: 就是成膏了。然后像这种情况下，可能放了时间就特别久了。
1: 嗯，
0: 那咱们可能就是一年两年之内都不会出现这种，可能时间更久一些的车，
1: 嗯、
0: 它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嗯，
0: 说明这个汽油在油箱内存放时间长了，确实会过期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开的特别少的话，加油也尽量不要加满箱，
1: 嗯、
0: 就加100块钱左右。如果说你这次又想出油，你这个车的油箱的油，很长时间了，那你就用高耗的油来对一对、
1: 嗯，
0: 然后这样再跑。
1: 然后就是在这个长时间没开的这个车的时候，就是可能需要我们一个大的检查了，是吧？就不光是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可能还要有更深入的去检查，
0: 对
1: 一些
0: 包括
1: 上仪器了，是吧？
0: 对，包括这些电路，因为有好多长时间存放的车，它车上会上那个老鼠，
1: 还有这些
0: 然后
1: 爬虫什么的，
0: 对。然后他会去刻你这个车上的限速了、管路了。
1: 嗯，
0: 因为我曾经整过一台车，就是，被老鼠给刻进去1万多，就是把那个内饰也刻了，所有的限速了、天窗管了，就是都给刻了。因为他那个在停车的过程中，他是打的是外循环。
1: 嗯，
0: 因为那个老鼠从那个空气进风口进去了，进到驾驶室内了，把驾驶室内的限速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一些海绵了，全给刻了。
1: 哎呦呵，这家伙这损失可是挺惨重的啊！这个其实这个隐患还真得是好好排查一下，因为有些东西它不在表面，是吧？
0: 对，
1: 嗯。然后呢，就是这个一些变速箱油啊，还有就是这个刹车油啊等等这些哈、啊，还有就是特别是冷冻液啊这些东西，都是要好好的去检查检查，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哈。来看看朋友们问的问题，说两位老师，我最近想买个二手车啊，预算呢大概就是6-7万块钱。很多人给我推荐说2016款左右的这个奥迪 Q 五啊，这个车烧不烧机油了？然后呢，这个价钱能买个什么样的啊？这个 Q 五对这个车还是挺喜欢的。
2: 如果要是16的 Q5， 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 QL， 那代这个 Q5 现在
1: 真夸张是吗？
2: 对，而且这个性价比还算挺高，因为它价位比较便宜，你现在花个5-6万块钱就能买个那代 Q5 了，而且车况还算好的。
1: 就是他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是觉得说这个车二手车这个行情已经掉到这种程度，他有点不太相信，可能是。
2: 嗯，确实是这个行情，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一手的 Q5 是跑了10几万公里，然后棕色的，5万块钱我没要，因为我发现它的这个机油消耗量稍微有点大
1: 啊，就还是烧机油是吗？
2: 你买这种车的情况下，一定得就是得看它这个，你想给它整备一下得需要花多少钱？
1: 嗯，对，
2: 就是你不能说，我觉得花5-6万块钱，然后呢，我整备我就想花个1000、2000、2300，做个这个简单的保养就完事了。这种
1: 不现实。
2: 豪华品牌的车型维修保养整备的费用都比较大。我当时不收的原因就是，我不想去跟他的下一任车主去过多的解释。就是这种的大众和奥迪我不爱收。因为有人理解，有人不理解，甚至是你提前都告知他这个车有烧机油的隐患，这个我也规避不了。
1: 嗯，
2: 甚至是现在不烧机油，也不敢保证你回去你保养完之后烧不烧。
1: 嗯，
2: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换的是什么级别、什么档次的油，对吧？所以说，为了避免这个隐患，有类似情况的我可以不要。然后，就是到你手里，如果烧机油严重的情况下，那你会付出大几千的这个成本去修复它。所以说你这个买这种不管是奥迪甚至是宝马奔驰，哪怕这个沃尔沃雷克萨斯林肯之类的，只要是沾豪华品牌的，它的这个配件一定不会像说大众本田丰田一样豪华品牌，你一定得打出来这个稍微多点的整备成本甚至是维修费用，
1: 得有点心理准备。
2: 对，
1: 然后他说这个这一代的车是不是就普遍的不太烧机油了，这个

0: 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这一代的汽车依然存在这个问题，是吧？他想要说的能不能省心一些，因为他肯定是去了解了啊，说这个可能15之前的车可能比较烧机油，他说这个16、17的这个车是不是就好一些？
1: 它这个15、16就是可能就是发动机有一个换代，一五之前的可能都是二代，然后在16了以后可能出现三代了，多少会有一点改进。但是如果这个，
0: 杜绝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啊，
1: 这
0: 就
1: 个
0: 别这么想，也不是说不可能，
1: 奥
0: 就别这么
1: 迪
0: 想，
1: 烧机油这个事儿一般的都知道，就大众德系车都会有轻微的烧机油，有的烧的严重一些就是保养不到位。像这个定期清理这个积碳了，然后包括燃烧室。还有这个喷油嘴儿，就只要去定期去清理这个积碳，保养好了以后，这个烧机油这个问题，会延长，甚至是有的保养的特别到位的情况下，可能都不会出现说的，10万公里左右就开始烧机油了。
0: 而且烧那么多，是不是
1: 对。
0: 啊？好多人是开玩笑说的，这个车好像后备箱都得带点机油啊。这位朋友问：大众帕萨特全系有什么通病？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2: 大众帕萨特如果要买二手的，其实也是涉及这个 EA 3.8发动机的问题，剩下别的应该还可以。
0: 就是大家选择车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些原来还是卖的不错的这个车型，还是比较这个想要去多考虑的。可能对于保有量这方面，可能还是有一些考虑吧，是吧？然后这位朋友问啊，小米鹏程这辆车怎么样？能不能请老师给说一下？
2: 鹏程新上的是这个 N70 和 N90，这个现在看它的这个性价比，还可以在同级别里面，这个无论是车身的尺寸呐，包括整体的配置啊，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内饰氛围，包括它的选装一些东西，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价位定的算合理，而且它上来之后会对于。比如说这个理想、华为，一些车型有非常直接的价格冲击，所以说如果要是想买鹏程系列的，我觉得，性价比短期内还算高，可以考虑。
0: 短期内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起码就是这个性价比的问题啊，可能比其他的这个车还要好一些哈。这位朋友问说，老师这个最近这个想换轮胎了啊，预算呢不是那么多，对于像米其林呐，还有就马牌这样的车，这个轮胎就不考虑了啊，能不能请老师给说一说啊，这国产这个轮胎？哪个品牌的比较好一些？
1: 国产的话，你就是，三角了、回力这些，
0: 啊，这个都行是吧？
1: 对，这个都可以。但
0: 好像
1: 是
0: 还
1: 如
0: 有玲
1: 果
0: 珑
1: 说你
0: 嘛，
1: 都考虑到米其林和那啥了，
0: 不是，他说这个就是不考虑太贵了，
1: 对，那你可以选择一下的，就是这个合资的，邓禄
0: 米
1: 普。
0: 其林好像不是很耐磨是吧？它舒适
1: 对，
0: 性比较好，
1: 舒适性好，但是我觉得邓禄普这个轮胎，还有普利司通的轮胎也是比较不错的。相对于就像刚才他说的这个米其林和这个马牌啊。它可能价格会偏低一些，所以说你看看这个能不能在你承受范围内。如果说能在你承受范围内，选择这些胎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就国产胎其实性价比现在还是不错啊，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是要考虑这个性价比的问题啊，因为
1: 因
0: 这个
1: 为
0: 很
1: 这
0: 实
1: 个
0: 际呢。
1: 你看这个整体这个，因为有一些轮胎的尺寸嘛，就是这个国产的和这个合资的，它最终的价格没差太多钱。对，最终没差太多钱，只有特定的型号可能
0: 了
1: 会
0: 解了，
1: 差的相当
0: 就
1: 高
0: 可
1: 一
0: 能
1: 些。
0: 大一些呢，是
1: 对，
0: 吧？
1: 剩下一般的小胎的话，可能差的价格不会太多。
0: 2.45、2.55的这个可能就差的比较多了
1: 对。
0: 啊。两位老师好，我想买一辆10年左右的，速腾。这个车现在就是10万公里左右的话，3万以内能拿下吗？这个车怎么样？
2: 10年左右速腾，比如16的呗，
0: 15、16的呗。
2: 16的速腾3万左右，差不多。这个就具体看这个排量配置，然后包括公里数和车况。
0: 好像这个车好像现在就这个年限的，应该也都带 T 了，是吧？
2: 不一定，
0: 它
2: 有1.6的，
0: 有1.6，但
2: 对。
0: 1.6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不带 T 就肉，是吧？他开完这个带 T 的，可能 觉得说不带 T 的就不是很能接受。
2: 1.4T 的价格高一些，1.6 的算是价格便宜一些，然后 1.2T 的呢，这个很多人觉得对于速腾是小马拉大车，然后 1.2T 的普遍卖的不是太好。
0: 所以这个 1.4T 的还是可以研究的啊，然后3万块钱啊，这位朋友就是你还可以这个去看一下。就我们现在如果说想买这个二手车什么的，去哪儿看一下比较好，先去了解了解的话。
2: 那你这个可以，这个有一些专门二手车的这个手机 APP， 包括这个
0: 啊，先看 APP 啊
2: 啊，你是，但是你不能光看盲目的看这个低价的，比如说同年限的同一款车型，你如果一直看低价，那肯定是个陷阱。就是现在很多网站挂那个价格低的，都是一是引流，第二个就是套路贷的，第三就是比如说卖事故火烧水淹的，因为他如果是正常车挂那个价格都不用你买，有的是车商买。所以说不要认为说哎
0: 捡便宜，
2: 我终于发现这个网上有一个这个便宜车了，包括特别是这个闲鱼，咱们所说的这个海鲜市场，有好多人认为哎这上面全是个人，其实都不是，都是车商雇了一帮小孩装的。所以说不要去盲目的捡便宜，但是你也不用看最高的价格，只要是整体价格里价格偏上那个都算正常的行情，你就能大概了解一下你想买的这款车在大概什么年限上它是多少钱，然后呢你考虑你的这个预算，甚至是你在这个价位当中你都能买到哪些车，然后最起码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之后，你可以去转转二手车市场。然后因为二手车市场包括一些这个体量相对比较大或者是相对诚信的这些二手车商，你去问他这个比如说他有什么车，然后你去问他具体车况的情况下，你就会有进一步的了解，说我花这些钱我大概能买到一个什么公里数什么车况的车，如果我要求的这个车况和公里数更严苛一点，那可能是我得多花多少预算。如果说我就想花这些钱买车，我能买到的这个公里数和车况我能不能接受得了，我是考虑我再添点预算，还是我稍微往下退退车型，我的这个年限和公里数我才能接受。所以说这个你得反复的去这个看完了解之后，然后你得对应你自己的接受程度，然后有一个深刻的认知。
0: 基本上大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地方应该都是在机场路附近，是不是？
2: 对，
0: 可以去那儿看一看。然后基本上大一点的，然后它诚信会好一些，就报的车况也会准一些，是吧？那如果说我们要是买这个二手车的话，就二手车现在每辆车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不是吧？
2: 这个不
0: 是，还是得自己去看。
2: 这个一是分经营场所，第二个就是分车的价位，第三呢就是看他卖什么档次的车，有的是客户要求我可以配合你做，有的是展厅里所有的车都在三方检测报告，还有的是我带的三方检测报告不一定能得到你的认可，也就是说这个三方检测机构容易被公关。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这个你卖完了，你愿意去做检测你做检测，如果出现问题了你找我，我认，就是在卖之前我不带给你做的，就证明他心里有鬼。所以说这个分不同的商家他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什么样的获客渠道，就比如说像我刚才之前说的，如果你去看的低价的引流的那种他了，他一定是最后一种，就是不带三方检测或者是这。

0: 怎么掉了啊？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还有朋友问说，吉利星愿啊，这个，6万块钱这个纯电小车感觉不错啊，这个想买一个这样的一个，作为代步车啊，请老师给评价评价这辆车呗。
1: 别的没啥问题，
0: 续航可能少一点吧。
1: 主要是后驱。
0: 啊，后驱啊。
1: 对，
0: 哎，这冬天开车可得注意点啊。然后像6万块钱的这个小电车哈，就是横向比较的话，还有一些选择吗？
1: 有啊，这个，你比如说，领跑的 A05，
0: 哎，我在路上看到过一个50的特别小的一个电车，那个是不是能更便宜一些？
1: 也不便宜。我知道你说那个是单门那个
0: 啊，对。
1: 叫 REV 晴空，
0: 可小可小的。
1: 对，
0: 嗯，
1: 那个也5万多，原来卖过，好像，带补贴的时候卖的便宜点，因为它是23款，23年就上市了，但是性价比不太高，那个就像个小玩具一样，
0: 对对对，
1: 然后续航300，然后有2座的和4座的，
0: 对，应该我看那是2座，就感觉这个车就非常迷你啊，
1: 嗯。
0: 然后像这样的这个6万块钱的小车，其实市区里面代步还是可以的。但是像刚才古大夫说的这个后驱这块，真的注意。
1: 嗯，
0: 冬天这开起来确实不太好开。
1: 是，
0: 嗯，然后，这个电车吧，就现在大家可能也逐渐接受了啊。很多人说我这个在北方开这个电车实在是不方便啊，但实际上，毕竟还有小半年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开一开。然后就是如果说有车库的话，可能这个情况就更好一些。如果要是总是在外面冻着的话，这个续航啊，这个对电池的这个方面啊，等等等等，这肯定是会有影响的。这个想都不用想，因为现在电池的这个技术肯定没有达到说的能够很好的在应对北方这种寒冷气候的时候，它能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啊，这个是大家要注意一下的啊。如果说有这个暖库啊，这个其实就好一些。然后你去别的地方，这个比方说单位啊，也能够有暖库的话，这个我觉得就不用说有太多的这个纠结，就好一些吧啊。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高尔夫啊，这款车现在怎么样？就是降的这个价格已经达到了我的这个心理预期了啊。这个降完之后，请老师说一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可以入手了？
1: 高尔夫算是一个，
0: 好像10万出头吧。就如果说它这个现在优惠完之后啊，好像确实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价格区间了。
1: 这个1.5T 的这个300。低配的应该是10万几，再加上看看你有这个什么样的补贴吧。这个高尔夫算是全球车型，然后呢，代步里面紧凑级这个轿车确实挺受欢迎的。然后呢，也以小钢炮著称嘛。但是现在吧，是新能源的这个高速发展吧。现在造成你这个价位能买到的新能源车型特别多，所以说它的这个销量也在逐渐的下滑。现在一个月应该也就卖1000多台左右了，全国单月销量。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是觉得，哎，你看我现在花10万块钱，虽然说它便宜了，我能花10万块钱买到的自主品牌的新能源车型，可能说都带200这个公里的续航的插电混动了，然后又带这个，虽然说这个不是说特别这个高级的这个雷达，也不是特别高级的智驾，但是什么这个主动刹车啊，这些所有的功能都有，然后呢屏幕也比较多，配置也高，我看着这个档次也高档。所以说很多人现在选择性变了，包括它能插电，它的这个燃油经济性也更好了，所以说竞争太激烈了。
0: 所以这个就是看自己的选择吧啊。我来听首歌之后回来和大家继续唠啊。然后这个大家有问题可以在群里面说啊，另外老师看到之后也会在节目当中给予大家回复和解答。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我是代班主持建飞，我们今天的嘉宾依然是古大夫阿超啊。那大家有这个问题，可以在群里面来说啊。然后两位老师看到之后呢，也会给大家进行解答。下面这个问题呢，可能这个阿超就是更专业一些啊。就是很多人说呀，自己这个轮胎里面总是卡一些小石子儿啊，这个用不用去管？然后怎么能够很好的去处理这个事儿？
1: 这个可以粗略不计，因为只有特别大的石子会影响你这个驾驶这个感受。比如说有特别大的石子的话，可能在行进的过程会出现哒哒哒哒的响声，这个随着你的车速频率，车速越快，它这个哒哒这个频率会越高。所以说就是如果说特别大的你可以去处理它，因为这个小一点的石子你就不用去处理它，你本身这个对咱来说这个就是不影响你正常使用的。你要是有强迫症的，可能去看着石子的就不舒服，他们就会在网上自己买一些那个抠石子的神器，各种造型的小钩了，然后去挑这个石子。
0: 这么自己去抠的话行吗？
1: 没问题，也没问题。
0: 就轮胎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脆弱，是吧？
1: 对，
0: 就是自己去处理。然后大一点的石子呢，如果
1: 那个肯定会需要处理掉，因为它会影响你
0: 的驾驶。是怎么处理？自己处理也行吗？还是说我看
1: 它一般的话都是卡到那个轮胎的、那个、
0: 拿大棍子敲的、
1: 轮胎那个胎花花纹那个位置，
0: 就是自己敲的什么的也能行吗？
1: 对，就拿那小钩啥的把那个石子挑掉就可以了。
0: 这个还真是啊，就是有细心的这个朋友啊，这个确实是轮胎这个。不能够掉以轻心啊！这个毕竟它是这个和这个路面零距离接触的啊，很重要的一点。请两位老师评价一下现在的马自达 C-5 呗啊！这个车好像很多人就是对马自达这个品牌啊，就是好像叫好不叫座的一个感觉啊。这个车其实，一直它在马自达有一个自己就是非常。很耿直的这么一个脾气啊，就是一直也不整这个带踢的啊，是不是这个就相对来说更稳定一些？请两位老师说一下。
2: 这个从现在的这个市场情况来说，现在是年限近的，比如说这个原来21一直到23，现在是从22年到23年的，现在马达 C-5 2.0 排量的是能对俄出口的，它的马力不超标，所以说它的价格基本上就是比新车价都贵。然后但是现在呢，它是停产在售的这个状态，但是现在基本上新车也没了啊。前一段时间多数售的都是库存25款的，然后现在你再买只能买到这个二手车了。但是它的这个 2.0 排量吧，说实话，如果要是从动力角度来讲，多多少少有点弱。然后
0: 不太够用。
2: 2.5 的这个发动机呢，这个冬天冷启动的时候噪音有点大。但是它的这个底盘调教在弯道操控表现，我觉得是整个日系这个 SUV 里相对比较好的，而且它的保值率也是弱于这个丰田本田的，包括都弱于大众，可能仅比日系的这个30强一点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喜欢这种车型，淘一个不符合出口条件的年限，然后呢你买个二手的，找个车况好、公里数少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性价比还算高。刚才咱们群友比较好奇，说你这个大美老师是不是把微信号交给你了？
0: 交给谁了？
2: 交给你了。说要不哪来的互动？实际上是大美老师在这个时间把这个微信群都在开着，然后他要把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截图给咱们的这个建飞老师。
0: 对，
2: 这个就是效率相对低一点，因为他这个时间得伺候他家少爷。然后群友还问这个一汽的奔腾小马咋样，挺便宜，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车做的有点粗糙，而且我觉得小马算是紧急传出来的一个政策性产物，因为那个时候吧，这个小马销量增长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咱们报废补贴高，能补20000块钱，然后呢你买小马呢添不了多少钱就能得到一个代步车，但是它跑的这个续航公里数太少了，我觉得可能仅比老爷车强那么一丢丢，你可以理解为
0: 这个评价
2: 就是它能上路 有上路资格的这个老爷车。
0: 嗯，
2: 但是现在吧，这个小马的这个222公里的这个续航，我觉得在现在江巴算能过得去。
0: 嗯，
2: 而且我觉得它也应该改款了，它上市已经一年多了。你现在看所有的新能源车，就不用说这个级别的，你就是比如说拿比亚迪呀、啊、拿吉利银河呀、啊、这些相对主流点的这个家用车或者是网约车为例，你看它一年多改不改款。这个小马是这一款，就是续航222的，是从25年七月份就上市了，那现在已经过去一年零两个月了。
0: 嗯，
2: 我觉得它得改款，再不就加大一点，然后呢，再不就是续航增加一点，我觉得才能更适合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它也是后驱，因为这种小车多数都是这个后置后驱车型，它相对造价的成本要低，所以说在东北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个安全。第二个就是，本身它续航就低，冬天这个续航衰减的又很高，这个你冬天想想怎么开，或者是冬天不开，
0: 嗯，
2: 就夏天开，
0: 嗯，
2: 跑个一天跑个大几十公里续航，那肯定是贼省，也可以。
0: 就是电车大家现在依然是非常的纠结呀。但是现在就是如果说买电车的话，就是自己想要在自己这个车位上安一个这个充电桩，应该就是充电的地方很方便了，是吧？现在没有什么这个卡的地方，
1: 没有、
0: 嗯、
1: 就是在那个国家电网 APP 上申请
0: 就
1: 上传那些资料，
0: 而且很快，是吧？
1: 对，大概我那个好像是一周左右吧，就是都利索了，连申请带安装。
0: 哎，这个充电桩是也存在这个阶梯电价呀，是不是也有便宜？
1: 他安的时候是直接就带了，就是有一个定时的那个几点到几点，
0: 适合自己家的这个。
1: 一般的话是11:30到5:30，这个是最便宜的价格，大概是2毛多，然后最贵的时候也是7毛多吧。
0: 适合自己家这个保险箱挂钩的吗？家里面
1: 的
0: 这个电表，
1: 单独的一个电表，
0: 就是自己再交一份，
1: 就是充电桩单独的一个电表。
2: 就是你申请了这个电表是新能源电表，然后呢，它单独按这个新能源这个电价的计费方式，它也分风谷屏，但是它要比你正常这个家用电的风谷屏还要便宜一点。然后呢，
0: 就现在可能还是有政策，是不是？
2: 有
0: 算是政策，
2: 对，你就包括这个申请的商业充电桩，它也是申请的新能源电价，它也分这个风谷屏。你像很多的这个商业用电，它是全天持续一个价，你比如说是一个商服，全天持续1块，这种都有过。然后现在其实有好多的这个，我碰到过好多个这个客户有疑问说，我自己的家或者是单位在1楼，方便接出220的电，我能不能安这个正常的这个随车充？一是安不安全，第二个效率能不能够？这个，确实这个充电桩的效率不高，但是并不是说满足不了你的使用需求。比如说你一天大概啊跑个大几十公里、100公里，然后呢你。
0: 怎么也会晚上有时间充电嘛？
2: 这个比如说白天在单位或者是在门市，你要是有空的时候一直充着，它一般的这个充电速度也能达到你想要求的，就是你几天也能充满。但是你不可能做到说我纯电好几百续航，然后我白天插几小时，或者是只是在晚上插几个小时慢充，它就一定能充满的。这个有的这个桩看你的这个桩的功率，有的做不到啊，特别是随车充，这个很难能做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呢，你这个220的电源的来源必须得有接地。接地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3项插头，那个接地那项必须得好用。你比如说像咱们
0: 不能是个装饰，不能是样。

0: 能过。
1: 对，不能只有零和火。如果只有接地的情况下，一般车不识别，不显示充电。但是现在呢，这个，为了便捷，是现在有很多就是相当于，自吸气人瞒过你的充电桩和你车辆的识别系统。
0: 嗯，
1: 有个叫接地宝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也是个插座，只不过说你的这个插头和插座之间需要连接一个它。你就不用它接地好使了，就相当于骗过你的充电枪了。
0: 嗯啊、
1: 但是这个不安全，
0: 就不建议再这么做。
1: 对，
0: 你
1: 实际找
0: 还是糊弄自己嘛。
1: 对、
0: 嗯、
1: 你找电工是这个接地比较好恢复出来，因为它能量出来哪个有接地，直接把这两个连一块就接地好用就可以。这个还是安全第一，因为本身这个。充电桩这个起火的或者自燃的又不是没有，
0: 嗯，
1: 你把这个接地这项整没了，实际上这个极其不安全，所以说这方面要注意。剩下我觉得你这个正常充都没啥问题，只要是功率能满足你的日常需求就可以。而且，我们还建议，即便是一直有快充条件的，或者是你家里或者车位上安的是380的这个快充桩，都建议你。偶尔用一用慢充桩，因为慢充对于这个电池的寿命健康度是有好处的。
0: 嗯，这个好像跟手机的这个原理也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适当的我们这个手机这么充一下，就是对于电池的这个保护啊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对。
0: 嗯、这个就是老生常谈了。还有朋友问说，这个胎压到底是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就出去如果说想要这种自驾游的话啊，可能一出去一个半星期的，
2: 一般的话
0: 胎压应该怎么选择？
2: 一般的话，它那个车身上，比如说这个壁柱两侧，或者说这个油箱盖位
0: 置都有是吧？
2: 都会有显示你这个轮胎的胎压，它会显示那个
0: 你就正常就完事儿了。
2: 对，车上的人员，比如说你拉。五个人，和你拉两个人，他相
0: 对
2: 的胎压会给你一定的数量，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把这个你所需带的行李，你也附加上，你算一算这个行李，然后你看看你这个是胎压是调到多少个压力。
1: 对，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嗯，我觉得这个是很科学。
1: 我的车，
0: 人数，
1: 我的车这个原厂的出厂提示。比如说这个在很多车的这个车门，比如说打开在 B 柱的上面有个标贴，建议的胎压是多少多少。
0: 嗯，
1: 我那个是在这个油箱盖上有一个标贴，就是加多少号油。
0: 嗯，
1: 然后胎压是它用的图比较形象，就是坐几个人
0: 啊，
1: 然后你前轮胎压达到多少，
0: 嗯，
1: 坐几个人这个前轮后轮胎压分别达到多少，这个是有细节显示的。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按他的这个指示，你调整胎压的情况下，整体的这个车辆舒适性是非常好的。
0: 是最好。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油耗是相对经济的。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气儿打的是你空载的时候那个气压，然后你满载了，
0: 嗯，
1: 你就发现开着这个
0: 沉呢，
1: 减震器也不太舒服。然后呢，你发现油耗又高。
0: 最他们说最省油的这个速度还是说90左右，是这样吗？
1: 那你看排量啊，你大排量，你比如说你开个 3.0T 和你开个 1.6， 它绝对不是
0: 按照这个速度来的。
1: 对，我觉得按转速来比较科学。
0: 转速？
1: 对，
0: 转速就是2500以下，
1: 我觉得最高档位1500最省。
0: 最省
1: 对，但是1500转多数这个车达不到120的速度，
0: 嗯，达不到。
1: 你可能说，比如说1600、1700、1800，
0: 嗯，
1: 那你可能说你就是，按你的车的排量，
0: 我现在开个2.0的，这个速度呢？
1: 2.0的，我想想啊，
0: 你肯定是有经验的。
1: 2.0的应该得跑到2200转左右才能达到120的速度。
0: 对，
1: 你2.0的排量就得，我觉得1700吧，
0: 嗯，就最省油的，
1: 是90码的速度左右，
0: 嗯，
1: 那你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最省油的呗，
1: 嗯，
0: 就基本上如果说就是、这个，
1: 我觉得转速就1500最省油，
0: 嗯，
1: 关键是很多
0: 越，
1: 你速度很多司机接受不了，
0: 对，
1: 觉得慢，
0: 对，基本上就如果说你就别说是高速不允许了，你就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车少的这国道上面，可能很多人都对这个速度。

0: 都觉得说比较慢啊，所以说这个省油嘛，这个其实还可以往后靠一靠，主要还是说对于自己这个驾驶感受啊，对安全这方面啊，更那个要求的要更高一些啊。然后就刚才说的这个胎压的问题哈，就是希望大家呀，这个以后胎压这个方面的这个怎么打，然后这个提前要有一个合理的规划，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啊。接下来要问的这个朋友问的问题是说这个天窗啊，这个长期不开和这个偶尔使用的话，哪一种就是更好一些？对于这个汽车的整体的这个影响，包括像油耗，我觉得开天窗对油耗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1: 嗯，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这个天窗的话，得需要定期去保养一下。
0: 保养就是上油呗。
1: 对，比如说这个滑道，因为你这个滑道的话，时间长有灰质了，可能会需要上一些润滑脂。
0: 嗯，
1: 它是天窗有专门的那个天窗那个润滑脂。
0: 那专门
1: 啊，对，它这个不容易藏那么多灰，沾那么多灰。
0: 嗯嗯，
1: 你要是用黄油的话，它挂灰会很严重。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天窗这个淤泥这个排水。
0: 哎，对，
1: 这个得定期处理。
0: 好像也有网上卖那种小神器的，是不是？
1: 对，
0: 啊，能怼一怼的，
1: 带个小毛刷那种。
0: 啊，对，
1: 我们就用那种来去透天窗，因为有好多就是这个，它会出现细腻的那种泥土，然后就存留到一个部位，然后一点点
0: 越积越多，
1: 越积越多。你就是用那种小毛刷，就是这面浇着水，那面用小毛刷从来回的拧动，它是可以转的嘛，
0: 嗯，
1: 来回的拧动，那小毛刷会把那个里面的小灰尘给它洗掉，然后把它刷出去冲干净，要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以后有好多就是堵天窗排水口。
0: 嗯，
1: 而且说还有一部分就是堵口的原因，就是因为天窗排水口那个位置设计的开口不是很特别大，只有水的张力和压力的时候它那口才会开开的。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在处理的时候直接把那口就搅开，让它完全通开，
0: 这个样子。嗯这位朋友说了，说我从节目一开始就开始听啊，这个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好，然后想问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去自己判断一下这个电池是不是已经到寿了啊？除了这个时间，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三五年就需要更换，三年可能有点短啊，五年更换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正常能够启动车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使用呢？就自己怎么去排查一下这个电池，他可能说就是电池方面有问题，又不想说跑一趟这个维修的这个店儿啊，就觉得说怎么自己去看一看这个电池使用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正常，
1: 自己一般测的话很难测。
0: 我觉得正常一把火能打着，应该这个电池
1: 不是一把火能打着。如果说你要是真想自己测的情况下，你就把你这个灯光，大灯这个灯光全开开，
0: 嗯，
1: 远近光全开开。
0: 啊，还有这个方法，教教我们啊。
1: 频繁打火三次，
0: 就是开了
1: 起着了，就是大灯不要关，一直开着。
0: 大灯，
1: 对，打着火了，然后把车灭掉，再打火，
0: 就是，
1: 连续打
0: 中间不用隔间隔是吧？
1: 对，不用间隔，
0: 嗯，
1: 就频繁打三次。
0: 嗯，
1: 等你打到第四次或者第五次的时候，发现车有点启动没那么大劲儿的时候，你这个电瓶肯定就是不行了
0: 啊。这么个检测方式，哎，我觉得也挺好。
1: 如果说你自己连续启到三次到四次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0: 嗯，
1: 这个电瓶咱可以觉得它判断它是完好的。但是到第四次第五次，
0: 你这种行为伤不伤电池啊？
1: 不，这种行为不会伤电池，它只是把这个电池这个电量放出去一部分，
0: 嗯，
1: 看你这个电量是否充足。
0: 嗯，
1: 如果说你这个电池不行了，存不住电了，
0: 嗯，
1: 然后包括你这个电池电量不够用了，它都会出现打火费劲的状态。
0: 嗯，对，别耗着电池这么整一个，
1: 不会有这种。
0: 这个就是检验一些个电池的
1: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对，就是你说你自己想自己去检验的话，那你就这样像操作试一试。
0: 我觉得真挺好的，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就是超还有那个郭老师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啊，一些惊喜。我觉得这个真是，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就是，车开时间长了，一些老司机哈，然后这个一直都非常平稳啊，对于这些方面可能就不是很重视，然后可能在某一天突发奇想说，哎，我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啊，了解了解，这检测一下，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去试试，把大灯开了，然后频繁的开关三次，然后第四次或者第五次的时候是吧，看看这个车有没有一些这个异响啊，或者是启动不了或者嘚瑟的这个情况啊。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旧车爱汽车啊，感谢大家的这个陪伴吧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好吧？两位老师也再见，拜拜。说话呀，拜拜，
2: 拜拜。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6: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6: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组财经要闻。全国工商联消息发布了2026名企业500强，京东、阿里巴巴、恒力集团位居前三位。名企业500强的收入总额呢是 44.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35%， 净利润是 1.83 万亿，增长 1.31%。纳税总额达到了1.30万亿，纳税额超10亿元的企业有254家，占500强的比例是 50.80%。中国工信新闻的消息啊，最近一段时间，去宁德化在新能源汽车行业被反复的炒作，俨然成为了一场舆论的闹剧。车企调整供应链，增加供应商布局自研，本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市场行为，却不断的包装成去宁德化，甚至渲染成整车企业和动力电池企业之间的对立。而热闹对后背后呢，并不是真正的价值讨论，不是谁替代谁，而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究竟需要怎么样的产业竞争。

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说啊，这个从汽车产业演进的规律，全球整车企业的年销量门槛正在显著提升，未来三到五年呢，整车企业的年销是350万辆只能活下去，500万到700万辆则是过得去，800万到1000万辆才能过得好。马太效应加剧，汽车行业的生态应该超越手机行业，预计在2030年全球的前十市场份额将达到 80%， 产业整合重构不可避免。文旅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从9月下旬到10月底呢，消费月的期间，各地旅游围绕着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了优质文旅供给，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3.1亿消费券等补贴，为居民出游假期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发改委消息，在前期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之上呢，广泛的听取民营企业的意见，交具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与意愿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并于近期呢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本次推荐呢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好，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将会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昨天的股市情况。

痴情。

股市有话说，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来盘点一下昨天周二的股市情况。周二上证指数报3952.13点，上涨0.06%，成交额是10079.96亿元。深证成指是13723.74点，下跌0.05%，成交额是11275.55亿。创业板指报3399.93点，上涨0.01%，成交额是5445.84亿。沪深两市成交额是2.14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放量是1040亿，全市场3000只个股下跌。盘面上，文化传媒、通信服务、生物制药、IT 服务的板块涨幅居前，港口、还有旅游及酒店、风电设备、贵金属等板块跌幅居前。那截止到昨天呢，北交所上市公司345家，当日新增一家，总市值是8652.94亿，成交金额182.97亿。

彭博社消息啊，英伟达的股票估值不断下跌，正是对这家芯片制造商是否能够维持爆发性的获利前景发出了预警信号。英伟达呢，目前的股价对应未来12个月预计获利的市盈率已低于17倍，处于10多年来最低的便宜水平啊，这仅是2005年时候的一半。当时呢，英伟达的营收和获利速度也是比较慢的，而且呢，大幅于低于今年5月创下的25倍以上的预估市盈率的记录。近来海外 AI 资产开始支持大幅扩张，并通过全球 AI 产业链对中国经济形成外溢影响。一方面呢，海外数据中心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服务器、光模块、 PCB 以及通信设备等相关零件的需求，支撑中国相关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呢，海外订单也增改善了国内 AI 产业链的企业收入预期，而且呢，拉动扩产投资，对固定资产形成带来拉动作用。

财政部消息啊，八月全国共销售彩票639.85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呢，福利彩票机构销售158.09亿元，同比下降8.5%。体育彩票机构销售481.76亿元，同比增长33.4%。一到八月，全国共销售彩票4784.31亿元，同比增长13%。

新京报最新消息啊，奖励结婚也是一种投资于人，不管是出发点何意，发钱的主体是谁，对婚育进行行为奖励，都是在为社会所见。应当说啊，任何有帮助减轻家庭负担的尝试都值得鼓励。越来越多的地方企业主动出手，愿意把资源投向普通人的人生大事，这本身也是未尝不是社会更加重视投资于人的一种现实主角。

临近中秋，月饼促销已经开启了啊！超市普遍在6到9折之间，像美心、半岛、英记、荣华等高端月饼礼盒，在线下普遍7到9折。而在香港本地呢，叠加支付方式哈，美心月饼的部分产品在促销期间折扣已经低到6折。批发商称啊，如今月饼礼盒的利润微薄，但即便是亏本也要打折卖，否则啊，过了8月15就要烂在手上了。

导体的营收突破425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市场环比增长率达到 31.4%， 创历史记录。 AI 的需求和强劲的存储器价格形成了推动市场的主要动力，使上半年的半导体总营收额达到了7520亿，第二季度营收额环比增长 31.4%， 超过了第一季度的 29.2% 的环比增长记录。发改委消息，15-5期间呢，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将推进高端芯片、关键零部件、融合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强北斗和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的融合创新，推动卫星导航基础设施布局更加合理，培育壮大优质企业，牢住安全可靠的时空底牌。再来关注一下能源局消息啊，8月全国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5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2%。 1到8月呢，全国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量呢是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9.2%。国新办消息啊，预计到2030年，全国海洋总产值将突破130000亿，北部、东部、南部的海洋经济圈的辐射带动能力、开发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长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0%。海上风电装置啊，容易实现翻一番，达到1亿千瓦时。

0: 工信部等三部门印发了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规划，到2030年呢，轻工纺织业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将不断的提高，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员的生产劳动力稳步增长，创新体系高效协同，转型升级稳步推进，结构和布局化更优化，产业优势持续巩固，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全球产业链的价值当中显著提升。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商务部等五部的消息，最近呢发布了关于调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抑制毒化学品的管理目录的公告，新增两个品种和附件一的第一部分，向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出口啊第一部分的化学品，向缅甸、老挝、阿富汗等出口第二部分的化学品，按照相应特定国家的申请许可，无出口无需啊，其他国家呢则是申请无需许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股市有话说，我们先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半点公益信息，稍后继续回来。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信息。 A 股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不一啊，上证指数跌 0.02%， 深圳成指跌涨 0.14%， 创业板指涨 0.37%。 文化传媒板块局部高开，新华传媒三连板，

再来关注一下期货的消息啊，这个期货的早盘开盘的情况啊，这个中证一千指数期货连续涨0.24%，沪深300指数期货连续涨0.11%，中证500指数期货涨0.24%，上证50指数期货连涨0.10%。

北证50日内涨幅达到了 1.09%。 成分股中呢，同汇电子涨 6.05%， 万元通胀是 3.24%， 铜冠矿建涨 2.54%。 从中国铁路局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哈，长三角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当天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是228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动图定的高峰线路的基础之上呢，计划增开65列临时旅客列车，精准匹配客流需求，精心服务旅客出行，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要。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情况哈，今天的这个光学光电子板块短线拉升，沃格光电涨停啊，这个还有像美迪凯、聚灿光电、彩虹股份、凯盛科啊等纷纷都是走高的。那绿色电力板块比较弱哈，这个目前呢，闽东电力跌停，立新能源、中闽能源、辽宁能源、新能股份、华电辽能、中蓝环保等跟跌。人脸识别板块盘出走弱，川大智胜跌停。另外呢 ，A 股房地产板块异动拉升啊，像华远控股、我爱我家、中华企业、华丽家族、世联行、万科都持续跟涨当中。汽车板块同样是直线拉升的情况哈，安凯客车涨停，众泰汽车、海马汽车、江淮汽车、北汽蓝谷、金龙汽车等纷纷走高。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一组金融数据啊，央行表示，今年以来呢，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到银行间债券市场。

最近呢，个人助 AI 助手在海外火爆哈。这最近呢，一款这个 MUSE 上线12天，全网下载量达到了280万，日活用户64万，登顶美国 iOS 免费榜的榜首，全面超越 ChatGPT 同期的上线数据。产品呢爆火呢，直接带动了股价的单日暴涨11%啊，市值一夜超千亿美元。这组数据不仅体现了产品本身的吸引力，更是印证了消费者对市场的可执行任务 AI 工具的需求，目前还未被满足。AI 应用的增长天花板应该正在重新被定义。

四个月内宁德时代的 A 股市值蒸发超过7000亿，股价从五月份的高点回撤了34%，一度跌破300元，创新一年的最新低的记录啊！社交媒体宁王怎么了，宁王不行的声音呢也此起彼伏。但翻开同一家公司的半年报，营收同比增长近55%，净利润同比增长42%，产能利用率是95%，创造历史最好成绩。一面呢是历史最好的报表，一面是一年最差的股价，这到底是衰落还是一场被误读的成人礼呢？其实我们评判一家公司要先把股价和基本面分开来摆哈。基本面上呢，宁德时代上半年没有一处

至于至暗时刻，归母净利润达到了432.84亿，同比增长41.98%，平均啊每天就能赚2.4亿元。动力电池全球的份额达到了39.9%，连续9年全球第一哈。海外市场呢，非中国份额从30%提升到33.6%，储能全球份额27.1%，同样是第一。产能利用率是94.86%，接近满产。那账上躺着3720亿的货币现金，股价下跌的同期，上证指数跌啊5.97%，创业板指跌10.73%，宁德跌34%，确实跑输。但是中信里昂对这波下跌的判断呢，则是错过惶恐去逆转，不是基本面的崩盘，而是追高热钱在撤离，多空的角力连续投到三季报，估值和业绩的错位已经到了非常夸张的程度，业绩在历史低位也是高位，而估值却回到历史低位的区间，

所以在这场至暗时刻的实质并不是王座的崩塌，而是角色进化。车企想要话语权和利润空间，而宁德要规模和纵深，双方的博弈结果不是谁吃掉谁，而是形成一种新的均衡。车企拿到更多的选择权和定价参与感，而宁德则把业务卖电池扩展到储能、换电、底盘，还有技术授权和海外市场。他对单一用户、单一市场的依赖反而在博弈当中越变越小。而对投资者来说呢，真正应该盯的并不是社交媒体的音量，而是三个可验证的指标：三季度的毛利率是否稳住，回购注销的进度是否持续，以及时代吉利这种合资模式会不会被更多车企复制。股价已经替代了权力松动，支付了7000亿的定价，但如果三季度报的松动仍然只是价格不是地位，这7000亿就是市场送给长期主义者的礼物。宁王确实经历变化，但变化的实质要说清楚，他失去的是永远高增长、永远高溢价的蓄势溢价，得到的却是一个更成熟的产业位置。历史上每一个超级供应商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被围攻、被唱衰、被要求让利，然后重新变形之后继续坐在原来的位置。宁王的成人礼现在才刚刚开始。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那我们今天烟火经济观先来聊聊关于体育的夜经济。湖北武汉晚上延时开放的体育场馆当中，击球的声音此起彼伏。福建厦门尊巴然夜动运动会上，600多名市民随着动感的节拍起舞，场馆延时，活动走俏，赛事上新。随着人们和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越来越自由，场景越来越丰富，体育产业迎来了发展新机遇。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当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7万亿元，而如今日益融入到休闲娱乐社交媒体当中，消费空间随之拓展，顺应潮流的趋势，从扩大参与消费宴宴还有这个供给面的智力提升等方面，打开了体育产业的增长新空间，让想运动落于行动，先要让群众提供便捷的运动空间。四川成都的双桥子立交桥下空闲的空间呢，被改造成1800平方米的篮球公园。山西晋城推动69所中小学操场错峰开放，增强市民的锻炼专用通道、夜间照明和隔离设施，并购置了公众责任险，盘活边角地，合理应用了存量的设施，离不开精细化的管理，提供推动体育供给从有的用迈向用的好。将是一次一次的体验转化运动习惯，进而催生培训、装备、赛事等需求。到场不等于消费，体育运动呢还需要连通生活场景。2026年呢，安徽省时尚体育文化在安徽合肥举行，市民可以观看皮克球、轮滑等比赛，参加平板支撑、花样跳绳等挑战，再逛逛汇集运动装备、文创美食的市集。而江苏呢，也围绕着苏超整合景区、美食、非遗、文博等资源，打造了100条跨区的主题线路，把观赛体验、购物汇聚一处，让一张球票带动更多的里程。跨界融合实质呢，就是依托体育的整合时间、空间和业态、赛事、商圈和景区进行有效的规律啊，简单的叠加未必产生乘数效应，以观众完整的行程为线索，让赛程和交通、营业、游览的时间衔接，让票务、住宿、餐饮、景点预约组合变成便捷产品，有利于延长游客停留的时长，降低交易成本。另外呢，还需要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促进主办方、平台和商户从短期借势到长期合作。未来呢，促进客流、信息流、消费流有效融通，才能把体育赛事的影响力转化为动力。发展体育产业需要慢功夫、巧功夫啊！有的地方呢，冰雪资源丰富，可以做长期滑雪，像山地户外赛事培训等4季产品延伸；有的地方山清水秀，可以发展骑行、徒步、水上运动；有的地方制造业基础扎实，可深耕运动装备。各地的资源天赋不同，产业路径不能千篇一律，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因地制宜塑造特色，建立竞争优势，才能不断地增强产业发展韧性，推动体育产业发展高质量，不断地满足体育消费的需求，归根到底就是满足服务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握需求变化，提供更多丰富的体育产品，更优质的运动体验，能够让运动激活消费力，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新的动能。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掌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

婚宴、会议、商务宴都缩了哈。这个星级酒店已经开始卖十几元的盒饭了。我们烟火经济官今天来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哈。最近呢，这个沈阳的万豪酒店十几元一份的外卖菜单在社交平台上出圈了。宫保鸡丁盖饭是12元，木须肉盖饭14元，小炒肉盖饭16元，麻辣烫小份16元。这样亲民的价格让不少的网友疑惑，哎，这是星级酒店该有的物价吗？有人戏称啊，哎，这要是从美团嘴里来抢饭吃，这个不是酒店餐饮第一次放下身段。在2025年呢，多地的星级酒店走上街头来摆摊，希尔顿、万豪、洲际等品牌相继在外卖平台上上线了平价外卖。这个背后呢，是住客用餐习惯的改变、宴请收缩带来的经营压力，一时后厨产能闲置、食材购买成本偏低撑起的降价底气。文旅部2025年的统计公报显示啊，全国的星级饭店全年的营收收入呢是1448亿元，较2024年减少了109亿元，平均房价呢是360.2元，同比下降11.5元，平均出租率呢是46.8%，下降2.4个百分点。星级饭店的数量呢，从2024年的7716家缩减至7586家，一年减少了130家。行业大盘的收缩同时呢，住客的用餐习惯也在改变。那随着外卖的普及和送餐效率的提升呢，住客在客房动动手指就能够点到周边的各色的餐食，下楼用餐不是必须。与此同时呢，旅游消费的趋于理性啊，散客更愿意把花时间花费和体验的匹配度啊，对酒店的餐厅呢，动辄上百元的人均消费并不买账。这样的一个因素叠加之下呢，酒店餐厅对住客的吸引力大不如从前。那这样的一个消费趋势在酒店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有体现。那消费者报道当中查询发现哈，锦江酒店2026年的半年的报告显示，餐饮啊合并收入呢是1007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7%，而去年呢，食品和餐饮业务实现营收呢是21039万元，同比下降13.05%。君庭酒店2025年财报也显示，餐饮服务业的收入下降5.78%，在营收比重呢，从2024年的9.92%降至9.38%。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财报数据可能只是结果，真正推动酒店下凡的还有后厨那笔算不过来的账。餐饮是星级评定和住客服务重要的配套板块，一年下来呢，成本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过去呢，这块成本啊，可以由商务宴请、婚宴酒席、会议等来覆盖。而近两年来呢，这三大支柱同步收缩。浩华管理顾问公司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酒店市场前景的报告当中显示啊，商务会议需要明显偏弱，而旅游社需要呢是酒店市场目前主要支撑来源。传统高毛利场景恢复乏力，让餐饮板块成本压低突出。酒店的餐饮开始从服务客房转向争夺外部流量，得益于集团化的采购和供应商长期稳定的合作，酒店的食材成本更具优势。而消费者的态度褒贬不一，在社交平台上有人认可星级酒店的品质，有不少网友怀疑，哎，这可能是预制菜或者酒店自助餐的剩菜。不过啊，亲民的价格确实激活了一部分的消费意愿，有人呢被高端酒店的平价外卖盒饭吸引过来尝鲜。而星级品质加上亲民的价格切中了消费者追求质价的心态。那某星级酒店的附近居民也告诉记者啊，说起初他体验酒店外卖当时比较担忧，看到菜品热气腾腾，而且是明档厨房，便打消了顾虑。他认为啊，星级酒店出品接地气的价格很有吸引力，不仅干净卫生，性价比也很高。2025年夏天，全国各地的星级酒店陆续走上

菜品展示，还有堂食区域明档厨房，每天能提供超过200种菜品，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哈。这种酒店大食堂的好处也很明显，固定的就餐区，标准化的流程，稳定的营业时间，不仅服务客房住客，还能够满足周边居民的用餐需求。除了摆摊潮之外呢，星级酒店还盯上了外卖和外带业。武汉的汉口喜来登的酒店的彩月轩的外卖业界面显示啊，一份单人自助餐的这个叠加券之后啊，不也就是20-30元。从摆摊到酒店大堂的食堂，再到外卖平台和客房送餐，实本质上呢，用平价的餐饮把顾客的用餐需求留在酒店当中。不过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浮出水面，星级酒店的平价菜第一波客流大的程度上来源于顾客的猎奇，而新鲜感能维持多久？另外啊，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矛盾，就是高薪的厨师的做低性价比的产品，人工很难覆盖。中国旅游饭店协会公开的资料显示啊，人力成本占酒店经营的25%-35%，而且酒店平价餐饮多以早餐、小炒菜、卤菜、盒饭为主，和周边的饮品存在一定的重合，竞争力呢也没有想象当中的大。而食神外摆的超市附近的快餐店的老板对消费者报的记者称啊，高峰时段和消费人群有一定重叠，对门店有一定的分流，但并不明显。换言之啊，酒店想立足赛道，关键并不仅仅是价格，而是产品安全和品牌的信任，光靠星级两个字是不够的。热度并不等于利润，客流也不等于可持续。当高端降维的好奇感褪去之后，最后吸引消费者的还得是餐饮的品质。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16

0: 样孜孜不倦。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
4: 筑梦未来。
5: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6: 欢迎来到这一时间的烟火经济观，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

前几年呢，在一线城市买面包这件事儿一度成为了轻奢消费哈。街边的烘焙店里一度出现128元一块的吐司，26元一个的泡芙。今年一逛买几个小面包，价格比吃顿饭还要贵。然而呢，最近一段时间，曾经标榜不是现烤的能吃的吗？年轻人哈，开始频繁光顾单价不超过10元的冷冻面包店，整齐排列冰柜里最普通的冻乳酪、贝果啊、冻麦包到冻蛋挞、冻慕斯应有尽有，哪怕是在外冻着20-30的单品，在冷冻两个字面前都视为把价格打到10元以下。于是呢，逛冷冻面包店的年轻人开始逛出了一种批发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扫货。毕竟啊，所谓把面包冻起来就是永生，在自家热一热又复活。尝到甜头之后呢，最懂过日子的年轻人哈，又多了一个新身份，冻门人。除了冻面包呢，比如说像麦当劳的汉堡、提前蒸好的米饭，还有人粮等哈，都打进冰箱。如果说贵价面包的门槛把消费化成369等，那么如今热门的冷冻面包工厂就是主打众生平等啊，比如说像什么早安东东啊、炉边皮皮啊、一倍一成啊等等，冷冻的烘焙工厂在许多城市都开出了门店。店里呢，没有传统面包房的精致温馨的装饰，取而代之的呢是简约的装潢和一排排的冷柜。乳酪、贝果、麦包、恰巴塔、欧包、吐司，几十上百种被冷冻硬邦邦的面包齐齐的在冷冻柜里，价格也十分的亲民。普通的面包2.9块、3.9块一个，切片的蛋糕8.9块。平时早已看惯高价面包的打工人，谁看能不心动呢？那第一次走进冷冻面包店的人啊，也很难停下扫货的念头，毕竟看到这样的价格，觉得不买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而要尝试到好吃的口味呢，那不就捡到宝了吗？于是啊，一些原本买面包需要精挑细选的打工人开始一篮子一篮子的往家搬。不过啊，大部分人初尝这种冷冻面包都会将信将疑啊，这个哎呦是不是有问题呀？传统的面包店呢，每天要估算客流，安排生产，为现烤各准备各种操作间和人手。而如今处理不掉当天卖不掉的产品呢，也是经营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如今呢，烘焙工厂之所以能够把价格打下来，正是因为去除现烤的模式。冷冻面包呢，都是集中提前生产的，完成之后呢，快速冷冻进入到仓储和销售的环节。消费者买回家之后，只需要通过微波炉和烤箱或者空气炸锅完成最后一步的复热。这样一来呢，门店不必维护新鲜而承担的高损耗，也可以通过冷柜一次放下更多的品类，价格自然也更平价。有意思的是呢，

呢，冷冻面包并没有引发太多的关于预制的争论，或许是因为消费者早发现冷冻烘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如今不少咖啡店、烘焙店更是使用冷冻烘焙已经不是秘密，购物平台上也随处可见餐饮供货渠道的冷冻面包。换句话说啊，过去消费者花20-30元买到的面包，如今是2-3元的一个冷冻面包，可能是同一个供应商。

0: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1: 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我是潘浩，问候各位。最近热搜词条上一个词很有意思啊，就是客运站正在消失，但大巴车竟然翻红了，这对吗？国内越来越多的城市高铁通车，甚至有很多地方做到了线线通高铁，加上普快列车分布遍及地铁网络，以及私家车的猛增，在国内强大的基建映衬之下，大巴车仿佛成了被时代淘汰的产物。数据呢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啊，从2023年到2025年，全国有超过1200座的长途客运站关停或转型，平均每个月超30座。另一边呢，全国公路性的客流量在2012年到达了巅峰啊，为3555.7亿人次，而到2025年呢，只剩下114.9亿人次，同比下降2.4%。最近呢，2026年上半年啊，公路客运量为56.42亿，同比再下降21%。那凭啥说大巴车咋又火了呢？主要大巴车啊，在部分城市热门城市的高光运输价值，在碎片化的信息传播当中获得了大家的关注。比如说在高铁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串联深圳、广州、珠海的大巴车重新开张，热门路线需要提前抢。连通成渝地区的城际快巴呢，从今年的6月26号首次投运，首月的客流量就超过了50000人次。不可否认啊，在发达的城与城之间的通勤，大巴车能够让很多乘客放弃高铁。一方面呢是便利性啊，在走出客运站之后，大巴车可以像公交车一样，按照客户群体划分出几个城区的公交站接驳点，之后呢再上高速，不需要乘客再去客运站统一集合，省去了一定的时间。同时呢，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大巴车也会选择几个繁华的站点来方便乘客就近下车。相比之下呢，高铁看似乘坐时间短，但是去啊离啊高铁站中间通行啊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还有乘坐的体验升级，新型的大巴车已经告别了之前的脏乱差，而且大多数呢都是禁烟的，有这个530毫米左右的座椅宽度和520左右的座椅间距，能够满足成人比较舒服的一个需求。而且很多高端车型还配备了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等哈，但是票价可能要高一点。当然了，最大的冲击还是票价。在新能源大巴代替燃油大巴之后呢，车辆每公里的能耗成本直接从2元降到了6毛钱之内哈。单车的单日运营的成本可降低到450元以上，降幅超过60%，也让大巴的票价更具有竞争力了。比如说云南的昆明到贵州的兴义线路哈，纯电直达的票价为60元，而此前燃油的客运的票价超过100元。吉林长春开通至通化的新能源大巴城际的票价仅为50元，之前的票价是70元。偶尔单次出行在价格感知上和高铁比可能没有明显的差别啊，但至于周末探亲、跨城工作还有生活的朋友来说啊，积少成多，通勤成为了这个通勤的话，每天积累下来成本还是挺大的。另外一方面呢，大巴车的不可替代性，像学校的校车、单位的班车、会议、机场的高铁、城际内的接待，还有短途的旅游等等很多场景，在多人层次的乘坐的框架下，除了大巴车没有其他的可以胜任。2026年国内客车累计销售量是27.8万辆，同比增长5%，同样证明市场需求、运营状况是趋于平稳的。

但出乎预料的是啊，海外市场上半年的客车累计出口是 4.1 万辆，同比增长 16%。像比亚迪、宇通客车、金旅客车等都是出口的大户。2025年已经很炸裂了，国产的大巴车出口了 7.8 万辆，净利润超过了260亿，直接到海外市场爆单了。比如说比亚迪的 K9 在国内卖220万左右，在海外能够卖到450万。那国产的大巴车实际出海动作甚至比乘用车还要早。在2010年呢，比亚迪就在荷兰拿下了首个电动大巴车的订单，随后呢，宇通客车获得了 14.9 亿的海外订单。比较有标志的转折呢，是2018年宇通客车首次通过丹麦的官方招标项目直接中标，也顺带打破了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的质疑。2019年前后呢，宇通客车继续获得了冰岛、丹麦、芬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招标采购项目。到了2024年呢，在欧洲整车销量就突破了8000辆，而同期的比亚迪也获得了英国、意大利、挪威等国家的认证。啊，如今呢，在美国市场，比亚迪的电动大巴的占有率超过了 50%。同时呢，中通客车和金旅客车分别在中东和非洲市场发力。可以说啊，国产大巴车的海外市场遍地开花。国产大巴的海外市场的表现更像是未来国产乘用车的缩影，一边是国内市场的需求和销量的衰减，另一边是海外市场更广阔的生存土壤。在这中间呢，具有技术和成本优势的新能源体系仍然是破冰的关键。话说回来，作为重要的交通出行工具，国产大巴让更多海外用户认识了解中国制造的汽车，但是国内市场数据说明大巴车的翻红程度远没有网传那么夸张。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2: 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7: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9973999，045189973999。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请到第一位打进电话来的哈，有请王林刚大哥。Hello， 中午好。
8: 潘浩，上午好。
7: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啦？
8: 哎呀，吹个口琴吧，今天是这位啊。眼前就到中秋节了，
7: 对，
8: 这个敖包相会。
7: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嘞。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林刚大哥带来好听的这首口琴啊，好听好听，非常的惬意啊，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秋天，然后我们听到了这样悠扬的口琴声，拜拜了，王林刚大哥。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有请下一位是来自二线的杨洪泉，你好，中午好。
2: 你好，潘浩，你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给头上台的王连刚大哥点赞，
1: 点赞点赞。
2: 我今天唱一首《陪你牵手闯天涯》，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小溪流。

情意缠绵长相守，美好的年华，蝶舞双飞的爱，纯洁又无瑕。你用双手托起

0: 一辈子牵着你共闯天涯，唱完了吧？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杨大哥哈，带来好听的歌，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
1: 0451879739，
0: 有请三线的刘锦荣，中午好。
2: 哎，主持人好，导播好。
0: Hello，
2: 我今天唱一首老歌。
0: 好，什么歌？
2: 这歌是歌剧《江姐》里面江姐和华为的对唱。现在我开始放慢奏。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开始了啊。

你看那高山顶上白云间，映月月露出了红星一点，我好像看见那里红星。

0: 非常这个欢快的一首歌哈，这个整个音乐的节奏非常的鲜明，非常感谢，拜拜喽，
1: 再见。
0: 嗯，感谢我们的刘大哥啊，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来自一线的邹华婷 ，Hello， 中午好。
2: 哦，嘿，嗯，上面的点赞，
0: 点赞。对，唱的真棒哈！那今天
2: 我来一首，等你等了那么久，祝我们的导播和主持人中秋节快乐！
0: 谢谢姐姐，那时间交给我们的邹华婷姐姐。
2: 好的。

0: 哇，非常感谢姐姐，非常美妙的歌声，希望可以常来。记好我们的电话：0451-8799-7399，0451-8799-7399。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是徐芳，欢迎徐芳姐姐。
1: 好，帅哥老师，帅哥好。向导播老师问好，金霞老师好，问好，彭浩老师，祝
0: 好。
1: 所有的歌友都一起快乐。我今天唱一首《想起老妈妈
0: 好的，
1: 》。谢谢天下所有的母爱胜似海，父爱重如山，一首歌，非常好听的歌，开始啊。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是守着我的老家，是守着我的老家，是守着我的老家。感谢彭浩老师。
1: 嗯，感谢我们的许芳姐姐带来的歌儿，拜拜喽。
0: 啊，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哎呦，非常会唱歌的彭歌神彭大哥，欢迎。
2: 彭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今天唱一首《草原情》。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谢谢。

遥远，是美丽的家乡。也在北白茫茫，无人倾听。

你在北白茫茫无人唱，浏阳飞马儿转，篝火像太阳，南飞的大雁，你要去何方？金色的草原是温暖。

0: 好的，非常感谢哇，彭大哥依旧是非常高质量水准的演出，很惊艳哈。那我们继续来请到下一位，有请来自一线的宋伟，欢迎，中午好。
1: 哎，庞浩老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祝你中秋节快乐，
0: 快乐快乐。
1: 啊，我今天唱一首《想你》。

0: 想的越南面。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这伴奏声音可以吗？

0: 谢谢。
1: 哦，非常棒，感谢，希望可以常来哈，提前祝您中秋节快乐。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我们有请下一位是来自二线的刘玉林，欢迎刘玉林大哥，中午好。
2: 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国庆要到了，我给大家带来一首祝福祖国的歌。
1: 啊，好。
2: 祝我们祖国，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啊。
1: 嗯。

0: 好了，就推荐你把这个节目回来了，是冯芳老师啊。
1: 哎呦，我还没听够呢。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刘玉林大哥，拜拜喽。
0: 好了，拜拜，谢谢啊。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看看下一位是谁来了，有请张文华大哥。Hello，
2: 潘浩老师，上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中秋节到了，唱一首《十五的月亮》吧。
1: 嗯，好。

0: 我首先呢，先没听到节目，跟以上的都点赞啊！
1: 不管谁唱都赞。
0: 对，特别跟我们湖北的彭哥神，跟我们湖北襄阳的周华琴，跟他们两位点大赞，前面也跟前面的都点赞。
1: 好。

0: 好，谢谢潘虹老师，看我。
1: 啊，非常感谢，拜拜喽！我们非常会唱歌的张华大哥啊，非常棒的表现，拜拜。有请下一位崔道华，好久不见，拜 ，hello。
2: 老乡，
1: 嗯，
2: 好久不见，
1: 真的
2: 万里想念，
1: 感觉好久没来唱歌了，是不是？
2: 哎，现在打不进去啊，老乡。
1: 哎呦，太火了，
2: 太火了。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我要说了一句啊，
1: 嗯。
2: 今天是湖北徐姐姐的生日，
1: 嗯，
2: 我祝湖北徐姐姐生日快乐，
1: 好，
2: 心想事成，
1: 嗯，
2: 每天都有个好心情，
1: 嗯，
2: 困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远方一滴相思雨，每天都在思念你，你熟悉的声音难忘记，几时与你再相聚，我想你，不骗你。天空刮起相思雨，风在吹，雨在下，千万别忘了给我打电话。记住，北方有个弟弟在想着你，祝你生日快乐。我另外祝我老乡双节快乐，老乡。
1: 嗯，好，非常感谢，祝您双节快乐哈。那接下来唱歌喽。
2: 对，我唱一首邓丽君的《你怎么说》。
1: 嗯。

0: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演唱完毕，掌声鼓励。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崔大哥，哎、拜拜喽。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哎呦，这个最后，一线还有吗？我们看一下哈，如果一线没有的话，今天的唱歌时间就要结束了。好啊，这个我们导播老师说没有了。好啊，那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八八九，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

0: 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5: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

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啊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啊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啊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行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

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

0: 让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啊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一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也有问孩子啊，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

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不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

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佳肴喜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佳肴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你看我们是一档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如果你家里办喜事啊，找酒店啊，找婚纱呀、啊、婚纱照啊，目的地婚礼啊，领取结婚证啊，预定婚姻登记处啊，哎，回亲家呀，办答谢宴呐、啊，找个大屏幕啊，鲜花装饰啊，照相录像主持化妆婚车呀，这些你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来帮大家对接啊。因为我们节目拥有着这座城市当中非常好的优秀的联盟商家，他们也会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很低的价格。同时呢，婚礼行业的服务呢也是良莠不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把好的商家对给你，通过我们的节目的监管的过程呢，完成你心目当中的需求的婚礼。那婚礼当中的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或者你在筹备婚礼啊、办婚礼的过程当中呢，遇到哪里感觉到消费是陷阱的，或者是在过程当中呢需要我们来进行调节的，你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哎，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啊，加上微信，下了节目来帮大家对接啊。继续跟大家聊一下婚礼行业当中的一个流行趋势。现在大家都说呀，说这个现在这个年轻人呢是掀翻婚礼剧本，他们做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年轻人主导的婚礼革命。这个不再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而是选择啊，选择性继承与创造发展。你看前不久我给大家说过啊，有很多比如说什么零零后啊，麦当劳办婚礼啊，网友就直呼哎，松弛有个性。除此之外，在咖啡厅啊、酒吧呀、KTV 啊、Live House 啊，那举办的婚礼的年轻人同样很多很多，大有人在。婚礼的形式呢则带有不同年轻人浓烈的色彩和性格啊。

婚礼上播放的一段 VCR 直接开饭的，这都是有。不需要再表演，或者他也不想去申请取消一切形式化的环节。那这是社恐人他们期待的婚礼，然后还有办游园会啊，玩刮刮乐呀，用奶茶可乐做敬酒啊，这都是显眼包们的婚礼啊。当套路化形式化的婚礼开始被厌倦的时候，年轻人大胆的就站出来了。他们的婚礼呢，主打就是务实，没意义的全都取消，保留的环节也最大的追求性价比。比如说有的新人在婚礼结束之后呢，把装饰用的鲜花剪下来扎上丝带送给宾客，还有婚礼现场用瓜果蔬菜的，婚礼结束之后直接让宾客带回家做菜，那平平淡淡才是真，该有的仪式感要有。你看这是年轻人的一些需求啊。现在给大家解读一个，这个最近这几年呢，年轻人办婚礼啊，流行这个三无婚礼，就无车队、无结亲、无主持，追求简约悦己的婚礼。更进一步呢，很多人不想煽情，不想表演，更不想花钱哦，就是你感觉到，还想要一点仪式感，那这怎么去做呢？于是他们设计了在婚礼上放一段短片儿。这个短片啊，不到十分钟，然后开席，新郎新娘也坐下来一起搂席吃饭。然后播放的短片当中呢，有的人用的是自己剪辑的视频啊，现在大家好像也会这个剪辑软件了。有的呢就是找专业的团队来拍摄的微电影。婚礼短片呢，有的主打有趣，有的爆梗不断。比如说还有什么《甄嬛传》的风格，还有从古装到现在演绎的《三生三世》。有趣、温馨、浪漫，哎，感动着一众来宾。这是采访了一个年轻人啊，他这化名叫秦丽啊，26岁。他的婚礼呢，就是在年轻人认为最酷的一种，放个短片直接干饭啊。据他介绍，他和他的老公都是社恐人，比较享受两个人独处的时光。在婚礼这一天呢，长时间出现在闪光灯下，走各种流程的话，他们两个人都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说他决定了旅行结婚。他们先去三亚、川西、迪士尼玩了一趟，回来了之后办答谢。他的想法就是呢，我们只选择了某一天宣告啊，我们成为夫妻。哎，不用过多的规矩，我们跟全世界宣告就好了。婚礼当天简单多了，不结亲不堵门。新郎去接亲的时候呢，大门是敞开的，他们大大方方走进来了。然后呢，这个新娘啊跟摄影师说，不需要太多的摆拍，只需要记录所有的人的状态就好。那整个过程呢，大家都感觉到很舒适。然后之后这个秦丽在婚礼答谢宴上啊，只是播放了自己剪辑的视频，短片里有两个新人从小到大的照片，还有各个阶段的简单介绍，讲述了两个人交往7年的故事，每一张照片都配了文字字幕，讲解两个人相处当中的点点滴滴。然后之后呢，他们就是旅行结婚的视频啊，两个人从海边呢自由奔跑啊，在雪山上眺望远方啊，然后最后定格在这个迪士尼城堡还有烟花前。视频最后他们感谢了大家的理解支持，他们办一样这样的婚礼。那这秦丽呢，也唯一保留在婚礼上的互说誓词环节，因为誓词只有在婚礼这个场合说出来才有意义。最终他们的婚礼费用只有答谢宴席的花费啊。还有一个新娘，这是来自江西的乐乐，婚礼上连短片都没有放。她是这么讲，她说，我把自己的婚礼定义为社恐人的婚礼，或者说干饭人的婚礼。她和老公都觉得仪式不重要，和父母商量之后呢，决定把预计办婚礼仪式的40000块钱拿出来，然后除去去旅行半个月。考虑到父母的人情往来的需求，他们还是办了酒席。不喜欢穿上婚纱上台，然后强行煽情和走形式，于是我们取消了接亲、车队、走台、布景、主持、摄影、化妆。
乐乐自己在淘宝上去买了一个迎宾服，一件敬酒服，然后加起来500出头，然后穿完就挂在闲鱼上又卖了。你看这省不省啊？在他看来，省下接亲呢这个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一个觉，不走台呢，是避免社死，然后还能让宾客呢早一点吃饭。自己化妆呢虽然业余，但是够用了，毕竟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然后摄影呢叫了自己的好朋友拿手机多拍点就行，就算是专业的摄影师拍的他也不会拿出来再看。然后婚宴当天呢，乐乐睡到了9点自然醒，一个人慢慢弄化妆到11点，吃了午餐，下午休息了会儿，下午5点出发去酒店换衣服迎宾，7点结束，我们自己上台主持不到1分钟就结束了。接下来一桌一桌的敬酒，8点多整体就结束了。最后回家还吃了个夜宵，一天下来还没上班累啊，很适合躺平的啊婚礼。然后他还用这个鲜花布置了迎宾区，准备了这个缎带和剪刀，最后把鲜花剪下来拿丝带扎了起来，然后送给了现场的女士和小朋友们。然后他还说呢，他说我给宾客们准备了一人一张5元钱的刮刮乐，其中有人中了50元，沾沾喜气儿，我也觉得很有意义。你看，这是他们的需求啊。

0: 佳琪是帮你筹备婚礼的一档节目，筹备婚礼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加上我们微信啊，我帮助大家一对一来备婚啊。无论你是办喜事啊、升学宴啊、宝宝宴啊等一系列的，我们节目组都会帮助大家。只要你家里需要庆祝，需要找酒店，哎，需要我们来帮忙，下了节目之后一对一帮大家服务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全拼。
1: 不要搞了好吧。
0: 我们继续来聊啊，整顿婚礼的一些案例啊。那比起不完全办婚礼啊，现在的年轻人呢，选择将传统婚礼改造成自己的样子。成都的一个设计师呢，这个是叫微微，他设计了一场以瓜果蔬菜为主题装饰的一个婚礼啊。他是这么讲的，他说我上学的时候呢，去婚礼公司哎暑期打过工，已经对婚礼祛魅了。我心中的婚礼不是一场秀，要意义大于形式。他拒绝莫名其妙的这个装饰和游戏，婚礼可以不华丽，但是要有态度。这微微几乎是对待工作当中的重要项目的，用这种思路来策划自己的婚礼啊。重大项目，他提出了婚礼要以生活气为形式，两个家庭为主角，以自我表达为婚礼内核。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这是孩子的诗啊，他很喜欢这一句。在和婚庆沟通的时候呢，这微微表示希望用瓜果蔬菜为主题啊，用西兰花、南瓜、胡萝卜、辣椒、柠檬，搭配一些张牙舞爪的、有生命力的、有线条的花材。这姑娘挺有意思啊，一是来符合自己的主题，二是来不会浪费。最后婚礼呈现的效果我看到了啊，这个很不错啊，长辈们都惊喜于这样的一个巧妙的搭配，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各色各样的这个果蔬合影，用来装饰的材料呢也没有浪费，散场之后呢被大家都带走了啊，从婚礼装饰变成了这个家里餐桌上的美味。他如愿办了一场经济节约又特别的婚礼。婚礼上，这微微还设计了整个家庭的一个展区，有新娘新郎双方父母每一个人的展区，包含展台文案呢，两件最能代表个体的物件呢，让参与婚礼的每个人都能快速的去了解这个大家庭。他还专门给两个爸爸做了个人风采的展示区，因为他公公是画画的，爸爸的毛笔字写得也很好，就其实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感。那在这种场合上呢，秀一把比较有面子。这微微还设计了一个一整面墙，开瓶器作为签到处啊。这个开瓶器上印了一个英文啊，这个翻译过来就是爱是长在心中的藤蔓，并印上了婚礼的日期。后来小半年之后，他还将这个发现有朋友把那个开瓶器啊挂在钥匙上面使用啊，这样的伴手礼呢会为他们的这个实用性啊会被朋友久久的保存。每次看到上面的日期就会回想起当天的时光。喜糖的包装呢则装进了这个皮革制的小包，很多长辈把这个糖吃完呢愿意把这个漂亮又结实的小包拎回家。婚礼上很多的一个环节呢，微微都找到了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就是婚庆公司的出的方案大多都很套路，他便自己做好了方案，找到高性价比执行力强的本地婚庆，然后化妆师呢选择是本地刚开始做自媒体平台的一个公司啊，手艺不错，有一些本地的摄影师刚出来单干，要有一些好的案例，他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免费的一个摄影师，看上婚纱租赁4000多块钱，他在同城上找到对应婚纱的人啊，1000多块钱就租到了。微微的婚礼整体花费20000出头，不包括酒席，比预算啊，节约了不少。

0: 哎，这是一个故事。还有一个，这个利亚男呢在成都生活，他的婚礼是别具特色的游园会啊。传统的婚礼呢，宾客大多数是在玩手机无所事事，他想大家都能够玩起来的一个婚礼，场地是一个别墅的露营区。然后游园会婚礼的形式呢，相当于一个游乐场所，李亚男准备了不少可以玩的一个项目，比如说套圈，套中的小礼物呢宾客可以带走， DIY 香囊啊，还有采购了各种让宾客自行制作。哎，还有谁是雀神，现场去摸麻将，30秒摸麻将，摸对了给一个什么零食，零食铺子，饼干，薯条，棒棒糖，饮料之类的啊。这游园会结束了呢，就是婚礼仪式。他说我的婚纱呢都没有用租的，直接用了婚庆免费提供的，没有伴郎伴娘，没有话筒，我们两个人读了誓言，抽了奖，直接开饭。餐食以西餐为主，有一半是冷餐，有厨师现场煎牛排，晚餐后有篝火烟花，还可以唱歌放河灯。
1: 不要搞了好吧。
0: 事后很多人反馈，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开心的婚礼仪式啊。婚礼整体花费在6万元，包含餐食在内。不难看出啊，这个经过年轻人整顿后的婚礼很有趣充实，性价比也很高。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我们接下来继续聊婚礼啊，这个年轻人要的是不被定义的婚礼，这个会体现在方方面面。四川的婚礼按照传统啊，大家都是中午办啊，但是呢，也有一些新娘不去遵循这个规矩啊。这个新娘呢选择在晚上办，因为她就觉得晚上大家都有时间。然后另外现场有很多的彩灯，灯光一亮呢才有氛围。他们吃饭用的是长条桌，并没有用主桌啊，他们也没有敬酒，只有所有人一起高举酒杯喝了一杯。这内容上呢就取消了所有他不喜欢的一个环节啊。这是一个新人说的，他说他在改口敬茶呀，接亲堵门呢、啊、脚不沾地儿啊，小孩滚床啊，拜祠堂啊，互说我愿意啊，父母发言敬酒啊。然后呢这个新人不喜欢，然后呢他就直接就把这所有的环节就改成了一个环节，改成了敬茶。甚至没有这个合适的伴郎人选，他就直接选择了，他就直接要了伴娘啊，不用伴郎啊，找不熟的亲戚或者是租的不认识的，还不如不找，我的伴娘是最好的朋友，正好他们时间来得及。最后只有这个伴娘团美美的照片，毫无违和感。当然这年轻人呢，除了这个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然后还增加了自己想要的，比如说这个新娘彩彩就增加了自己的晨袍大合影，然后拍定格视频，乐队演奏，朋友祝福，然后吃席送祝福等环节，主打一个我的婚礼我做主。中国流行多年的敬酒文化呢，近年来被许多年轻人整顿，如今现在的年轻人呢流行用奶茶敬酒。这个奶茶脑袋呀，准备结婚了，什么现在大家都听到一些品牌霸王别姬，然后大家举杯共饮，得到了亲友一致的好评，选了红色的杯子就觉得很好看啊、哦、场景搭配这个满分，敬酒环节呢用超大的奶茶杯拍照片很出片，甚至做显眼包。有不了解年轻人的一些长辈们呢，然后提出建议的一些长辈呢也被年轻人整顿了。这个新娘彩彩就是不客气地反驳了来宾，她提到了结婚前一天，一个远房的姑姑抱怨这酒店安排呀又远又太奢华，不如在镇上安排一个便宜且近的酒店。彩彩就笑着对姑姑说，那姑姑，我在镇上专门给你准备了一间小旅馆，等会儿有专车过来接你，其他人都住在这个大酒店里。姑姑直接闭嘴了。婚礼之前彩排，哎，就立了规矩啊，结婚当天不准说任何我或者我老公那边不好的闲话。我们很尽力准备了，如果我听到了，我会不留情面直接生气，让我妈代为我告知所有全员。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说能为自己的婚礼做主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新郎新娘呢都有话语权啊、哦。再一个，他考虑到毕竟自己是远嫁，两个省的习俗差异大，按照各自的习俗肯定会有很多的矛盾，强势的拍板反而少了很多的麻烦。关于为什么要整顿婚礼呢，大部分年轻人的回答是不喜欢，怕麻烦，想省钱，想有一个不一样样的意义。因为年轻人平时压力挺大的，繁琐的婚礼更是增加了压力。另外我们大部分都是普通人，没有那么多钱，这样在减轻压力的同时能够让我们对婚姻没有那么恐惧。我可以根据那些想要结婚的年轻人说，哎，就是新娘说的话啊、哦，你看结婚没有那么累那么麻烦的，这是彩彩说的啊。也有些人认为婚礼本身可以成为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时刻，相当于把自己安排了一场戏，如果放弃了这个权利，未来会缺失一块很重要的回忆，再过几十年之后回想起来呢，他也会觉得婚礼那一天特别有意义，可以跟每一个人互动交流。

他会觉得年轻人对婚礼最大的整顿，就是在拥有了自己对婚礼的理解，还拥有了能够把握整个婚礼的走向。那年轻人办婚礼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都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啊，下了节目我来帮大家对接我们婚礼行业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些商户啊，一些好的服务啊，来帮大家做到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都在这个微信号码搜索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或者微信号12085153212085151532。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财富风云，各位好，我是九天啊。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现在这个财富的一个方向啊。接下来首先给大家解读一下多地宣布结婚发钱，这是怎么讲的呢？这是在湖北大冶地区金牌公司为52对新人举办了一场仪式感十足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来自全国各地，公司不仅把他们的父母接过来共同见证，他还承担了婚礼的全部费用啊！这个奖励每对新人10000元礼包。然后胖东来文化部也发表着胖东来人幸福结婚奖励公示，这个数据显示自25年1月，这个奖励发放标准以来呢，然后到6月末啊，全公司有73人获得结婚奖励，累计发放365万元。2026年，获得这个奖励的员工呢，就54人啊，这发放金额累计到了270万元。那今年这个也会有武汉的一个公司的年会现场50多位，结婚生育的员工依次上台，每个人领到了10000元的奖励。这个也是在25年结婚的啊，这是今年奖励上一年的员工啊。这个双职工夫妻都是公司的员工，直接翻到了20000。一些地方也开展奖励这个结婚，在浙江啊绍兴，符合条件的初婚夫妇不仅能享受这个免费婚检、孕检2-1服务，还能够领取300元的奖励。然后福建呢，明溪县制定出台的关于优生优化政策促进人口增长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这个当中写的啊，说对这个明溪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结婚且参加这个婚检的夫妇，双方是初次登记且婚后户籍户口是本县的，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元的结婚奖励。这个山西省吕梁市，这也是自25年1月1号起啊，在吕梁市结婚登记的，双方为初次结婚登记的啊，且女方年纪在35岁以下的夫妇给予1500元的奖励。然后此外，广州市白云区这个是南岭村，还有这个东莞市啊，这个黄塘村，广东佛山这个大都村等地也纷纷出台了这个奖励结婚的措施，包括浙江杭州、宁波、义乌、安徽在内的多个地方啊，新婚夫妇发放这个结婚消费券。哎，你看这个多好，在多地出台的奖励政策相关的措施的同时，结婚登记也更加便利。然后这也是我们都知道了啊，给大家在节目里说过好多回，就是25年5月10号起，这个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的地域限制取消了，新人领证不再受户籍地区限制，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呢，旅游就可以结婚。同时结婚登记的场景呢也越来越多样化，一些地方呢将婚姻登记的服务中心开进了公园、景区、商场、地铁、游船、音乐节、银行、云端、雪山等场所。之前给大家也报道过，比如说这个幸福霸占啊，这个独特，这个这是和

合肥啊，合肥民政局，然后将这个婚姻登记处放到了这个合肥的轨道交通这个幸福坝这一站啊，放到了这个站内。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联合这个中国邮政银行啊，泗水道支行正式启用，东海婚姻登记处泗水道爱情主题银行服务点，仅于每周三、每周四开放半个工作日接受这个业务，成国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云南大理、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地都在音乐节举办了这个现场结婚登记的服务。你看，我们哈尔滨也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太阳岛上的五 A 级景区婚姻登记处，还有厢房丹秀湖公园婚姻登记处，还有道外的巴洛克婚姻登记处，以及我们道里区的中央大街婚姻登记处。你看，结婚吧，就现在的在各个地方都会有不同新的形式。聊着聊着经济，又聊到结婚了呢。但是没关系，我们这个经济和结婚呢，本就是应该是一体的啊。好了，稍后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财富风云。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财富风云正在继续啊，这是在2026云栖大会啊，这阿里 CEO 吴永明发布了最新的演讲。这是阿里巴巴集团 CEO 吴永明表示，机器正在思考主力，思考将像工业革命一样，动力一样，成为规模化供给的商品啊，未来机器总量将会是人类的1000倍。而今天这一比例还不到3%，至少还有几万倍的增长空间。这个吴永明认为啊，未来机器思考将会以更快的速度扩张，预期将会承担99.9%的思考工作。这个顶级思考呢，将从奢侈品变成现在可规模化的供给的商品，每个细分领域都可以拥有上百万量级的 AI 科学家和专家，将给人类带来更强的巨大改变。机器思考能够实现规模化供给的前提是AI 基础设施能够完善，足够普及。吴永明表示， AI 模型、 AI 芯片和 AI 机器智能时代的三大基石，阿里巴巴将坚定地投入这三项基础的设施的建设，这也是阿里的长期战略选择。 AI 模型未来模型呢，将扩展到5-10T 的参数规模，过去一年呢超人工智能呢技术路线逐渐的变得清晰， AI 模型将从真实的反馈当中发现自身短板，自己设计实验，构建数据，评价结果，循环推动自身进化。那目前千问的团队也将全面取得进展，计划训练5-10T 的参数规模的全新模型，目标是完成更复杂更长程的任务。那本届云栖大会上，阿里平头哥发布的最强国产 AI 芯片真武 V900 算力提升至真武 M8890 的3倍，基于它构建的单一集体可以扩展到50万卡，可支撑前沿模型的训练和推理。阿里表示，由于平头哥芯片的产品成熟和顾客的广泛应用，预计年出货将大幅提升。这个吴永明在演讲当中也提到呢，今年阿里云正在建设一张覆盖全球高效运转的超级网络，对 GPU、CPU、网络储存、数据库和各种工具进行联合优化，这张网越建越完善，将有更多的 agent 进来，形成了规模和网络效应。吴永明表示，目前客户 AI 需求非常强劲，阿里云将在全力上架上 AI 算力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因此阿里云收入也在持续增长，行业当中的中长期需求远超这个供给能力。目标是到2032年，阿里云运营的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几瓦，以满足快速的增长 AI 需求。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在这里继续把一些养生的知识来带给大家啊，希望大家能够改变一下自己的身体，从每天的细碎的一些时间进行时间复利，来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其实我们常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晨起之后呢，这段时间呢都是养生的黄金时期。但是你知道吗，喝水、上厕所还有吃早餐，这个三个动作看起来比较简单，但却暗藏了健康密码。哎，做对了能防病，做错了可能会伤身。你看，首先要有这个晨起喝水，这是一个好的习惯。晨起小口啊，要慢饮这个300毫升的温白开水，可以稀释血液，降低血栓风险，从而预防中风。然后坏习惯呢，就是喝这个蜂蜜水啊。蜂蜜水70%以上的成分都是糖，主要是以果糖为主。晨起之后直接喝蜂蜜水啊，容易使血糖飙升。一些糖尿病患者对他们来说十分不利。还有喝淡盐水，这个晨起喝淡盐水容易使一天内的总盐都超标，患骨质疏松症啊、高血压呀，增加了他们的一些疾病的风险。那部分人早起之后呢，喝蜂蜜水呢是为了润肠通便，但实际上这个蜂蜜水啊，对很多的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当中可能会有一点效果，效果不是很明显啊。然后还有这个早起啊，清晨入厕，这是一个好习惯。排便时呢集中注意力啊，不干别的事儿，专心排便啊，每次排便时间不超过10分钟啊，早上起来立刻有这个力气的这个反射，有利于促进大肠蠕动哈。因此早上起床之后是大肠蠕动比较活跃的时间点，不少人会在此尝试排便，这样是对的啊。即使排便啊，减少，它是减少毒素吸收，降低肠道炎症以及肠癌的风险。那坏习惯就是不少人习惯在排便时玩手机、读书看报啊，这做法都是错误的。排便不要超过10分钟，久蹲易引发痔疮，排便时也不利于过用力啊，特别是老年人群，否则会出现猝死、脑血管破裂等意外。

然后继续聊一些好的习惯啊，比如说这个晨起进食，这是一个好习惯。晨起吃早餐，这是在23年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则研究发现，八点前吃完早饭啊，还有20点前吃完晚饭，都有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那9点后吃早饭，21点后吃晚饭，则很高的与这个心血管疾病有风险相关。这也是在23年发表的国际流行病杂志上的一则研究显示，相比较于习惯在8点前吃早饭的参与者，9点后呢吃早餐参与者患二型糖尿病的概率要高出59%。坏习惯就是长期不吃早餐，对于上班呢上学的人来说，长期早上时间紧张，有的人为了多睡一会儿可能会不选择吃早餐，或者是到单位学校之后再吃早餐，这种做法呢会增加患胃病胆结石的风险，然后还会有可能会造成肥胖和认知能力下降。晨起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要起床过猛，人在睡觉时呢，大脑皮质处于休眠抑制状态，各项生理功能呢维持着低速运转，代谢水平低，心跳减慢，血压降低，刚睡醒时呢，这种睡眠惯性还会维持一会儿，如果此时立马下床，容易引起大脑供血不足，很可能会中风猝死等意外啊。尤其是老年人的椎间盘比较松动，突然由卧位啊变为立位，不仅容易扭伤腰背部，还可能影响神经系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老人呢，如果直接改变这个体位，可能会发生意外。好习惯，坚持333原则，就是，刚睡醒的时候睁开眼睛，躺在床上30秒，坐起来30秒，坐到床边30秒。然后再下床，你看，这给大家带来一些养生知识，注意一下啊。

0: 继续把呢养生的知识带给大家啊。古人曾经有这样的一种话，他说少则得，多则祸，意思大概就是说少取反而能够获得，贪多反而会迷惑。人生亦是如此，少的力量呢让生活更有质量，少也是最高级的养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少食啊，少食则少疾。人体自身是一个很严密的一个系统，当我们进食到一定量的时候呢，身体会自动发出信号，那就是饱腹感啊。一旦这个饱感出现了，就该及时停止，哎，此刻就要少吃。这个唐代百岁医师家啊，这个孙思邈精辟的指出，食欲啊，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这个意思呢，就是一顿不能吃得过多，每餐进食量宜少，每日可以适当增加进食的次数。那现在研究呢，也支持这一个观点。有人曾经对1400多名处于正常热量供应状况下60到64岁的人进行了一个研究，发现在饮食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一天吃6顿比一天吃1到2顿的心脑血管患病率减少50%，比一天吃3顿的患病率下降18.8%。这个事儿就说明了呢，少吃多餐确实能够有益人的健康。民间有一句老话说，常有三分饥，百病不相袭。无论是盲目节食敷衍了事，还是胡吃海喝无所顾忌，都是不可取的。七分饱三分饥，节食安慰恰到好处，才守得住健康。少欲则少忧，欲就是弥补心理缺陷需求或者是贪求，少欲就是没有太多的贪求。很多人活得不幸福呢，就是因为欲望过多，因此就忙紧张，生活节奏快，于是就累疲劳生病。人们常说年龄越大呢烦恼越多，但其实和年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是欲望过多。对外物的渴望是我们的本能，但人心有限，欲望无穷，过多的索取可能会是一生悲剧的开始。这个孟子有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内心的丰盈源于欲望的减少，而非外物的增加。少欲知足，放下贪念，才是养生之法，善身之道。少思则少愁，思量过大，尤其是焦虑、苦思、纠结不定，最为伤神。少思虑啊，并不是思虑越少越好，而是通过加强精神修养，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能够理智地对待事物啊。小事想多了，身体疲劳；大事想多了，累心；烂事想多了，烦人。长期这样，脾虚，中气不足，不如少思少想，一念放下，万般自在。人的这一辈子啊，把心情照顾好比什么都重要。少怨则少悲，常言不如事不如意事，不如意事常八九，谁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怨人载道啊，有的人一笑了之啊，抱怨多了呢，看似是宣泄，其实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演变成你悲伤的负担，满满的都是负能量。这个孙思邈在《东晋养生张慎章养生要集》的基础上，提出了12少的养心真谛，12多的丧生之本。12少就是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忧少怒，少好少恶。12多就是多思则神伤，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老，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伤，多乐则意义，多喜则忘错昏乱。 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
1: Mr. Parker，
0: 这看来什么事情呢，还是要遵循一些中庸啊。

其实最好的养生呢都是免费的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其实大家都在说你这养生好像要花很多的钱呢，去买很贵的一些保养品呢，但是你可曾想过最好的养生呢其实都是免费的，这从古至今呢到现代。Mr. Parker, 比如说这养肝，养肝怎么说呢，走路就是通肝气，养肝的关键在于保持规律，适度的步行使肝气通达，情绪舒畅。走路呢就是一种温和的运动，能够促进气血运行，帮助肝气调达，肝经循于下肢，尤其是大腿内侧，走路时双腿交替活动，可以刺激肝经，使其气血通畅。养肾就是踮脚啊，这个踮脚补肾经，养肾的简单方法就是经常踮脚，随时可以练习，以刺激这个肾经，护住肾气啊。这个肾经起于足底的涌泉穴，踮脚时足跟离地，可以刺激涌泉穴以及肾经遵行的路线，激发肾气。养肺就是唱歌，这大一点声唱歌啊。养肺的妙法就是经常唱歌，尤其是旋律悠扬啊，节奏舒缓的一些歌曲啊，清肺浊，畅气机。唱歌时需要深吸气，能够增强肺的宣降功能，促进浊气的排出，肺喜清润。唱歌时的震动和气息调节有助于疏通肺络，促进这个津液不散，化解浊痰。经研究表明呢，唱歌能增强这个膈肌运动，提高肺活量，改善呼吸功能，这与中医的宣肺理气的理念是一致的。养胃就是要慢嚼。你看，养胃的关键在于进食的专注缓慢，每一口咀嚼20到30次，使这个胃啊得以从容，减少负担。细嚼慢咽能够使食物充分的与唾液混合，减轻胃的负担。唾液当中含有这个消化酶，能初步的分解食物，保护胃黏膜。充分咀嚼能促进唾液分泌，中和过度胃酸，能预防胃炎和胃溃疡。若进食过快呢，食物粗硬啊，容易损伤这个胃络，导致胃胀。此外，慢嚼还能够让大脑及时的接收饱腹信号，

含多种酶和免疫成分，能够辅助消化，杀菌消炎。燕京还能够安定心神，阴脾主思，过滤思考会伤脾，而专注吞咽唾液动作能够使人静心凝神。养心深呼吸，呼吸静心神。养心的关键呢，在于调整这个呼吸，让气息啊深长匀缓，使心神归于宁静。深呼吸能够调节气机，使心肺之气通畅，从而安定心神。当呼吸平稳时啊，气血运行更加顺畅，心神自家的安定。然后中医强调阴阳平衡，促进呼吸往往伴随着急促的呼吸往往伴随着焦虑烦躁，而深呼吸可以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心率，缓解压力，有调和阴阳安神这个作用。养肠就是喝水啊，养肠的关键在于适量的喝水，补充水分，不可缺水，也不可以过饮，维持肠道的润泽和正常蠕动。养脑就读书，读书醒脑窍，养脑关键在于这个思考，适度用脑，使气血充盈，脑窍聪慧。这中医认为这个脑为髓海，依赖肾经的滋养，而读书呢，思考能够调动肾经上浮于脑，延缓脑力衰退。有研究发现，阅读能够刺激神经连接，增强认知功能。若长期不用脑，气血运行迟缓，很可能导致脑髓空虚，出现健忘，反应迟钝。养眼就远眺，远看亮双眸。这个长时间近距离啊，用眼会导致肝血损伤，使眼部经络这个聚集，出现视物模糊、干涩等问题。远眺调节你的眼部的肌肉啊，放松眼部，使肝血得以重新输布。养骨就是晒太阳，日晒壮筋骨。养骨的关键在于适度的感受到阳光的照射，以温补啊，强健筋骨，肾主骨，生髓，骨骼的健康依赖肾经的充养，而阳光能长期的帮助人体提升阳气，尤其是肾阳。学会了吗？养肝就三步，养肾就踮脚，养肺就唱歌，养胃要慢嚼，养脾就咽津，养心深呼吸，养肠就喝水，养脑就读书，养眼就远眺，养骨晒太阳。

继续走进健康知识啊。长期睡眠不好的人，身体正在悄悄地透支。真正的养生是从好好睡觉开始。你看，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好的养生从来不是食补，不是运动，而是好好的睡觉。在快节奏的当下，熬夜已经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常态。熬夜刷手机呀，赶工作，中年人失眠的焦虑辗转反侧。很多人总觉得少睡一点儿没关系，第二天补回来就好。可是我们的身体呢，从来不会说谎。偶尔熬夜是疲惫乏力，长期睡眠不足，睡眠质量差，就是对身体的慢性消耗。暗沉的皮肤，紊乱的内分泌，下降的免疫力，频发的疲惫，这都是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睡得好是性价比高的养生，睡好觉才是自愈啊，治愈一切的良药。睡眠是人体的顶级的自愈修复。中医常讲，人卧则血归于肝，夜卧养阴，晨起养阳。白天我们奔波劳作，思虑过度，身体一直在消耗气血，损耗神经。而夜晚的睡眠呢，就是身体唯一

的修复窗口期，不同于白天的短暂休息，深度睡眠当中呢，人体的各个器官都会开启自我的修复模式，肝脏会排毒，肾脏代谢，心肺休整，细胞修复，神经舒缓，气血归藏。简单的来说，白天就是消耗，夜晚就是充电。

你看很多人常年养生，进补不止，喝养生茶，吃保健品，运动，却忽略了睡觉，一边补气血一边熬气血，那所有的养生都是白搭。睡眠不足，伤害藏在每一个细节里。睡眠差的人呢，面色容易蜡黄，长痘暗沉，衰老速度翻倍，长期熬夜气血亏，容易疲倦，记忆力下降，反而迟钝，睡眠紊乱，内分泌失调，情绪敏感，易怒，焦虑内耗，长期失眠，免疫力降低，小病不断，精神萎靡。所有的身体透支都是从一次次熬夜，一次次失眠开始的。避开三个睡眠误区，越睡越伤身。很多人睡不好，不是没时间睡，而是睡错了方式。几个睡眠有误区啊，比如说熬夜后白天疯狂补觉，不少人熬夜之后会在周末睡到大中午，睡的时间长就认为睡的时间长就可以弥补，但中医啊讲究这个顺应天时，夜晚主养阴，白天主生阳，白天补觉只能缓解疲惫，无法替代夜间的深度修复，过度补觉反而会打乱生物钟。误区二，睡前剧烈运动吃夜宵，睡前跑步跳操高强度的健身会让神经持续兴奋，心率加快，阳气外越，难以入静。那睡前吃夜宵喝奶茶，吃重口味的会加重脾胃负担，脾胃不和，则卧不甘，就算睡着了，那也是梦很多，浅睡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过度焦虑。很多人失眠不是身体不累，而是心里不静，心不静则夜不宁，神不藏则睡不安。那简单易坚持的助眠养生方法，睡好觉，不用吃药，不用复杂调理，分享几组普通人就能用的助眠小方法，比如说守住入眠的黄金时期，23点前，就是晚上的11点前，这个中医啊也记载着，这23点前到凌晨3点是干嘛的呢？是肝胆排毒修复的黄金时间。那这个时间段呢，进入深度睡眠呢，肝脏才能够顺利的藏血排毒，滋养全身气血。长期23点以后入睡呢，肝胆得不到休息。那睡前10分钟需放松心情，告别胡思乱想，睡前放下手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打乱了你的睡眠节奏。睡前静心胜过百次进补。那清淡晚餐，睡前不积食，想要睡得好呢，先养胃。晚餐呢，尽量清淡少油，七分饱，避开辛辣油腻，甜食浓茶咖啡。日常小调理，温和养眠。平时失眠浅眠多梦的朋友可以适当调理，比如说白天少思虑少生气，避免这个肝火郁结，睡前可以温水泡脚10分钟，疏通经络，缓解疲劳，快速入眠。好好睡觉是一种养生，很喜欢一句话，就是睡眠是自身的自愈力，也是人生的重启键。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不是财富，不是名利，而是健康和好的状态。那些看起来气色很好，精力足，状态佳的人，其实未必比别人更会养生，他们只是懂得好好睡觉，善待自己的身体。熬夜换来的短暂的自由都会被自己的身体疲惫买单，而早睡养好气血会悄悄滋养你的容颜、心态和健康。从今天起戒掉熬夜，好好睡觉，好睡眠养气血就是你最好的余生。

给大家推荐一些能够养心的一些药膳方法啊。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养心呢啊，养心可以搭配一些按着穴位啊，还有家常的食疗啊，清泻心火，来降低平时的时候心脏不好的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然后呢，针对着这个呢，给大家准备一些药膳方啊，益气养心粥。哎，比如说你准备的材料啊，太子参15克，山药30克，莲子25克，不去莲心。哎，搭配米200克啊，将太子参的山药、莲子啊，米洗净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的水煮成粥啊，放到这个温凉即可食用。它这个功效就是健脾益气，养阴清心。四神养心粥，淮山、莲子、芡实、茯苓各10克，小米30克，然后粳米50克，将淮山、莲子、芡实、茯苓洗净，小米、粳米淘干净啊，上述材料一同放入锅内，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沸，转到中小火再煮半小时，成粥即可。还是益气清心，健脾祛。

然后双枣和参养心汤，这个是西洋参15克，百合15克，酸枣仁10克，大枣5枚，山楂10克，猪肉80克，大枣洗净去核，然后猪肉切成块，然后焯下水，党参、百合、酸枣仁啊，还有山楂洗净，将上述这些材料一起放入到这个锅中炖啊，加入适量清水，隔水炖一个小时啊，加入适量的精盐调味即可，养气，益气养心，行气化浊。莲子猪心汤，莲子20克，猪心一个，龙眼肉15克，鲜山药60克，生姜适量。将这个猪心清理干净之后，然后焯水备用，龙眼肉啊、莲子啊清水泡半个小时，然后还有这个鲜山药洗净切段，生姜切片，将上述的材料放入到砂锅当中，加入适量清水煮沸后转小火45分钟左右，加入适量的这个盐调味即可。然后红豆养心糖水，红豆300克，百合20克，鲜山药50克，大枣6枚，莲子30克，龙眼肉30克，百合、鲜山药片、大枣、莲子、龙眼肉洗净，准备备用啊。将红豆煮烂打成浆，倒入锅内，加入百合、鲜山药片、大枣、莲子、龙眼肉，加入适量的清水煮沸后转小火20分钟即可，可放入少许的蜂蜜还有桂花调味，补益气血养心安神。这些养生粥希望能够呵护大家心脏的健康。

0: 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1: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提供专项的健康部房。我们收到了很多患者的一些提供给我们的一些素材吧，说这讲讲的过程中，就后边这个危害特别吓人，各种疾病。就我们昨天给大家讲了一下关于说吃这个就腰椎间盘啊，就是不同分型的过程中对身体造成的一个抓伤的过程，大小便失禁，很多时候现在一咳嗽一打喷嚏都是，太吓人了，就是要我们少讲这些。事实上就是我们百姓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不能面对。那我们今天啊，再给大家讲一点啊，就不能始终都由着你们，你们想听什么，赌概率那一环，这个不行；赌你幸运那一环也不行；赌你能中几千万彩票，这个也不行。健康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词汇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就是你治你就有机会，你不治你一点机会都没有。那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讲一点，但是我们今天啊先。大家负责听，我们最后告诉大家这是什么东西。既然大家都考虑副作用的问题，那我们再考虑考虑啊，说我们吃某一种药物连续吃这个药品3年、5年到10年的一个不良反应的问题。首先我们来说它这个不良反应，第一道就是肌肉，我们一般产生就是肌肉痛，还有呢肌肉乏力，这就是老百姓说我走走到都腿都带不动啊，还有酸痛，大腿小腿肩膀肌肉隐隐发酸，而且你用手一捅过还没有明显压痛，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肌炎，就是肌肉疼痛时我们在化检的时候就是肌酸肌酶升高，这是很多人都能看见的，但是他不知道哪来的。另一个，这个箭头高点也看不懂，也不知道啥玩意儿。第三个就是横纹肌溶解，就是我们肌肉严重损伤的过程中，老百姓说就是塌下一块瘦了，而且呢我们排尿的时候尿中有什么样颜色，就有点茶叶的那种颜色，这是肾脏损伤。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骨质疏松，还有一个脂肪肝，他们两项都会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一个我们就是在临床医学上造成自体性炎症，这个属不属于自体性炎症，属于。第二个呢危害大项就是我们肝脏组织酶升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就是大家呢会发现说我这一过性升高轻度升高不算啊，那么如果超过正常值2到3倍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注意了， 但是呢，这块我们一般在哪儿去捂着？我们从肝下手，去捅过肝了。但事实上，你考虑不到是哪种药出来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很多人说，我吃这玩意儿会造成一个新发糖尿病风险，它会小幅度升高新发糖尿病风险。那么尤其体重大的，还有糖耐量异常的，风险增加之后呢，我们有的人就开始直接扑到糖尿病上去了。第四个呢，在临床医学上就是我们肾脏，我们说这个肾脏横纹肌溶解会继发性的损伤肾脏，所以呢，这个是根据我们长时间服用药物造成的。那么这种定期让你检查肌酐啊、肾功啊、肾小球过滤啊这些东西，我们普通人是不记得的。为什么？我3年前医生告诉我终生服用这个玩意儿啊，我就终生服。为啥？我有心脑血管疾病啊，我有心梗，我有脑梗。那么第五个神经系统，我们轻微的头痛这我都可以忽略不计，还有一个严重失眠，那么还有就是胃肠道的一个胀腹，老百姓说吃完肚子胀加上吃饭少，还有腹泻，还有便秘的，还有一个就是记忆力下降，还有就是一过性记忆模糊。这些东西我们长期的在进行，而且医生提示的过程中不可自行加量。我们前一段时间啊，曾经说了一个好玩的事儿，我们说大家吃西药的时候或吃中药的过程中，尽量不要吃一种水果，什么呢？就是西柚。西柚是啥玩意儿？这就是柚子，老百姓说也就是葡萄柚。而且呢，这种跟抗生素抗真菌药，它会升高我们就是血液的一个浓稠度，而且经常会过敏。因为我跟海鹏俩曾经也开玩笑的说，这个芒果全球的人都过敏，只不过是中国人驯服了它而已。之后呢，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过程中，又血糖升高，又茶色尿，食欲差，睡不着觉，肌肉酸痛嘛，腿带不动，上半身沉，冠心病，脑梗，心梗，这些东西不出来都出来了。那么这些人出现这些症状的过程中，3年5年10年的后遗症跟危害就在这儿。这些药品是什么？就是新发他汀、瑞舒发他汀和阿托发他汀。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超过75岁的服用这个他汀的过程中，他汀类药物的过程中，我们是经常要做这种检查的。因为在75岁以上，等于75岁，就是75岁高75岁以上的，它属于高龄，老年人的肌肉、肝肾功能在减退。那么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副作用概率就开始逐渐上升。那么在这一部分，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不是不能吃，是风险高，医生严密监控，而且属于慎用人群。但是大家会发现，这75岁以上的人吃这玩意儿，就跟吃家常便饭、吃糖豆一样，这样肾功能损伤受损。那么我们肾功能受损的过程中，我们现实生活中想象不到，比如说憋尿，还有总经想去厕所，还有就是一晚上起来好几次，没有人会想到这是肾功能、气化功能出现了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以往的过程中，很多的时候出现了什么？出现了这种横纹肌溶解的过程中，那么都得从小剂量开始一点点往下通。那么横纹肌溶解的前提是啥？肌肉痛、骨头痛，还有肌炎。 那么糖尿病呢，我家族都没有这玩意儿，妈一检测糖化血红蛋白出来了，但是我们医书上告诉你呢，同时控制饮食，同时要做运动，去消耗体内的糖。大家会发现75岁以上能跑啊还能颠呢，就这些话都是废话。但是呢我们再想一想，曾经跟大家说过，头孢别喝酒，头孢配酒，唢呐吹一宿啊。这个头孢类别的东西，我们夏天那个时候就拉肚子过程中啊，整点啥藿香正气告诉呢也不行。而且吃头孢类的过程中，我告诉大家，就是吃柚子呀，就是每年到这个季节，有很多人吃成急性的肝肾衰竭，还有一个胰腺急性胰腺炎。肝肾衰竭我们倒小事儿，还能捅咕捅咕，急性胰腺炎我跟大家说过，有钱你都麻烦。所以这些风险都是来自于就是易代谢，哪个代谢？他汀类的代谢。所以75岁以上的情况下，我们说是慎用人群，但是我们看看我们75岁以上的人又在不在用。
1: 嗯，
3: 都在用。
1: 你也不能之前一直吃，到了75岁就下不吃
3: 了。不吃了，对啊，停了。第二个，风险高。第三，医生严密监控。还医生严密监控，让你去复诊去你都不去。那么这些造成的杀伤，我们自己就得自己端着，你不端着不行。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就这种他汀类慎用的过程中，是由医生权衡心脑血管疾病获益和副作用风险的这一环节的过程中，是必须经过这种判断的。判断的过程中包括患者的脾胃肠的功能、肝肾功能的代谢、血药的一个浓度，还有他心脏病是否有堵塞，那么有没有颈动脉斑块，有没有脑梗。但是我们会发现，我前一段时间说的过程中，我曾经说过，护驾的三驾马车，几驾马车，他汀，对吧，阿司匹林，
1: 嗯，
3: 这些东西我跟大家说过多少次，有些话就是不能乱说。为什么？但是我曾经把这个事情讲过，我说这些东西太好使了，临床啊，它叫二级防控药品。为啥叫二级？它不是一级呢？因为一级的贵，一级贵，我不能消耗。我认为二级挺好。上医院检查啥？检查也那么回事。第三，我现在没有症状，不用去。第四，等孩子有时间的吧，或者是孩子单位发了一张体检，我再去吧。就这么捅咕你。我曾经把这些事情啊，完整的事情我拆成几步跟大家讲的。我第二步说了一个，我曾经就在节目中问过，我说你说一大一的教授能不能到你家社区，一大一的心内大主任，心外科做手术的能不能到你家社区去给你看病，就在你家社区。你看连城乡结合部的，
1: 嗯，
3: 乡下的，那说他那怎么可能呢？说我们找还找不着呢，那还能来吗？我们能看见医生就不错了，啥玩意儿还一大一大二的，都不考虑这些。这是我们讲的，我把它拆开第二段，第三段我也曾经开过一玩笑。我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去了都这玩意儿呢，怎么？
1: 嗯，
3: 啊，支架的也这些，不知道还这些。
1: 嗯，
3: 我说这些东西好神奇。我把这些事情都是分开来说的，因为你如果挂到一起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容易惹祸。但是呢，我们回归的过程中，就是第一个我没有钱，
1: 嗯，
3: 第二个我没有时间，
1: 嗯，
3: 第三个就是赌我们幸运那会儿，
1: 嗯，
3: 应该没事吧，
1: 嗯，实在不行就跟苏明浩说，哎，苏明浩，你给我根绳子。
3: 那你自己去找就行了，还拉上我干什么？
1: 那不行，得你给我，然后我就挂到你家门前。
3: 嗯
1: 嗯，你管不管？不管，我就告诉你，这绳子上有你的指纹。
3: 你太恶毒了， 你有帅小伙都管你了，你出这馊主意。哎呀，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呢就是玩笑归玩笑，但是呢，你不想听，但是这种事实存在呀。来，咱靠了看看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
1: 嗯，就是因为
3: 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疼，咋的都难受。
1: 而且，就像你说的，一些治疗它本身随着你年龄增长啊，使用这些药品它确实有风险，但你再发现，医疗资源还不平衡呢。我真的是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好久不联系，给我发微信说，看你之前去医院了，你去哪儿了？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啊，这个我父亲身体有问题，我正往哈尔滨来呢，哎，去大医院治疗一个比较重的一个疾病。
3: 嗯，但是事实上，大家就是真正的好资源，实事求是的讲，
1: 嗯，
3: 都得抢。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大家再想一想，为什么现在有的人活得那么长，命那么长，而且我们往前推的过程中，往80年，再往七几年，或再往前推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如果你要发现人的生命的一个

0: 年数在增加，会发现人一个月开个1万、2万、3万的那个，你会发现这哪是小老太太呀，更像一个贵妇。因为他们手里边在掐着什么？掐着好的资源。那么这点医疗资源的过程中，因为医院床就那么多啊，所以大家都得使劲。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个好玩的事儿，那个不是我私心，是我不讲究或怎么样的。当真正这个问题落到你身上的过程中，我也得去讲。我也跟大家讲过了，而且当时我发了个视频，很多人看到，哎呀，那个大院里边开着那个绿色的车，那上面还有牌子，前面是红色的字。之后我跟大家讲过，就是那种，活法真经，全国就仨人会，而且是他们仨的在一台手术上，很多人傻乎乎的，仨人我还堵不上一个，你真堵不上，我去了。之后把人解下去了，很多人说你这不作损吗？没有办法，因为哪怕再有一组人会，我都不会那么干。我也说了，黄金长3500，到最后他们又出5000、6000，找不着他。那么到最后，吉林省一个人，我把他探过去了，我也得花3500。我说我把人给运过来，就给了他多长时间？告诉大家3分钟，好不好使？好使。药品，你还40、50、100一天？我告诉你，一天药品早上一包，中午一包，晚上一包，一天420到470，一天。而且这个中药拿回来，后来之后整个方子一给调方的过程中，回来说：“妈呀，这个中药在这边抓得这么点钱呢，在那抓咋那么贵？”你就会发现，你照着原钱抓，这个老太太是真就不好。吃3天之后你就知道了，拿不身体拿不成个来，搁那边拿回来那个药品确实好，而且就是铜钱抓出来的，那能挤上吗？那黄金厂的过程中，国际部都5000一个号码，那是中国最贵的中医啦。那么事实上来讲，这些资源怎么会流落，往外流？大家都得想办法。那么也就是说，咱们啊。回归到咱正常的话题，咱就是普通家庭，咱就是一个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咱就别生大病。那么病都是从口入的，大家再想一想，你有肺病、心脏病，完了脑瓜子有病，完你还抽烟，一天还整个拱两盒，谁随时说不行？这边吃他汀药品，那边还往上周白酒。完，你这边是什么玩意儿？糖尿病，你啥人都敢吃，因为啥？我有胰岛素，怕啥？啥水果都添吧，病从口入。你大家再想一想，咱现在啥没吃过？对不对？啥都见过了，别那么吃。现在我再告诉大家，我说的是一个事实，国家都发现一个动向，都出了一条政令，城市人不可以到乡村去买房、买地、置地，不可以。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现在我们是很自由的一个社会，买卖都可以全部都放开的，为啥不让？大家应该清楚，就是怕占用我们的资源。所以你再往回想，我曾经看过一个小品，等我退休了，孙涛跟闫妮演那个，等我退休了，找一片田，整个池塘。养鸭、鹅，种点蔬菜，自己做自己吃。孙涛说：“哎呀，你这玩意儿整了，你干完了你要干那个去。我从小就在那个地方，我30年才爬出来。那么国家为啥出来叫就是环境、土地、空气？
1: 好的，有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咨询。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喂，那个你好，苏医生，
0: 你
2: 我是那
0: 好，
2: 个风湿病张红云。
0: 啊，嫂子
2: 我这
0: 好，
2: 边怎么不真亮呢？
0: 你说吧，我听着呢，因为我在车上讲的，
2: 那行，我这些日子挺好的，隔三差五还能下楼了。
0: 可以下楼了，
2: 隔
0: 挺
2: 三
0: 好，
2: 差五还能下楼了。我
0: 多
2: 寻
0: 少
2: 思，
0: 年没
2: 我
0: 下楼？
2: 告诉你一声，别到，你还不知道咋样呢。我那天我忘支。

0: 播台挂了，没接。完了，你大哥说的可能是，那个那什么，
1: 因为有成型的东西要讲。
0: 嗯，
1: 这个大家听着就、
0: 啊、
1: 就这个女子。
0: 啊啊啊！但是那个小就是那个胶囊一天一粒那个吃完两天了。
1: 嗯，没事儿，我要是进去、
0: 啊、
1: 我进去的时候我再给你弄点啊。
0: 啊啊，行，
1: 别担心。
0: 您要是忙了完，我就寻思，我告诉我现在挺好的，隔三差五
1: 还能下
0: 楼
1: 了。
0: 嗯，
1: 这个女子就是我在哈尔滨第二个上门的，分文不取的，到她家里去给她打针，去给她做针灸的，就是她。这个女人不得了，她是。十多年前我在看过病，
2: 嗯，
1: 当时是类风湿，我给他看好的。现在就是他，我到他家去，他连那个他那个台阶，台阶那小台阶，就像上卫生间那个小台阶，他都迈不上去。
2: 啊、
1: 哦，我就实在没有办法了。
2: 嗯，
1: 之后呢，我自动上门，我去给。肌肉注射点针，完了之后又给他扎点针灸，又给他配了点药，现在能下楼。
2: 嗯，阿姨，他说的是真的吗？
1: 张爷，
0: 喂，
1: 我说我是不是去你家了？
0: 我在那儿看了十五六年了。
1: 嗯，
0: 我现在还挺好的。哎呀，那时候都、我自己就是活的勇气都不大了，我那个腿小腿底下都这个瘦的都没了，但是现在挺好。
1: 欠我份人情啊！
0: 这么精心给我那啥，我现在又恢复过来了。
1: 好好的，到完了我、
0: 啊、
1: 我把这什么给你弄好
0: 啊！好，
1: 嗯
2: 嗯，
1: 好嘞、
0: 啊，
1: 再见。
0: 我要
1: 给大哥带好
0: 啊！我上那去。还得让苏医生过再看看，你要看，你看看我又上那又去看病去了，
2: 嗯，
0: 能去了，
1: 啊、
0: 那些日子都不能去了。
2: 好，
1: 没事，
2: 那您交流到这里、
0: 嗯、
2: 啊。好的，后面还有朋友的电话在等候，我们把这位朋友请进来。这位朋友你好，哦，看来这个电话掉线了啊。如果有问题要咨询，
1: 嗯、
2: 随时拨通电话来参与节目。
1: 因为我跟他家先生。就是跟那大哥私交甚好，这是实话。而且呢，他都不好意思张口跟我说，老弟呀、啊，我都不好意思张口说你太忙了，这哥哥眼皮得看，连你因为你会完整之后，你连饭都吃不上啊。有一天我是赶小水去的，还有一天我家孩子来玩儿，来这边避暑，实在没人看，我家女儿跟儿子。我把他领去了，我把他带到他家里去了。
2: 嗯，
1: 等完了之后，我女儿问我爸爸：“这也太痛苦了，那个阿姨是不是特别痛苦？”我说：“怎么能是特别痛苦呢？他不叫特别痛苦。”我说：“如果我这样的情况下，你俩千万就不用给我治了。”他说：“这不行。”之后呢，他们在他们的印象里边，就是人老病不能病那样，不能勾着手勾勾的，不能抬腿的，嗯。
2: 好的，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位朋友的电话恢复了啊，把他请进来。
1: 嗯、
2: 这朋友你好，你好。
1: 我这样条件，
2: 你好，把广播的声音调小，直接用电话跟我们交流。
1: 印象里边就是人老
2: 啊，看来这个，大家把电话打进来之后啊，把广播的声音调小一点，直接用听筒和我们交流。嗯，
1: 这个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就是上门的时候，我不可能的。我们另一个上门的过程中，大家知道，我上门的过程中，一捆儿，在哈尔滨一捆儿。这个呢，我自己打车去，打车回，完了顺手呢，再好好的给调一调。为啥？就是吧，在整个生活中，就是人得有人情味儿，这点很重要。医德跟仁德呀，你得配位。第二个呢，就是他要解脱能动弹过程中，大哥就解脱不少，这是事实。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的过程中，就是能够真正的，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好是好，看不起。
2: 嗯、
1: 你病。

0: 哎，再挺挺，这些事到最后的情况下，我跟你说，老来难，老来难。我还是那句话，老了非常难。你如果全身都是病，那难上加难，这是事实。所以呢，我曾经说过很不敬的一句话：久病床前无孝子。你病2年，我告诉你，你会很幸福；你病10年，你不会幸福，不会的，5年你都不会。躺在床上呢，你们就不用考幸不幸福，也不用考虑看不看别人脸色了啊。有一句古语讲说，那么我能养你小，你能养我老，这句话我自己都不敢跟孩子说，我没那个信心。大家都是啥的，就是你就像银行存款一样，银行卡一样，你不往里边存钱，你怎么能取出来钱呢？那么现在有很多老者的过程中，我现实生活中也看到过的，那人到现在了还怼他儿媳妇儿这那的，人家生孩的过程中刚上班的时候你都不帮着忙，完了你今天旅游去，明天就跑打牌，后天跳舞去了，完到老了之后，我跟你说造成这些困苦损伤的情况下，国家都规为啥规定法律说儿媳妇没有养婆婆的义务？我说你要摊上那好的，那是咱家祖坟冒青烟的，你摊不上。你考虑考虑，你做了什么？那么你的不幸是你儿子跟你丈夫造成的，不是人家。所以国家也发现这个，国家立法，儿媳妇不养公婆不犯法。为啥出法律？这都是大数据。所以说，好好的，少生病，别生病，生小病，生可控病。所以我们在这个继续为大家提供这个简诊的时间。已经都排除了，在26号、27号，那么报名正在进行，药品是有优惠的，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因为今天讲的比较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对我们节目关注的话，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随时啊锁定频率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

0: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四个水手异口同声，侠客爷啊，那个叫纪伦的可千千万万不能放了，这小子要留了活口，他上正北的九天玄怪那里，九首真人李玄清在吗？是老道夏德贵的授业恩师。那纪伦他上玄妙怪是常来常往，我们五个人的家眷住在哪个村他这一清二楚。他爷个要是逃了命，我们五个人的家眷全都活不了。说着话，这些人跪倒尘埃。四个人说呀，纪伦伶牙俐齿，他专在外面给老道踩盘子，年轻的少妇长女死在他口中的那可真不少，他口蜜腹剑，要把他放了还不如把我们四个人全杀了呢。要是放，千万可别放他，这个人是人间的祸害。罗青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这也不能听你们四个人一面之词，你们要是平常与他有私仇，今天趁着这个机会借着我们的刀把他杀了，那可不行。我们的刀虽快，可是不能被人利用。杜林在旁边说话，罗叔父可以把这人口中之物取出来追问前情。有人过去就把纪伦嘴里的东西给取出来。现在纪伦呢，吓得是浑身力抖，铁似筛糠。纪伦就说了，我不姓纪，我姓李，您千千万万别听他们。杜林看了看，那么你上玄妙观去过几次？纪伦一抬头，小侠客您贵姓啊？哈哈哈哈，你要问我呀，我姓杜，叫杜林，混海龙就是我。纪伦一听坏了，我今天遇到鲁青和杜林，我伶牙俐齿也是白费，把唇齿说破了，舌尖说焦了，我估计也是白费。杜林看了看，我说纪伦呐，你也晓得别耍着歪心眼儿，在我面前水贼过河别是狗刨，你到底到那玄妙观去了几趟？你要实话实说，实话实说饶你不死。纪伦吓坏了，杜小爷，我来到庙堂就到玄妙寺去过一趟。我来问你，你到玄妙寺干什么去了？我到那儿去取五路殉香。你去玄妙观取那五路殉香，难道一说你们这儿不会制造？我说小爷呀，我们这儿不会制造，你把五路殉香拿回来，那老道下的跪在做的伤天的害理之事，是还是不是？鲁叔父，我看这小子鬼头蛤蟆眼儿，两小眼儿突突直转，我像善类，真要是亮剑把这小子脑瓜扑棱下来，嘿嘿嘿，我看便宜了这个小子。我看这么办吧，咱们就把这脑瓜朝下吊在岩间，咱们一走他把人喊来，算这小子命不当绝，如果喊不来呀，那就是报应循环，因为他坏事做绝，因此有这样下场，和你我兄弟毫不相干。纪伦心中暗想，只要有我三寸气在，足可以有人呐把我救下，到那时我赶奔九天玄妙观 前

去报信儿，杜林众人把应用的东西全都准备好了，看看天色已晚，就把这机轮呐挂在明陀之上，脑瓜朝下吊好了，在这儿摆来摆去，你说这能好受得了吗？人都是脑瓜冲上站，一旦脑瓜倒空着，这小子也是痛苦难当，老少群雄就不管他了。杜林二次进了，把庙门关好了，飞身上墙来到庙外，那四个水手领着船只，这里众人赶着车辆赶奔赵家坡，来到店房之中，令他们清算账目，付完了银钱，将个人的马匹也拉到店外，众人接过马来。杜林瞧了瞧鲁青，大叔啊，咱们男子做事费狠毒不成，量小非君子，我毒不丈夫，可是分在哪里做事，您众位先走着，我与罗德树赶奔火龙怪，要说这庙绝对不能留着，因为孤立的一座庙，四周连个村子都没有，如果再有江湖的恶人来到火龙观里边，那时岂不是又要生出是非。大家一听啊，杜林说的有理，就这样他们众人往前边赶路，这爷俩回转火龙观。翻回头来咱们再说纪伦，在那房陀上吊着晃晃悠悠，不由得自己心中暗想，这里这么大的一片地方，谁知道老道被人杀了，现在这老道也归了位了。要说我纪伦呢，帮着他确实也做了很多的坏事，我必须在这喊一声，你想这位脑瓜朝下吊着，那喊他也不得劲儿。喊了一声，继而一想，不行，好厉害的石禄啊，一掌打死了这张锦娘，可见这张锦娘素日所做的行为，要说他帮助夏德贵没少干坏事，他的一死啊也是报应循环，他们对于往来的这些客官那致死了无数，良家妇女也糟蹋了不少，要说这张锦娘更是可恶，除了和夏德贵这老道两人不清楚，还经常到外边找一些年轻漂亮的帅小伙带到庙里供他淫乐，玩够了就杀，他也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要是他死啊，也是咎由自取。我纪伦呐，如果能够逃了性命，绝对我痛改前非，我先回到正北纪家寨，然后我与观主李玄清送信，给我授业的老恩师夏德贵报仇雪恨，我找地方一眯，乐守田园也就完了。想到此处，他又大声嚷嚷，外面来人呐，进庙快救人，快救人呐。喊完了以后，他心里边又想，我跟观主学会了胡哨，可惜呀，这两手捆着不能捏嘴，胡哨不能吹响，谁能知道我纪伦那在这儿，我在这儿吊时间长了，非得归位不可。书中按笔交代，纪伦做起了伤天的害理之事，恶处就和老道那下的跪相差无几，他引诱少妇长女，损错特大，理应报应循环，所以今天才有如此的磨难。要说纪伦和夏德贵这俩人狼狈为奸呐，配合的挺好，到外边嘚不嘚嘚不嘚，凭着他伶牙俐齿，确实害了不少人。夏德贵把这女人玩够了，然后就给纪伦，这纪伦也不是好东西。鲁青和杜林从打赵家庄
行

走如飞。来到庙的东界墙外，就听着纪伦在那乱喊，他们爷儿俩围着这个庙转了个弯，然后换好了夜行衣，寸牌骨头钮，接绒绳石头汗，轻帕罩头，兜裆滚裤，上房的软底靴子，花里布打了裹腿，收拾了紧沉利落，白天的衣服打在超包之内，围在了腰中，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这才来到墙下，飞身上了墙，跳到院子里边，往各处看了看，杜林就和鲁青说：“罗大叔啊，您到后面把后殿给他点着了，我在外面点。”说完了以后，这爷俩就分开了。鲁青来到后殿，到了贺轩里边仔细看了看，这贺轩里没什么东西，晃这火折子就把窗户给点着了。在古代年间，那窗子全是用纸糊的，那窗户框全是木头的，再加上房子里边那檩条那船子全是木质结构，那沾着火就着啊。时间不算太大，烈焰飞腾，金蛇乱窜，火光冲天，火疙瘩乱飞，火星乱冒。他又到东西配房，也是如此给点着了，然后低了腰上了东墙，在东墙的北头扎着背膀，那站好了，把这嘴哨子一响，这时杜林在前殿也在放火，把前殿也点着了，往后面来找鲁青，爷两个会见以后跳出了庙墙。再说这庙里边吊着祭文，爷看四周，哎呀，火光冲天，纪伦想弯了，看起来我纪伦是命该如此，也是我平时静坐恶事，咎由自取呀。老人说得好，接战之家有余庆，饥饿之家有余殃，我是坏事做绝，天理昭彰，看起来我就得葬身火海。我纪伦还高兴呢，没成想这回活活的烧死，把我就当成鸡和鸭一样，这回活活的烧死，哎呀，倒霉，真倒霉。我还不如当着面就把鲁青和杜林辱骂一顿，他们急了，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子郎把宝剑拽出来，给我一刀，倒也痛快。如今现在活活的被烧死，我曾经在殿中抽过一回签，拿到了玄妙观，让老观主李玄清给我讲过。老观主说我将来临危之时要火化其身，没成想佛祖的签儿不说谎言，也是我纪伦呐，平时做事不检点，把纪伦急得出了一身白毛汗。纪伦心想：完了，完了！时间不算太大，那中殿也着了，把纪伦吓得都不出人声了。大殿火也起来了，时间不大，就把这火龙怪烧的是片瓦无存。罗青两个人在林中观看，就见有点正西来了一条鹤影，到了跟前没说什么，口中吃了一声，向东就跑下去。罗青问了一声什么人，前面又吃了一声，两人连忙往下就追。要说这俩人这脚程可不慢，往下一踏，要施展16字的跑字功，讲究科技来撞千心，脚踩皮划杖，落伏豪行，这速度可不慢。可是前面这个人那脚程比他们快得多。正说着，有打后面打了一块大土块掉在他们的眼前，两个人注目一看，那条黑影又飞了过去，大土块砸了他们一下子，飞过去以后
直奔河街口。两个人一想，咱们赶紧追，这人到底是敌是友？赶奔河街口对咱们是有利还是有害？千千万万得把他追上，查一个水落石出。就这样，两个人呢一直往前追，一直追到了河街口的村西口，前面的人踪迹不见。两个人到了树林的里边，把夜行衣换下去，这才进了村子，来到了祥亭殿，上前叩门。里边有人问外边什么人呢？罗青说，我回来了，我是鲁青。里边人开了门，让他们进去。来到了里间就问，那位老哥哥，咱们这里的人回来了吗？薛国珍摇了摇头，现在还没回来。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徐国珍自从罗庆带着众人走了，就派出镖行石老为前夜，他们几位为后夜，做事看守祥亭殿，一来保护母女，二来保护何玉的尸首。倘若他们走了以后，这店里要出了事儿，那时咱们大家的名姓可就栽了。罗青、杜林爷俩立口能言，事后叫他们把咱们当话骂，那可犯不上。说中一句垫笔，镖行石老、镖行五老以及三老二老，这些人都是成了名的剑侠。徐国珍、蒋国瑞那平时说话那也是说上分，说朗言大话。且说闪电腿刘荣在暗中说道，死去的我那何大哥，我二人莫逆之交，就差是一个娘生的，上火龙观去报仇也用不着我刘荣。可是我要是不去，那罗庆、杜林必然说我刘荣贪生怕死，威刀必剑，那里我刘荣也得到。何家口一片蒙熊败地，恐怕有个书神大义，我也放心不下。我替他们累碎三毛七孔之心，我与何玉神前结拜，情同手足。此次我随他们来到火龙观，我还得回去查看一遍才能放心，因此每天夜内必须先到河街口一次。火龙观平了以后，大家往回走着，他这才说道，马大哥，这里事情已定，我跟你们不能一同走，我必须先回店去。说完了以后一猫腰就往东下去了。刘荣一边走着听不见马蹄声了，知道乡里远了，就岔道往北返回了火龙观。一边走着一边心中暗想，罗青啊、杜林，你们爷两个事事全想绝了，你们是艺高人胆大，真正江湖的剑客侠客，你们呐真没会过。那金针八卦左云鹏在临安城正东独自一个人立过三交会，夜针定八卦分为8864门，自造转牌。那左云鹏所禀徽宗皇帝，御笔亲封，因此这转牌呀就好比圣旨相仿。左老剑客与我贺号闪电腿，你等又有什么经验？一边想着一边来到了火龙观，就看见殿前殿后全着了，一片火海，火星子乱冒，火鸽子乱飞。往东这么一看，就发现鲁青还有杜林呐在那站着，因此这才戏耍杜林和鲁青一连三次。这刘荣啊回到了河街口，正赶上鲁青和杜林也回到河街口。罗青问徐国珍、蒋国瑞、李廷然三位兄长，
我们大家扫灭火龙怪，这里的人回来没有？三老一起答言，这里有我们兄弟，哪有人回来呀？除非他们泪生双翅才能回来。罗青啊，看了看这老三位，三位老前辈，我鲁青和你们说点事儿。我和杜林火烧火龙怪，没成想我们爷俩呀在树林的站着，看着火龙怪一片大火，就在这时候，就在我们眼前呢，来了一条鹤影。这人身法极快，我们不知是敌是友，在后边紧追，没成想追了半天愣没追上。后来这个主由打后边扔过一块土坯掉在我们眼前，那人又从我们身旁擦着衣服就过去了。徐国珍听着此，贤弟啊，你没看见这个人吗？罗青点了点头，我倒是看见了，就是没看准面目，此人脚程实在太快。徐国珍手捻着胡须，罗二弟啊，江湖人实在高深莫测，别咱们有本事的，那何止千千，又止万万。另外的小一伐的英雄也长起来，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江湖上的人呢，那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要说咱们兄弟场中，谁也比不过我那大兄弟石锦龙，他跟谁也没卖过狂，也没说过狼言大话，与多大的能人动手，前五招不开门，自称异业浅薄。他自立大六门第四门，一门当中有三种军刃，硕边铲，那是盖世无双，线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完这些以后，又问鲁青和杜林如何大破火龙怪，除那恶道下的跪。此时天光已亮，鲁青说，咱们等候大家吧，书要简短接说。一连三天他们众人这才回来，这里马德元上前叩门，何忠等人就把老少群雄迎到了殿内，有人把马接过去刷洗一溜位。伙计一看还有三辆大车，就问这车上装的是什么。罗庆哈哈大笑，让伙计把车上东西搬下来打开，这么一看，这伙计是大吃了一惊。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2: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2: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1: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3: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我的小编大个儿啊，之前一直不是情路坎坷，没有对象嘛。前段时间啊，在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懈努力之下，他终于人生第一次交到了女朋友。这不过两天又假期嘛，那俩人就商量去哪儿玩。女孩就跟他说想要去海边，说白天可以逛街，晚上呢去海边吹吹海风。然后大个一本正经的跟人家说：“哎呀，一看你就啥也不懂，晚上呢吹的叫陆风，白天吹的那才叫海风呢。”好吧，我看得出来大个他是懂地理的，但他的感情之路啊，我怕还是前路坎坷呀。下面这位啊，情路也是挺坎坷的。哎，好不容易好像这情路快要走到头了吧，哎，还被人设了局。事情呢发生在上海青浦啊，女子张某近期和丈夫存在离婚财产纠纷，为了能够分到更多的财产，她给丈夫做了局啊。怎么做局呢？装穷。为了能够证明自己确实没钱了，张某啊想出了一条妙计啊，不是搞什么假证明假报表，而是以身入局行窃啊，就出去偷去。从今年五月起，张某呢就在超市通过逃单的方式盗窃什么蔬菜水果饮料家居用品等商品，直至8月31号青浦公安分局徐泾派出所啊接到某超市保安报警，称一女子结账时啊没有付款，直接将购物车内商品带出超市。民警到场后调阅公共视频，并对比超市的销售记录，确认该女子存在盗窃行为，随即将其传唤至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经查，这期间啊，张某共计作案六起，涉案金额超4000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青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看了这新闻，就我想到一个问题啊，离婚为了多分财产，就想到了盗窃的方式装穷。可是如果啊，如果咱比如你偷东西要是没被抓呢，那你丈夫怎么知道你是没钱再盗窃呢？那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得被抓呗。可现在你作案六起，涉案金额超4000元，面临刑事责任了，留下犯罪案底了，而且你的伎俩也被戳穿了，别说多分了，不少分就不错了，你还得被判刑，你说这值得吗？为了一己之私啊，无视规则，漠视法律，还心存侥幸，总想着走捷径，耍小聪明，试图凌驾于规则之上。但法律的底线永远清晰，公平的标尺永远公正，所有投机取巧的算计最后都是精准的自我毁灭。小聪明你永远抵不过规则，处心积虑的算计也永远赢不过法理。婚姻散场你可以体面的告别，财产纠纷可以依法维权，唯独啊投机取巧啊违法穿过底线，那这事儿啊没有例外，也没有侥幸。这场闹剧呢最终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精明是守规矩、知底线、走正道。所有试图钻法律空子的小聪明终将变成困住自己的大陷阱。下面这位啊，也是自己灵机一动啊，就以为可以钻规则的空子了。上海女子朱某在社交平台刷到了流产后可以在线申领生育保险基金的视频，按指引呢自己此前三次真实流产的记录，就引用了啊这个合法领取了生育金。后来因为觉得来钱方便，这朱某呢灵机一动，翻出了旧的就医记录拍照，用 P 图软件修改就诊时间后上传至申领平台。
2025年12月30号到2026年1月19号，他先后五次伪造材料，成功骗取3万余元。1月23号起呢，又用同样的手法试了3次。由于朱某短时间内多次申领生育保险基金，材料高度雷同，就医内容不合常理，医保基金管理单位察觉异常后报警。据报道，系统监测到两个月流产8次违背医学常识，后3次约1.9万元的申请并没有通过审核。朱某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并主动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3万余元，最终呢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几张旧病历，简单修个图。就想把社会保障基金当作可以反复支取的提款机。这起案件的背后暴露了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侥幸心理。生育保险本意是给遭遇生育困境、身体受到伤害的女性一份兜底的保障，是社会温情的体现。这份善意绝对不能成为个别投机者眼中可以薅取的羊毛。朱某明明亲身经历过流产带来的身心痛苦，本该明白这份津贴设立的初衷，可他却把自己的伤痛经历当成牟利的工具，反复虚构同类悲剧，不断触碰法律底线。很多人误以为只是修几张病历线上悄悄申领，这不容易被发现吧。可如今医保大数据风控体系日趋完善，你的申领频次、病历内容、就诊逻辑全部会被后台智能对比，违背生育常识的高频次申领、高度复制的这种虚假材料很容易触发预警，耍小聪明根本无所遁形。退赃缓刑不等于你就没有犯罪记录了，3万余元的金额已经达到了诈骗罪立案的标准，一次贪念、一张修过的图片就让自己背上了刑事案底，这代价不可谓不大。这件事也给所有人敲响警钟，社保基金是全体参保人共同的救命钱、保障钱，虚构病历、伪造材料、骗领社保待遇不是小事，更不是无伤大雅的小把戏，而是触犯刑法的诈骗行为。政策给我们便利不等于可以钻空子，线上申领流程简化不等于监管缺位，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试图欺骗制度、透支社会善意的行为，最终会为自己的贪婪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人说啊，都什么年代了，还用 PS 啊？我们都用上 AI 人工智能了。史先生呢，老家在江苏沭阳。目前呢在浙江嘉善生活。今年4月其母亲在老家去世，他赶了回去。一家人商议安葬日期时，史先生向 AI 软件询问了下葬的黄道吉日。AI 呢推荐4月19号。史先生呢就据此安排了丧事，通知了亲友。后续呢再次咨询时， AI 却改口称4月19号并非黄道吉日。但此时更改日期已经来不及了。丧事办完不久，家中一位亲戚就遭遇了车祸重伤。家里有人怨言说母亲安葬日子不对，破坏了风水。史先生向软件公司投诉无果，决定起诉对方，要求该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AI 还帮史先生起诉了一份起诉状，表示可以起诉并给出了起诉的步骤。目前该案已在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呢， AI 软件公司辩称产品用户协议写明 AI 生成内容仅供参考，不能作为专业决策依据，相关后果由用户自行承担，公司不存在侵权过错。史先生则认为该用户协议属于格式条款，警示不足。律师表示，本案维权难度较大，想要胜诉，史先生需要举证证明 AI 服务商存在过错，并将该过错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的法律

上的因果关系啊提供证据。如果仅以 AI 给出的前后矛盾的答案啊，那不足以认定软件公司需要担责。哎呀，一桩官司，两个极端反差的关键词，人工智能，黄道吉日。当最前沿的数字工具被用来解答封建玄学问题，那一场极具时代讽刺意味的闹剧就上演了。抛开案件最后的判决结果啊，咱不谈，这件事留给我们最大的思考并不是平台要不要担责，而是我们该如何摆正人与 AI 之间的位置。黄道吉日啊，风水祸福本身就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交通事故那是道路车况人为操作等现实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偶然事件，那和下葬日期之间它不存在任何的客观关联。家人把意外之灾就归咎于这个下葬日子选择失误，本质上是遭遇变故后人们寻找心理解释的一种本能，只是这份情绪最后被转嫁到了 AI 身上，就形成了这场特殊的诉讼。那 AI 说到底它只是信息整合的工具，它可以从网络文本里抓取黄历啊、择吉日啊相关的这个资料来进行输出，但它没有预知祸福的能力，它更不能成为现实生活里的这个吉凶祸福的为你兜底。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咨询的助手，但万万不能把人生重大决策全盘托付给算法。葬礼安排重大人生决断需要当事人结合人情现实条件综合权衡，而不是直接听从一段机器生成的文字。那这件事也折射出当下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科技迷信啊，很多人不知不觉就把 AI 当成了万能的现代大师啊，遇事不加分辨，全盘采信机器给出的答案。工具越智能反而越容易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啊，理性判断能力。当然平台同样需要反思边界问题，面对用户占卜啊、挑黄道吉日算命这类封建迷信的提问，那 AI 不能那简单的就顺从用户的需求输出结论，应当主动做好引导，明确告知凶吉测算没有科学依据，提醒用户啊，不要将其作为现实决策的凭据，避免误导使用者。这场诉讼啊，更像是一次生动的全民普法。科技可以赋能生活，但不能代替我们判断命运。算法可以提供参考，但永远不能成为我们的人生判官。技术是冰冷的，做选择担后果的永远是人。理性看待工具，守住自己的判断能力，才是数字时代每个人的必修课。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1: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刚刚谈到了关于这个 AI 的话题啊 ，AI 虽然很方便，但也不是万能的，咱不能啥事都问 AI。你要是真这么干呢，你这 AI 可能都恨不得想报警。近日啊，在黑龙江鸡西向阳镇务工的于某某，因为和同事发生了口角，决定离开当地回老家。但当晚啊，他大量饮酒导致了记忆模糊，这于某某忘记自己行李存放的位置后啊，那找了一晚上没找到，竟然就向 AI 软件豆包求助进行查找，但折腾了一夜也没结果，豆包表示我也是力竭了。报警后啊，民警询问情况时，这于某某啊还掏出手机说啊找朋友联系了。民警询问说你朋友在哪儿啊，他说是豆包。民警根据于某某的片段式记忆调取了沿途视频监控，最终在一商场门口的角落发现了行李。原来啊，于某某醉酒后将行李放在了商场门口角落，后续呢也无人挪动，行李最终物归原主。哎呀，这场啼笑皆非的经历看似是一桩趣事，却暗藏着非常真实的时代缩影，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启示。首先， AI 再智能也有能力边界，工具再专业也替代不了现实的执法力量。豆包啊，可以解答专业知识，梳理逻辑，提供一些思路啊，是非常专业的智能助手，但他没有实景视野，没有实地权限，没有排查能力，你丢失物品，遭遇纠纷，人身遇险，这些现实场景问题永远是咱公安民警最专业、最高效、最权威。 AI 能帮人分析，但只有警察能帮你真正解决。遇到实际困难，找对渠道、找对人，远比依赖智能工具更靠谱。其次，这件事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现代人的社交缺位和情感孤岛。这名男子遇到事情之后

整夜依赖 AI， 全程相信算法，却想不到联系身边的同事、熟人、同乡。在他最无助、最慌乱的时候，他口中的朋友只剩下手机里的人工智能。科技让生活越来越便利，却悄悄让很多人的现实朋友圈越来越窄。我们习惯了问 AI、信 AI、依赖 AI， 慢慢减少了与人的沟通、与人倾诉、与人互助的机会。AI 可以答疑解惑，时刻陪伴，却给不了人情温度、现实帮助、人际支撑。生活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算法和数据，而是真实的人际连结。科技是生活的辅助，绝不是人生的全部。善用智能工具，相信专业力量，珍惜现实人情，我们才能在数字化的时代活得更踏实、更从容、更有温度。再来说个最近引发热议的事儿。据正在新闻报道，有患者家属反映，在水滴筹平台筹款提现6831元时，被收取了546.48元的平台服务费和41.04元的第三方支付通道费，合计被扣587.52元，实际到账6243.48元，占提现金额的8.6%。9月18号，水滴筹客服确认，自今年8月15号起发起的筹款平台服务费从 6% 上调至 8%， 第三方支付平台另行扣除 0.6% 通道费用。对于涨价的原因，水滴筹客服称是为了持续为用户提供高质量服务。线上筹款平台本是为了重病特困家庭搭建的救命渠道，但持续上涨的服务抽成让公益救助的底色逐渐模糊，急需警惕救命渠道异化为牟利工具。那理性来看，公众并不排斥平台合理合规的收费，任何网络平台的运营维护、风险核查，那都需要一定的成本，适当收取费用维持平台正常运转，保障服务质量，这符合大众认知。公益救助从来不等于无偿服务，保本微利，可持续运营，才能让救助渠道长期存在，持续帮扶困难群体。那大众的质疑和不满核心在于收费的不透明，那涨价的无节制。网络筹款的每一笔资金都源自普通民众的善意捐赠，是病患家庭急需的救命钱，承载着社会的温情与信任，和普通商业流水有着本质的区别。纵观整个行业，多家筹款平台相继跟风上调服务费，却极少公开成本明细、涨价依据和资金用途，盈利边界十分模糊。这种无序逐利的行为带来的伤害是双向的，对求助家庭而言，本就拮据的那就医资金被层层抽成，救命钱变相缩水，加重了生活和就医的压力。对社会而言，频繁的乱收费、乱涨价会不断消耗公众的爱心与信任，久而久之，民众的捐赠热情会持续降温，最终让真正需要帮扶的弱势群体陷入求助无门的困境。商业盈利和公益救助必须要有清晰的边界，筹款平台可以追求合理收益，但绝不能透支社会的善意，突破公益底线。行业发展的核心应当是服务困难群众，而不是依靠爱心牟利。各大平台应当主动规范收费行为，公开成本构成和收费标准，杜绝随意涨价、跟风牟利。针对特困重症群体，那落实费用减免政策，守住救助初心。与此同时，监管层面也需要补齐短板，划清红线。通过完善行业规则，明确收费上限，健全监督机制，严查虚假筹款、违规抽成等乱象，让平台运营全程公开透明。爱心是不容消耗的，底线更不容突破。网络筹款的核心价值是助人向善，而不是盈利创收。唯有坚守公益初心，平衡经营收益和社会责任，才能守好珍贵的社会善意。

这里最值得追问的不只是助贷公司有多黑，而是他为什么能装得这么像。普通借款人接到电话，对方能准确报出个人信息啊，又说是银行渠道，很难不心动。等到发现不对，合同已经签了，费用已经扣了，甚至亲戚朋友也被拉进来背债了。今年以来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向媒体反映类似的遭遇，可见这类公司啊，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形成了一套话术、分工和盈利模式。不少人一天能接到好几个贷款推销电话，这拦都拦不住。这些人的个人信息是从哪来的？谁在助贷公司提供的名单？他们口中的银行内部人员和控制放款时间到底是吹牛还是确有其事？如果只是吹牛，那就是骗人。如果真有银行人员配合，那就不能只查助贷公司，还要查背后的内部渠道。助贷本身不是坏事，正规的助贷公司可以帮助借款人找到合法的产品，提高贷款效率。但一旦变成冒充银行，乱收高额服务费，诱导借款人连续借贷，那就成了坑人的工具。要管住这种乱象，光提醒大家提高警惕，那远远不够，这是一句空话。监管部门要查信息是从哪儿泄露的，查虚假宣传，查乱收费，也要查银行合作渠道有没有问题。如果涉嫌犯罪，就要交给司法机关来处理。贷款本是为了解燃眉之急，不该成为拖垮一个家庭的开始。吴先生付出的23万元服务费买来的不是帮助，而是一堂代价惨痛的课。这样的课不该再在普通人身上上演了。

下面这事儿啊，也让很多普通家庭啊感到很困扰。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四川乐山五通桥区二码头小学的护学岗排班问题引发了关注。有家长啊在问政四川上反映，护学岗和日常工作冲突，给双职工家庭带来了现实困难。有人啊请爷爷奶奶顶岗，也有人出钱请人代岗等情况。那9月17号，五通桥区教育局回应称，教育部门啊没有规定家长必须参与护学，教育局已督促该校那立即整改，取消强制排班，改为自愿报名，杜绝高龄老人顶岗、有偿代岗等现象。18号，封面新闻记者在该校走访时发现仍有高龄老人顶岗现象存在。当天四位护学岗人员全是爷爷奶奶，最大的一位67岁，其中两人是第一次参与，仅仅是因为儿女喊来站一下。护学岗的设立初衷啊，并不难理解。在交通环境复杂的一些路段啊，科学合理的护学岗对于维护上下学高峰时段的秩序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当67岁的老人啊手持器械站在车流穿梭的校门口，他到底是在保护谁？谁又来保护他？护学岗啊需要面对的是疏导交通、排查可疑人员、制止不法侵害等场景。这些任务即便是受过训练的成年人啊那都相当困难，更何况年近七旬的老人。参与护学岗的家长啊大多没有受过交通疏导、应急救援等专业培训，缺乏必要的防护装备和保障，面对突发状况时往往手足无措。学校方面的解释是啊群防群治和弹性开展。但家长反馈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啊，班级统一排班，不参加要专门向班主任说明，有人不得已花钱请人代岗。有家长直言，四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岗看上去确实很滑稽，但是没有办法。这种名义上自愿实际强制的运作方式暴露的是一种任务摊派的惯性。学校接到护校安员的考核要求，需要在台账上证明护学岗有人员有记录，于是最便捷的做法就是将任务分解到每个班级。

及每个家长。至于家长是否有时间，老人是否适合站岗，在完成考核指标面前，那就成了次要问题。此前引发争议的家长批改作业、家长值日打扫教室等，那都是在这套责任转嫁的路径里。那以家校共育为名行责任转嫁之实的做法，正在逐渐扭曲家校关系的本质。表面上看啊，家长互学岗啊是学校人力不足的无奈之举，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当公共安全服务的供给出现缺口时，填补缺口的方式不是增加公共投入，而是向家长征调免费劳动力。这本质上是用家庭的隐性成本来掩盖公共服务的显性不足。有专家分析指出，校园周边安全的主体责任归属于公安机关和学校，家长参与更是一种志愿补充的形式，但在实际执行中，一些地方将这种补充异化为了主力。教育局在回应中强调，互学岗并非法定强制任务，但仅仅重申自愿原则还不够，教育局要求杜绝高龄老人顶岗，却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那如果双职工家庭确实无法参与，学校安保力量又不足以独立承担互学任务，那空缺由谁来填补呢？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学校的整改可能仍然会停留在纸面上。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重新厘清校园安全的投入机制。其实一些地方的实践啊，早已提供了方向，通过购买服务引入专业的安保公司，以校园直通车和优化交通组织，缩短学校路段拥堵时长，由此减少不必要的安保人数，这都是有益的实践。这些案例说明，只要愿意在公共资源上投入，在交通组织上动脑筋，问题并非无解。校园安全是公共责任，理应由公共资源来保障。互学岗的争议本质是在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愿意为孩子的安全支付更多的公共成本，而不是习惯性的将成本转嫁给家庭。这个问题的答案考验的是教育部门的治理能力以及社会对公共责任的认知水平。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下面这说这事儿啊，这个看完了之后也挺让人恼火的。就一些人啊，是不是也太不看不起大家的认知水平了？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啊，有网友反映啊，抖音账号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发布了多条和豆浆产品无关的视频，内容涉及什么丝袜洗澡的桥段、清凉的穿搭等擦边画面，仅在片尾植入产品促销信息。经查询，该账号呢为永和豆浆官方团队授权经营，粉丝量还高达 405.7 万，远超官方旗舰店 60.7 万粉丝的规模。9月17号涉事旗舰店认证主体回应称，相关广告已下架，永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客服则表示内部会去排查。一个卖了30多年豆浆的老品牌，靠黑丝和洗澡的桥段来带货，这画面本身就比视频更荒诞。永和豆浆四个字在消费者心里啊，曾经代表的是清晨餐桌上的一杯热饮，是踏实、干净、信赖。如今这份信赖却被一段15秒的擦边剧情轻易兑换成了点击率，这笔账怎么算它其实都是亏的。但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几个授权账号不听话，而在于品牌方授权体系的管控尽需失控。那涉事账号的认证主体和永和豆浆官方运营主体并没有股权关联，品牌方客服此前曾对媒体表示，只要标注了旗舰店便都有品牌供货。这话听起来像是给了授权就等于了品牌背书。但是品牌授权从来不是一锤子买卖啊，

授权出去的那不仅是产品的供应链，还有品牌名称所承载的全部信用。消费者看到永和豆浆四个字，我点击进去，那可不会去查什么工商信息，更不会分辨啊，这到底是直营店呢，还是授权店啊？这些他们都不管，他们认的其实就是这四个字儿，永和豆浆。那品牌方为什么管不住授权账号？是真管不住，还是不想管呢？从回应看啊，品牌方对授权账号的态度更像是供货商，而不是管理者，给货给牌子，至于你怎么卖，那是你的事儿。视频在平台上挂了那么久，引发争议后才下架。日常监管这个日常二字，它体现在哪儿啊？这件事暴露的是品牌授权模式的治理盲区。授权经营降低了品牌扩张的成本，但授权模式如果只给货没管人，品牌就变成了一个被租赁的招牌。出了问题，品牌方一句啊内部排查啊，就把自己摘干净了。可是在法律上，品牌方对授权账号发布的广告内容是负有审核义务的，不能因为委托第三方运营就完全免责。更何况这并非永和豆浆啊宣发内容第一次出问题，早在2020年其母公司就因为广告违法曾经被罚款30万元。那同样的坑六年之后又再踩了一遍，这说明了什么？治理这类乱象啊，光靠品牌方内部排查那是远远不够的。平台对以旗舰店名义运营的账号，应当核验其与品牌方之间的授权关系和内容管理机制，不能只看营业执照就放行。品牌方呢，也需要把内容审核嵌入授权协议，那明确违规的惩戒措施和退出机制，而不是等舆论发酵了才反馈过去。豆浆是干净的，不该被脏流量搅浑。授权可以外包，但品牌信誉不能外包。品牌授权啊，那不是免责牌，那管得住授权账号才对得起永和豆浆这四个字的金字招牌。再来说个让人看了之后很气愤的事儿。说不是说所有的失误都值得原谅，更不是所有的疏忽都能用无心之失搪塞过去。这具体怎么回事呢？据新京报报道，9月15号云南曲靖一个居民反映说，8月21号啊带着患病的儿童到当地一家诊所就诊，诊所用过期药注射，还售卖2瓶过期药。涉事诊所解释啊，因药品摆放和查验疏忽，当日发现所用药过期后，曾电话通知家属回诊所更换，目前属地啊市监局已立案调查。一句摆放和查验疏忽说得很轻巧，听着却让人觉得后背发凉啊。给孩子打针用药，家长把信任交到了诊所手里，换来的却是过期药被打进了孩子身体，事后电话通知你去换药，但是你之前的已经注射进去的呀，你这么把药换回来，你已经发生的伤害就能抹平吗？药品从采购、入库、摆放到取用，中间要经过多少道手、多少双眼睛，每一道环节都形同虚设啊，最后啊，就一句疏忽就能收场啊。如果这就能让你收场，那未免太便宜了吧。近年来啊，各地通报的医疗事件里，疏忽这个词儿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高。浙江绍兴一社区卫生中心开错药量，两粒写成21粒。辽宁辽阳的朱女士在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做产检，喝下了含有甲醇的有毒保存液，随即身体出现不适，住院接受观察治疗。事故原因被归结为接诊医生将新百氏细胞保存液和产检口服葡萄糖粉混放。这些事儿啊，后来看
啊，你说哪一件不是本来就可以避免的呀？可这样的事儿它偏偏就发生了。你再往前看啊，某弟五岁脑炎患儿被错输药物后离世，某弟19岁女生深夜就医输药后过敏身亡，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被断送在没注意、没核对、没当回事儿上。说到底啊，医疗行业和其他行当不一样，饭做咸了啊，要么我将就吃了，要么就重做。那衣服买大了，我可以退换，或者我将就穿。可是药打错了，过期药进入了血管，身体受到的损伤往往不可逆。患者躺在诊室里，把命交出去了。哎，这份托付有多重？从事这一行的人，你心里应该清楚。药品查验、双人核对、流程闭环，这些规则那不是写在墙上好看的，每一条背后那都站着血淋淋的教训。今儿坊间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你看似的每一条奇葩的规定背后都有更让你难以想象的案例在那跟着。所以为什么这么规定啊？一定是这样的规定有其意义所在啊。曲靖这家诊所的问题，表面上看是药品摆放乱、查验走过场，往深里挖，那就是日常管理压根没当回事儿。出了事儿说是疏忽，这套说辞糊弄不了任何人。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该查清楚过期药哪来的，库存管理谁负责，日常检查为什么没发现。类似问题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不能让一句疏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当然啊，追责不是终点，对医疗机构来说，一次整改、一纸罚单或许能交差，但是对那个被注射了过期药的孩子和他的家人来说，你说身体有没有影响，心里留下了多大阴影啊？这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不是所有的失误都值得被原谅，更不是所有的疏忽都能用无心之失搪塞过去。在医疗安全领域，真的没有侥幸可言，只有把每一次核对都做扎实，把每一盒药的有效期都盯紧了，把每一个流程都走完整啊，这些事儿才有可能避免。

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啊，这个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也提醒大家，那评论来了，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啊，每天准时与您相约。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呢，欢迎您收听参与下班万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7: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6: 好，下面散会。
8: 耶，下班，下班了，
9: 下班
7: 了。快走，快走。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0: 这里是下班万岁。
6: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今天的下班万岁。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欢迎各位呢在星期三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呢虽然是星期三啊，但是其实我们已经上了四天班了，对不对？明天呢是节前啊、中秋佳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哈，也祝愿大家工作生活啊、事事如意。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呢是晴，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呢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7度。我看从本周五开始呢会有雨水天气啊，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我们中秋赏月呢。咱们的中秋节正日子呢是后天哈、啊、也就是星期五啊，各位呢可以吃着月饼和家人团聚，看着外面一轮美好的月亮。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今年是不是15的月亮16圆哈、那么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有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克乐店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提供的美好的福利，9月份的影票啊，今天和明天我们会继续派送给我们电波前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别错过啊。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新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同时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四个字，一会儿我们来猜歌名啊。今天我们来猜歌名啊，来送电影票。本月已经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看，没有获得影票的听众朋友一定锁定收听咱们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哟。来抛一抛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说一到过节的时候呢，都是我们国家促进消费的一个季度哈。那我们来说说消费的事啊，说亲爱的听众朋友，哪些消费当时觉得有点冲动，事后觉得特别的值？这个话题我已经扔到群里了哈，很多朋友都在响应哈，哪些消费当时觉得怎么这么冲动呢？哎，事后觉得超值哦。哎呦，我看看大家怎么说。越王勾芡说，这种事太少了，多数都是事后后悔，感觉没什么用的时候多。不打羽毛球，他说买金子买首饰。哎。

这个买金子买首饰还真的是，如果当年啊，哎呦，也就别说十年前吧，就说这个口罩之前啊，你买个金子是吧，那都得是层层的涨啊，是不是朋友们？嗯，KHKL 说给父母买了台车，哎，这也不错呀，就是用自己的这个所赚的钱，然后攒的钱给父母买一台车，然后方便出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孝顺。这孝顺真的是不分金钱的贵和贱，真的是这样，实用为主，这车多实用哈。多余解释说，七年前开完年终奖，然后直接去买了大金镯子，感觉现在值，那可真值。不打羽毛球说当年还是不够冲动啊，如果冲动好好学习研究个导弹啥的，嘿。前两天跟我们大哥我们一起吃饭啊，他对他儿子的要求就是考上哈工大，说现在在班级也算是比较靠前的，刚三年级，哇，三年级就给孩子目标考工大了。欲望构建说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前几年买房子了，现在就算是把房子卖了还欠银行一笔钱，还不如租房子呢，起码能存下一笔钱，这一正一负损失挺大的哈。是呗，就是房地产调整还是这两年比较严重的一个板块啊，做财经节目的哈，哎呀，这个周期性啊，这个周期再让它上涨就真的挺难了。而且前两天看新闻也说了哈，咱们目前的房子呢就是这个去库存的阶段了，可能盖新房子可能会没那么密集了哈，去库存就把现有的房子卖掉了，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了哈。宏伟说就没那命，买啥赔啥啊，现在是分币不花啊。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不花钱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就是有就焦虑，我就是这样的，就定期啊我就会那个翻一下什么呢，某多多，因为东西便宜嘛，我就会翻一翻看一看没点啥，就买那些一块两块三块的小部件，然后给自己过一个收快递的瘾。所以这也算冲动消费哈，就买东西让自己痛快痛快哈。之前我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过一段话吗，就是就说消费这个事儿哈。你看我们国家也是在促进消费，就大的经济周期啊需要我们多多的去消费啊，刺激消费，然后才把这个盘子盘起来嘛。因为口罩的时候大家都在家里待着也不消费啊，对不对啊。然后那天我就看到这句话，我发了个朋友圈，呵，当时反响极其热烈，大概说的就是我买一杯奶茶的钱是吧，买一杯奶茶的钱，哎，确实是可以买十斤土豆，但是我难受的时候啊，这个我也不能吃土豆啊，我难受的时候喝奶茶我开心呢，是不是啊，我没事在网络上啊下单买一些这个瓶瓶罐罐的东西啊，我收获的时候也快乐，我买的时候下单的时候也快乐，我收获了双份的快乐，我用的时候可能未必快乐，但是我下单的时候肯定是快乐的。总之就是大概这些话吧，然后铺垫了很多的我们的情绪，就告诉我们要及时取乐自己啊，你如果你不取乐自己的话，哎呀，憋在心里真的挺压抑的。好吧，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后面说我现在越来越像金牛座了，一毛不拔是不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啊。

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留言，哪些消费当时冲动了，哎，现在觉得特别值啊。这一只小猫 plus 他说，出国旅行当时感觉一下子会花很多钱，有点不舍得，但后面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因为各种事情压着自己没有办法，在这个最好的年龄去看最喜欢的风景，去了可能后悔一阵子，因为你的钱包瘪了，但不去会后悔一辈子。真的，我真的要特别感谢我的工作啊，就是那个时候能周游世界啊，现在想周游世界真的也没那个时间了。然后现在每每想到了朋友说，哎，我们哎哪些城市，我真的就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他们是在书本上看到的或者在网络平台看到的。哎，那国家那样呢？那国家海鲜好吃吗？那国家那个东西真便宜啊。我去过，我真当时还是挺有发言权的，这我就说完之后就觉得挺开心的。这边这个 Karin 他说呢，记得当刚毕业那会儿，有一年的生日，请了一大帮朋友，开了超大的包厢 K 歌，还猛猛的喝了点酒啊，最后买单的时候差点酒醒。对于当时已经是超高消费了，后来也没有再搞过这种局。回想起来，当时大伙聚在一起真的挺有意思的。现在呢，各种各样的有家庭了，有事业了，难得再聚了，各自时间也凑不到一块去了。怎么说？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对不对啊？就是你在你最想做事情的那个阶段，你就要去做这个事情。等你过去之后，你就没有那个冲劲儿了，真是这样的啊！但我好奇，你当时在 KTV 你哭哭点酒，你花多少钱？我记得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去酒吧喝酒，然后我们都是先团购，然后买的冰红茶，我记得特别贵，25块钱一瓶。后来我包大，都往我包里塞两个，满满的回忆了，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时间我们来赢电影票了。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提供的9月份的观影票，本月没有获得影票的听众朋友可以参与啊！本月没有获得过电影票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参与，关注我们的微信号，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冰城经济。那我们还是老样子来猜歌曲的名字，请大家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吧哈，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正能量，3、2、1。

我相信这首歌大家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哈。陆续的我们平台上噗噗噗还在弹出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有答中国人的啊，也有答黄种人的，正确答案是黄种人，来自谢霆锋啊。这部电影呢还挺熟悉的啊，小鱼儿与花无缺电影电视剧的啊片尾曲，还是壮志出征的电视的片尾曲。哇，谢霆锋他的歌真的是很有力量，力量感很足，故事感和画面感很足。这首歌曲在国庆节前播放也是非常应景啊，我们祖国妈妈的生日马上到了啊。来吧，我们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恭喜青影，影子的影。如果在电波前哈，抓紧时间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获得两张电影票啊，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提供的超值福利。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是哪些消费当时觉得冲动，事后觉得特别值。哎，真的哈，就是这个大家都在说那个省钱花的时候啊，省钱花的时候啊，这个你看这个愿望勾芡说了，能不卖的就不买，想买的时候问问自己这东西没有的话行不行，行那就不买。所以大家现在都是这个状态，不买啥也不买，就不买啊。徐健说别管我答对不对，快不快就完了。就是你答的是中国人，我看到了，所以不是最快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在平台上你发一遍你就是占了那个时间点的最快的那个速度，你发第二遍之后就是这个时间点的那个位置了，你发第三遍的时候你是最后了，朋友们啊。来，恭喜恭喜啊，恭喜我们这位朋友叫青影获得电影票啊，抓紧时间加我微信啊，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 889 GBWY 889就可以了。你说冲动消费哈，你看现在那个这两天我去逛街看那个泡泡玛特门前还是人满为患，哇，就这个给你情绪价值的小东西，包括名创优品现在这个悠悠系列怎么那么多人买的哈，我也好心买了点儿。真的这东西精神鸦片。

给你买空了似的啊。来看大家留言。文文他说，和我媳妇买了10000多块钱的床，远超预算，但是睡起来真的是很舒服。我觉得应该是总价10000吧。那床不就是一个架子吗？钢的或木头的，应该床垫应该更值钱，对不对？十一他说买车吧，下雨天不用打车排队了。当然了，这个车真的是给予每个家庭很多的幸福感，包括现在电车出来之后，简直就是家庭影院似的哈。前两天去朋友那个电车上啊，我们去露营，然后特别热的夏天嘛，一进去又唰一下就凉了，真的就跟移动城堡一样的感觉。然后呢，小朋友们在那个车里面看着动画片，哎，挺舒服的感觉哈。Jason 他说眼影，我特别喜欢眼影，有一样的爱好吗？收集眼影啊，估计是女生多吧。嗯，又有说23年冲动去看了薛之谦演唱会，周末极限往返了这个温州、杭州，然后自己一个人追随跑了澳门、苏州、鸟巢，妈呀，他说真值啊。真的吗？我现在还没有开始到演唱会的嗨点爆点，但就知道身边的朋友们看完之后都是无法自拔了，已经是啊。百合小粉丝说更换电脑，现在内存硬盘长得吓人，是吗？所以这个真的是今年这个出了这波手机，从华为、小米到水果手机，这个价格涨的真是蛮多的啊。这个苹果手机涨了1000块钱了，太贵买不起。但手机这个东西吧，它是一个消耗品，你每天都得用它呀，是吧？说能不用就不用，能不换就不换吗？

好了，听众朋友，17:25，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 哈，各位可以添加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的听友群。一会儿呢，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呢，半点公益广告回来之后呢，还会有一轮电影票的派送啊，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啊，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9月份的电影票。已经获得影票的听众朋友，你千万别忘了抓紧时间去看啊！有问题随时联系我。然后呢，咱们9月份没有获得影票的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一会儿呢，咱们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赢取，哎，赢取9月份的观影票啊！我看11的很多影片已经定档了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推荐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了很多的影片啊，所以大家呢都可以选择去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去感受啊。下面时间咱们来听歌吧，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在《天赐的声音》第4季演唱的这首《用情》送给大家。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

0: 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6: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5: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6: 好，下面散会。
5: 耶，下班了，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下班万岁。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新朋友呢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了，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还有刚才获奖那位听众朋友，不知道你在不在收听节目呢啊，叫做清影啊，这个千万别忘了加我微信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看到你的这个微信了啊，一会儿拉你进群啊。对，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大家庭啊，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嘛啊，大家可能这个时间段啊都挺忙碌的，反正我呢节前真的是非常非常忙碌，上午又配音，然后呢下午我们又有这个培训学习，然后还有十一的节目要制作啊，感觉就是每到过节之前吧，在媒体人当中真的是挺忙乎的，我看那些就是主流的媒体的那些央媒的主持人们更忙碌，各种各样的晚会呀，我的天哪啊，有录的还有直播的啊，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节目哈，新朋友记得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 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的是哈，就是在目前的一个消费状态当中，你觉得哪次消费当时觉得很冲动，事后觉得哎还挺值的呢？刚才那个越王勾芡不说了，买东西之前要问自己，有没有需要，行不行，行再买啊。还回一句说，我一般问完行不行之后，还特地问一句，那想不想要，得出结论想要。所以朋友们，我们要取悦自己的，真的，一定要学会取悦自己，对吧？想就是要，就是你要买一个东西，你犹豫再三，犹豫的没完没了，那你就买，对吧？买它，你一定是喜欢和需要的。Oh my god， 买它，好像是李佳琦哦，好久没看到李佳琦的直播，我那天去翻进去看他的直播，哇，直播间人气还是很高涨，但那天他卖女装嘛，我就退出来了。他的受众还是非常的精准，女性啊，女性消费啊，剁手嘛，所以现在看群里面互动的男生朋友比较多哈，男生消费真的很谨慎啊。所以就是能大手大脚花钱的女生还真的是占高概率的高比例的哈。这位说暴躁鱼，他说这个去年自己配置了一套什么什么不懂啊，一堆字母，然后 32G 的内存的电脑，现在觉得赚翻了啊。去年你还说啥了，去年芯片没涨价呀，东北话没涨价呀啊。 IK 他说我的消费都是考虑过的，考虑过后认为很值。

值得的消费真的会开心很久。比如说我做了很多的攻略，买了一部98寸的电视，真的很爽。他说不要被冲动消费观骗了，说什么喜欢值万金，但这东西真的值万金吗？不是，你那电视98寸的是不是从窗户进去的？那个你们百合小姐姐家那个亲戚就买了个100寸的液晶电视，最后是从家里掉上去，从家那个正好没安窗户的时候掉进去，然后把窗户安上。这100寸啊，100寸液晶电视和100寸的投影，一定是液晶电视很爽，对。阿雄他说，哥呀，我的苹果13还在用呢，买个最贵的手机一直用到现在，也是物有所值了吧。反正这水果手机吧，像我家就是传家筒，我用完不是给我爸就给我妈啊、嗯。然后呢他俩那个手机呢，就是我拿到大世界，我有个朋友在那做那个二手手机的，我就卖给他了，就是能卖回1-2000，1800-1500左右的，确实能。但你这个卡不卡呀？木木他说，对，我也是喜欢盲盒，情绪价值真的是满满的。对，就是你喜欢那个盲盒出来那个系列之后，一定有一款是你喜欢的，然后你就为了你喜欢这个不停的抽，然后或者去这个二手平台啊去买，真的挺费钱的啊。悠悠他说是演唱会啊，哇，这两年演唱会真的挺火的哈。哎，10月3号咱们哈尔滨还有一场拼盘演唱会，都是很火的8090的那个年代的女明星，是不是啊、嗯？很火的都是啊。红豆说10几年前花了2000多学驾照，现在看特别值。那问题是现在孩子，他也得够18才能学呀。问题是，以前真的我们考驾照的时候呢，就是科1到科3，然后我跟池瑞老师他一起考的，他可磨叽了，还挂了一次。然后我俩赶上了那一年有科4了，就是安全的驾驶的上机答题，而且我俩那年没有任何的这个复习资料。然后我就上网一顿搜，在家一顿背，嘿，我过了、嗯、到现在还没买车、嗯、好了，17:41，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听友群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来派送咱们，哎呀，青影进群了哈，派送9月份的电影票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了啊，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已经获得影票的听众朋友啊，就不能参与了啊，你们抓紧时间去看就可以了哈。啊，方法很简单，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公众号冰城经济，最快速度把接下来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冰城经济上就可以了啊，私信给我们。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将会获得2张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9月份的电影票。这首歌4个字，

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啊，这个很早的一首歌了哈，演唱的这首《让我取暖》。嗯，这是王力宏，哎呀，还是2020年的时候，我的妈呀，这歌真的是很老了。大家听过吗？这首歌《让我取暖》哈，有的时候在很冷的天气的时候，我们会听这首歌。对，女歌手是彭羚啊，《让我取暖》送给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谁速度最快。第一位听众朋友，恭喜王迪，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刚才看了一下，在群里啊，是我们群友啊，在群里的群友啊，也欢迎青影进群啊。恭喜王迪获得2张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那要做一个预告啦，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派送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提供的电影票哈。十一马上要到了，大家知道这个龙影通晓程序吗？就是咱们没有获得影票的听众朋友，你还想去看电影，还享受实惠的话，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哈。就是咱们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光影惠民礼遇全城哈尔滨市电影消费促进券活动的补贴呢，在9月25号进行全新的升级。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每天的补贴的额度由原来的806张提升到了1888张，是更好的满足咱们广大市民群众的观影需求。那怎么来操作呢？我来说一下哈。各位呢都有微信哈，下拉出一个小程序来搜索龙影通微信小程序。咱们是一张票一补，不叠加、不找零、不套现、不拆分使用，每张电影票的固定补贴金额是10元，票价高于10.1元就可以用了啊。当然肯定是啊，这个现在这个电影是有规范的哈，一定要高于正常的发行价格哈。全哈尔滨合规影院全部场次、全部上映影片是通用的，没有场次和时间限制。节日大片儿、

主旋律影片啊，黄金晚间的时段都可以参与。但是我发现有些影城啊，现在就是黄金段的时间影票会贵点啊。双节升级后是每日固定投放啊，每天1888张，先到先得，后到就没有了，第二天你再来抢啊。然后本次补贴呢，可以平台的常规优惠补贴是叠加使用的，但是不与本次专项补贴叠加使用。比如说你抢了个10元券，那不能是用两张一起叠加使用，一张影票能用一张就补10块钱。然后有个定位的规则哈，就是购票的时候你要打开手机的定位，那有些朋友可能为了私密性就没有打开，但这样是不行的，你要把手机定位打开，并选购哈尔滨市区内的影院来购票，就可以享受了立减优惠了。那么外地来哈尔滨的游客啊，您的定位在哈尔滨同样也是可以参与活动的哟。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全市所有的影院啊你都可以使用了，但是每天呢是有限额1888张的10元补贴啊，每张票啊。欲望勾芡说，3年前花了5000块钱买了10克黄金，现在觉得挺值的。那个时候的婚礼哈、啊，就如果不买钻戒的话，肯定得跟那个对象作一下啊。那时候咋不因为不买黄金作一下呢？那时候买5斤，你说买个10克的镯子啊，2克的戒指，12克了啊。哎呀，现在得多少钱呢？来吧，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哪些消费当时觉得冲动，事后觉得特别的值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好的，说一年前咬牙换了一台5080笔记本，现在同价只能买到5060了。哎呀，那低了2个档次呢。芯片确实涨价了哈。然后花生没有酱，他说自动猫砂盆儿啊，养猫的朋友是需要捏着鼻子给它熟是吗？如果不是自动的话，会飞更远，说是扫地机器人懒人必备。 是像那个自动洗碗机啊，自动扫地机器人啊，我觉得这是提高家庭品质的啊，就是一定要选择心仪的，然后性能好的，扛用的，那就真的是很省心啊。阿图木说旅游吧，每次回忆起来都非常的美好。是的，尤其是旅行的时候，你现在都有这个拍vlog的习惯哈，我们把每天拍成vlog，发送到你的平台上，短视频平台上，都是成为 美好的回忆吧。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咱们马上进入到这个黄金周了，是不是啊？咱别一毛不拔听不进啊，该买买该花花啊，该省省该花花也行，对吧？该买的买一买，然后呢也促进消费。前两天和那个咱们财经在线嘉宾还聊呢，说他去趟中央大街，发现怎么都是逛街的呢，怎么没人去买呢？ 反正我去逛中央大街，肯定要第一眼去马迭尔冰棍儿瞅一眼，来一个，我现在不吃那奶油味儿的了，我吃那个，那是巧克力味儿的还是咖啡味儿的，就特别的浓，像小时候吃那个窝窝家奶糖的感觉。然后我可能会去看一下，泡泡玛特有没有出新款，然后可能还要再去转一转，看看有没有什么衣服裤子鞋啥的，反正我每次都不落单儿。 再不行就买根烤红肠回家。哎，填饱肚子嘛，是吧？哎，总之啊，这个有证才有花，是吧？哈，董发发说当年买了移动的吉祥手机号，当时觉得有点亏，现在竟然号码很赚钱哦。那也不错，那也不错啊。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半万岁的全部内容了哈。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派发咱们9月份的福利给咱们电波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新朋友啊，记得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半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 88 GB 88 GB 88 GB 就可以了。稍后的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您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咱们稍后见。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6: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9: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度。目前的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一件厚一点的衣服哈。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是震荡回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量能明显萎缩，沪深两市的成交额是1.7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706亿。在板块方面， PCB 板块是持续的活跃，奥宏电子9天7板续创历史新高，大亚圣象4连板，中医科技、伊顿电子、江南新材涨停，泰金新能涨幅超过了10%。CRO 概念多数上涨，像是伊诺斯、奥普麦、和源生物，还有易翘神州涨幅超过了10%。昨天易翘神州的涨幅也是非常的不错哈。同时，半导体板块是集体走高，领先股份还有汇智威是涨停，联动科技涨幅超过了13%。再来关注一下下跌方面啊，煤炭股走低，云煤能源跌停，油气股集体下挫，像是通源石油领跌。传媒影视板块是震荡调整，中信出版跌幅超过了10%，龙版传媒、华媒控股、中视传媒跌停。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3500家。来看一眼收盘，沪指报收3936.52点，下跌0.39%。深成指报收于13636.07点，下跌0.64%。创业板报收于3379.61点，下跌0.60%。在盘面上，PET、铝箔、非金属材料、玻璃基板等方向个股涨幅榜的前列，煤炭、开采加工、AI 视频、快手概念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 来看一下今天的两个热点板块。首先呢是 PCB。9月22号，江西省宏瑞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调价通知，将富铜板产品出厂价格上调10%。这是继中国巨石9月对电子布厚布、薄布分别提价15%和20%之后的又一轮材料涨价。那么今天像是奥宏电子9天7板续创历史新高，大亚盛线4连板，中一科技、伊顿电子、江南新材涨停，还有泰金新能涨幅超过了10%。另外的热点呢是 CRO 概念哈，消息面上，华源证券最新研报指出，创新药行业多为向好 ，CRO 需求逐步复苏，中国创新药审批与支付双端政策环境改善，临床 CRO 需求延续复苏态势，市场有望持续扩容。那么今天像是易诺斯、奥普麦、和源生物、一窍神州涨幅超过了10%。来关注一下消息面的变化哈。首先来看一下特斯拉 CEO 马克思，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国的 AI 大模型整体而言非常出色，单位算力产出的性能几乎是全球顶尖水平。他说，我认为中国解决算力问题的速度会比大多数人预想更快，粗略估计大概2到3年，中国就能依靠光刻技术与芯片制造补齐算力短板。另外，他在接受央视财经专访的时候谈及了机器人，他展望未来美好图景。他说，每个人都能拥有专属的机器人，他们可以照料年迈的父母，看护孩童，还能担任孩子的一对一私教，承担各类工作。未来世界，一个人可以操控成百上千台甚至上万台实体机器人和数字智能体。他说，我的预测是10年内至少有10亿台人形机器人，未来15年或达到100亿台，未来20年可能会达到1000亿台。我们再来关注

0: 关注一下，最近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正式发布《数字包容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普惠与实践探索。报告核心观点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浪潮推动了数字包容内演演进，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轮人工智能创新技术，在数学的推理、多模态的理解、博士级科学问答等基准上，已经接近或者超越了人类基线。作用对象转向人类认知本身，在扩散速度、涉及领域、影响深度上，较以往技术变革更为剧烈，对经济社会包容发展的冲击加大。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两家机构的观点。浙商证券的廖静池策略团队认为呢，目前 AI 算力整体共识存在，但已经进入虽松未崩的临界区间， AI 行情或由普涨转向内部筛选。与此同时，美债利率高位波动，风格向久短期与现金流一个收敛，红利风格配置吸引力回升，中期重点关注量能还有包括了金融、电力、红利等资产。华泰证券看好三条线，一是压制缓解之后修复性弹性较大的方向，科技内部围绕着是光通信、 PCB 等景气度能见度较高的环节，结合估值与筹码消化择机布局，创新药 CXO 或提供增配机会。第二是具备配置差、价格与价差改善的化工产品和造纸链，重点关注氟化工、化纤。第三是红利仍做配置底仓。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对外投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二是互利共赢成效显著，截止到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三是“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将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将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赋能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教育治理，增强师生人工智能素养，强化伦理规范和安全监管，深化国际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坚持标准先行、品牌引领，进一步擦亮人工智能加教育、中文教育等中国教育名片，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教育力量。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年来高校作为基础教育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产生了大量的科研成果，那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如何去完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让更多科研成果能够落地，为现实的生产力？对此，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做出了回应。
3: 这几年，我们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建设，系统构建了国家中心和地方支点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畅通科技成果转化的链条，着力把实验室里的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一线的最大的增量。那么在“十五五”时期，教育部将进一步建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的国家中心， 持续加强概念验证、中式熟化平台建设，推动江苏粤港澳大湾区两家科技商学院高效运行，培养高水平的技术经理人队伍，加快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同时指导各地按照一省一方案、一园一特色的原则，坚持质量优先，以省域为单位因地制宜推进国家大学科技园的优化重塑，打造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次元地。总之，我们将持续加强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建设，强化高校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互赋能，为发展性质生产力注入更为强劲的高校动能。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 39.6%， 其中呢，公共充电设施枪516万个，同比增长 19.5%， 额定总功率达到2.6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1.63亿千伏安。国际数据公司与浪潮信息联合发布《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报告指出，智能体正在重塑算力基础设施，以乘数效应推动 token 消耗激增，带动中国智能算力规模斜率大幅上调。算力跃升为与水利、电网、铁路等同等级的国家战略基础设施。报告预计，智能体数量与 token 消耗的快速增长正带动算力需求持续攀升。2026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预计达到2576.5 EFLOPS， 同比增长 87.9%， 到2030年将会进一步达到10524.3 EFLOPS。2025至2030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复合增长率由上一版本预测的46.2%提升至50.3%。日前，沪派江南道勇越级沪上农科乡野疗愈生活季中国农民丰收节奉贤分会场活动顺利举办。活动以稻田为景，以丰收为名，把农科成果、田园雅乐、乡村市集与疗愈生活体验相融，一同感受沪派江南独有的秋日田园意趣，共庆农民丰收的喜悦时刻。
4: 农科院的主要是要科技创新来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市民高品质生活。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科技创新研发更多的高品质的农产品，除了我们要吃得好，我们要吃得有营养。我们围绕功能营养，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功能营养性的附加值比较高的农产品，比如说我们在食用菌领域，我们除了研发新品种、零食新品种、香菇新品种，我们还在进一步加工提取方面开发新的产品。同时我们也在探索我们音乐加农产品加场景疗愈能够服务更好的乡村群体。
0: 活动现场发布上海市农科院2026重大农业科技转化成果，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与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等多家机构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签约，各方将集聚资源，在农业科研创新、乡村规划建设、媒体传播推广、农业科创孵化等领域强强联合，携手助力沪派江南乡村振兴。依托沪派江南独特底蕴与秋收田园盛景，活动重磅首发奉贤四条丰收主题精品线路。未来，合作各方将发挥自身优势，深耕农科研发、乡村规划、宣传赋能、产业孵化，赋能上海郊区现代农业与乡野文旅协同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走深走实。
2: 深圳华强近日在接待机构调研时表示， MLCC 的采购需求在增加，整体交期拉长，当前 MLCC 市场整体处于 AI 算力建设驱动的高景气周期， AI 服务器对高容 MLCC 的用量显著增加，并挤压消费级 MLCC 的产能。 目前呢 ，MLCC 高端产。

0: 产能处于较为紧张的状态，并且高端产能建设周期较长，新增供给短期内较难快速释放。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优化布局结构，引导高校在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在服务重大战略任务中增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加强国家学院体系和能力建设，汇聚高校和企业优质资源，深化科教产教协同育人，建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和高等研究院，优化重塑国家大学科技园，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另外，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大力培养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汇聚行业、企业、学校力量，打通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对接通道，深化中职、高职、本科衔接培养，探索职教本科与专业学位教育融合贯通，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越来越多学生的选择。近日，工信部印发《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管理办法》。创新型产业集群是指通过企业、研发单位和服务机构分工合作与协同创新，不断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形成的科技创新能力强、产业创新生态优、创新融合效果好、技术贡献度高、经济带动作用大的产业集群。管理办法提出，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应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因地制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着力构建创新引领、优势互补、多元融合的集群发展新格局。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9月1日至20日，重点30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微增 1.4%， 一线城市继续保持增长，修复仍集中于核心城市优质板块与项目，结构性分化延续。重点20城二手住宅成交套数同比增长 13.1%， 北京、上海成交量连续7个月同比增长。该机构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表示，828新政对近期供应节奏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后市表现仍取决于需求释放及项目营销力度。中证报消息，近期建信基金、华宝基金、汇添富基金等多家公募机构举办了秋季策略会或中期客户交流会，不少基金经理围绕权益走势、科技、固收等热门话题展开探讨。有机构人士表示，展望2026年四季度资产配置，或可增持黄金与资源品种对冲地缘风险，布局科技与高端制造方向，捕捉估值修复，同时警惕美债市场流动性可能坍塌引发的连锁反应。阿里云在2026云栖大会上宣布新一轮全球基础设施扩建计划，未来12个月将于土耳其、芬兰和荷兰首次设立云计算地域节点，并扩建马来西亚、德国、阿联酋、法国和中国香港的数据中心，进一步提升全球算力供给和本地化云与 AI 服务能力。同时，阿里云还将升级 Smart Fusion、Smart Video 等面向国际市场的 AI 产品。腾讯宣布与领跑汽车达成合作，腾讯全场景 AI 桌面工作台 WorkBody 正式入职领跑。WorkBody 具备本地文件处理、多任务与多 agent 并行运作、Skills 与 MCP 生态等能力，目前已在领跑整车研发、智能驾驶、车联网、采购与供应链、审计等业务场景深度落地。当地时间周二，苹果宣布新款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正式上市。Mac Mini 搭载 M6 或 M5 Pro 芯片，起售价分别为899美元和1699美元。Mac Studio 搭载 M5 Max 或 M5 Ultra 芯片，起售价分别为2499美元和5499美元。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整体表现偏弱， 中东地区地缘局势继续。

0: 缓和沙特重启输油管道，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带动整体能化板块今天表现偏弱。其中乙二醇、短酰等聚酯品种跌幅明显。聚酯大厂近期减产较多，主要是由于原料短缺导致。乙二醇在成本下降和需求减弱的双重作用下跌幅较大，而短酰等品种由于下游需求表现不及预期也出现了回落，短期需要继续关注地缘局势的变化。农产品方面，三大油脂集体走弱，一方面原油下跌拖累了市场的信态，另外有数据显示马来西亚9月1到20日棕榈油产量环比上月同期增加了 21.32%， 同时出口表现疲软。国内方面，棕榈油库存高企，而且后期到港的压力依然较高，令棕榈油领跌板块。但是厄尔尼诺的天气影响仍然存在，短期市场以弱现实交易为主，中长期仍需关注天气带来的产量变化。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亚洲开发银行今天发布的最新展望报告指出，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以及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剧亚洲各地的价格压力，可能会在明年加剧通胀。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亚太发展中地区今年的通胀率为 4.2%， 明年为 3.5%， 都远高于2025年 3% 的水平。该行还预计2026年经济增长率将从 5.5% 放缓至 5%， 并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期分别上调至每桶90美元和78美元。该行表示，如果通胀持续，包括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几个经济体今年仍有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空间，但是一旦通胀消退，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在2027年开始考虑降息。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今天表示，韩国计划到2035年将对中东原油的依赖度降至 50%， 以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从而应对伊朗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问题。那根据更新之后的战略，韩国调整了原油储备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将储备量增加约2000万桶。该部门还表示，韩国还计划增加凝稀油的供应。在天然气方面，政府的目标是到2035年将对中东的进口依赖度控制在30%以下。那作为加强供应链努力的一部分，该线路图还将把韩国的关键矿产清单从38种扩大到51种，新增10种稀土以及锗，那一种对半导体生产至关重要的材料。
3: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稳健投资和理性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在本周呢，我们主要是揭露一个骗局，叫云养殖啊。云养殖这个概念呢，就是一个非法集资的陷阱。那么近年来呢，有很多这个公安或者司法上的案例，云养殖、云种植，这个就是以所谓的互联网农业的模式，然后呢，犯罪分子、骗子们让大家呢下载一个 APP app 在线认养。在线认养的有包括猪牛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作物，然后他们号称每个月能获得高额的返利啊，这样的宣传听起来是令人心动的。然而在这个所谓的云养殖云种植的趣味投资的背后呢，往往藏着这个非法集资的陷阱。 我们看一个真实的

0: 跑山以后呢，他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然而到了第三个月的月末，火锅店突然就关门了，公司也出事了。警方实地调查后发现呢，所谓的内蒙古养牛基地纯属是虚构的，牛群全是摆拍的。在案发前六个月，该团伙共向600余名老人非法集资约4200万元。主犯王某因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那么云养殖骗局的三大套路啊，第一个是虚假宣传，借着政策的旗号诱骗，不法分子刻意与时髦的乡村振兴啊、智慧农业等政策挂钩，以高额回报、稳赚不赔为诱饵，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进行广泛的传播，用合法的外衣掩盖非法集资的本质。第二个是虚实结合，以小利骗取信任。犯罪团伙从前是进行小规模的实体经营，进行开放参观摆牌、直播养殖过程，并按时向早期的投资者发放少量的收益。许多人正是因为收到了真金白银的返利，才一步步加大投入，最终深陷骗局了。第三个是利用农业周期拖延兑付的，不法分子以生产周期未到、有自然灾害等借口拖延这个资金的兑付，甚至强制将投资者的权益转变为难以变现的资产，为转移资金跑路呢争取时间。那么以上的这个非法这个集资诈骗呢，就是这个事情呢是在2025年农业农村部四部门已经联合发风险提示，提醒公众对高额返利的不动心，对公司的宣传不盲信，对熟人的介绍不盲从，对投资理财不盲信，同时做到四要。第一要看公司资质与金融许可，第二就是盈利点与盈利模式是否能否持续，第三个比承诺的回报率那个和银行的同期利率啊相比是不是正常的一个那个利率范围，第四个问亲朋好友或者是行业的专家。也就是请大家记住，任何宣称来钱快回报高零风险的项目背后一定暗藏着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啊，高收益就盼着高风险啊，珍惜大家的血汗钱，收好钱袋子。如果发现涉及非法集资的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或金融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诈骗，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诈骗的骗局。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我觉得今天的盘面走势呢，应该说是指数啊主动性技术调整，是连续两个交易日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下降蓄力一种走势。这位置的下降蓄力啊，基本上是日线级别上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什么小周期的一个五个子浪驱动结构，然后遇阻颈线、均线和趋势线的供应点，然后展开回落。但这个回落呢，没有破啊重要的强支撑防线，也没有改变既定的一个震荡盘升的一种多头攻击的一种预期和动能，只不过是由于啊中秋假日在即的一个什么这个结构，然后所形成一种这个基本的一个调整。但这种调整，我个人认为更加有利于啊节后啊进一步的震荡走高，试探更高的一个小目标。同时呢，从行业板块概念指数来讲，我看了一下，大科技板块依然保持很好的弹性和活跃度。虽然看起来主板指数这块啊分化转跑表现出空方力量要强了一点点，但是呢，概念指数这块我看了一下，大科技板块为代表的像玻璃基板呢、PCB 啊，包括啊复合铜箔呀，包括对应的一些 CPU 啊，还有这个集成电路为代表产业链，还有啊相关的算力啊，包括啊机器人方向啊，总体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不老少公司还是保持着很好弹性和韧性。虽然说跌幅榜当中虽然有二三十家这个上市公司啊大跌超9%，但是呢，从整个的属性来讲，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以消费或者是顺周期为代表一些赛道板块出现了大幅下挫。这种下挫呢，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指数的一种什么做多情绪，但是呢，根本上来讲的话，它的总量并不多，也不足以形成所谓的系统杀跌动能啊条件。再结合9%的上涨个股家数，也是啊非常给力的数据。那么在这种给力数据背景下，虽然说35%的上涨数据和总量啊应该有所不及预期，但是从大的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啊，它是属于什么进二退一的一种良性的啊震荡上升的格局的。从未来的一段时间的一个基本策略来讲，我还是认为高景气赛道的一些三季两高的一些核心景气赛道，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包括航空天呐，还有消费电子为代表的核心产业链，应该还会有什么继续大幅溢价走高动能条件。而对于传统的顺周期方向的估值修复的一些赛道板块，游资爆炒的一些标的，原则上节前应该什么获利了结，落袋为安。同时呢，对于啊消费板块来讲，创业药板块CSO 啊产业链为主，我还是认为它有趋势的逻辑和空间。 大家可以重点博弈。对于一些啊这个证券保险啊银行为代表金融三剑客来讲，我觉得波段策略

0: 来跟踪把握就可以了。
1: 影视茶座，
2: 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其实还是在原来的大的框架里面进行一个来回的反复的一个震荡，市场它不算强，但其实我们说整体盘面当中的前期的一些热点啊，应该说资金的流入和流出的一个情况其实是比较交互的。因为非常有意思的是，今天其实从单纯从指数上面来看的话好像波动不是特别大，但是今天我们从热点的行业就是行业上面来看的话， AI 的硬件和 AI 的软件就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一边冷一边热的一个情况啊，也就是说其实整个资金面在当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谨慎的。那给现在的定义应该还是一个存量博弈的市场，目前也没有等到太多的新增的资金的一个入场。当然因为我们的判断是因为现在是箱体嘛，但是我们觉得后面短期来看的话依然还是会有向上进攻的机会。现在算是一个相对消息比较真空的时间节点，所以一直到年底的数据出来，又或者说是到很多目前不确定因素出来之前，其实现在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我们认为整个十月份吧，啊，整个十月份或者九月份的最后这几天应该说是今年相对来说机会最大的时间。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里出现一个非常夸张的大涨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能至少向上方向向上，我觉得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那至于我觉得整个指数能跑到哪里，主要还是看我们到时候以什么板块拉起来为主啊。那比方说如果还是拉传统的科技类，可能指数不会那么强，但是赚钱效应可能会有一些。但如果说又像我们说这个七月份之后的那个修复行情，当时传统行业也有过一些这个表现啊，那我觉得整个指数相对来说就会表现得更强一些。又或者说是比方说高分红啊，红利低波啊，又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相对来说就是确定性更高的一些这个就是前期的一些这个比较热门的一些行业如果能起来。所以目前我们整体的判断还是偏暖的，但没有那么乐观，但至少向下的话我觉得保底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要等待一个契机，就是等待整个大盘把方向选出来之后，然后呢我们再顺势做一波。那么当然就是我前面说的很有可能是今年最后的机会，因为后面我们说大量的消息落地啊，或者说是政策啊，以及海外的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如果一旦出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对盘面会有一些小小的影响啊。所以就是目前我觉得至少当下还是适当可期的。
3: 所以这个黄先生认为这个市场接下来还是有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空间，特别是十月份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的节点。
2: 没错。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林先生啊，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大盘走势？
4: 好的，今天的盘面走出来啊，就显示出整个市场情绪处在一个比较纠结的这种状态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涨幅靠前的，那么它既有房地产啊，房地产开发、房地产服务，同时呢还有像半导体啊，这个元件啊，这些是偏科技的方向。那么有趣的是就是跌幅居前的，它同样也是啊类似这个情况，它既有传统的行业也有偏科技啊这个方向。今天跌幅居前的，比如说像这个广告营销啊，就显然属于 AI 应用的，比如说还有像传媒，对吧，这也是偏 AI 应用。然后呢还有煤炭，就我们可以看到涨的它既有价值股也有科技股，跌幅居前它同样既有价值股也有科技股，就说明现在整个市场的状态它处在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呢，如果说市场要马上把科技股拉起来也不太现实，经历过七月的科技股的大跌之后啊，大部分的科技股投资者处在一种这个情绪还相对比较紧张，甚至某种程度上面说有一种惊弓之鸟的啊这种味道。那么同时呢，这个市场这个如果说排开科技的话，市场又没有找到有一个比较大的一种宏观叙事，因此呢这个市场啊就处在一个比较纠结的这种状态。 包括今天的量能，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也是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哈。当然在叠加上后面很快啊，就是两个一个是小长假，一个是比较长的这个国庆假期，所以市场呢相对比较纠结哈。但是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分析，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那么目前这个市场啊，这个外围相对来讲由原来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啊，比如说美联储的议息，比如说中东局势的动荡，现在呢，美联储议息它已经落地了，然后呢，这个中东的局势好像也有一点缓解的这个苗头，然后原油也开始出现了下跌。那么再回来看国内的情况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是包括央行啊再次重复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即便是美联储加息了啊，我们的货币政策其实还是适度宽松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从这个一季报周报里面确实看到中国经济啊2025年开始出现了复苏拐点之后，2026年上经济的增幅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加速。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前期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啊，我们的指数还是看住了啊，这个在3850点这一带啊，它实际上是守住了。那么后面呢，整个市场氛围偏乐观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倾向这个国庆前后啊，这个指数开始慢慢的会震荡向上，这是指数向上的这个大致的一个判断。当然指数到底能够上多少啊，能够有多少的力度，就需要这个市场能不能寻找出新的一个具备着比较大的宏观叙事的这样一个方向。如果能找出啊具备着比较大宏观叙事的方向的话，那么指数的上升空间就可以看高一线。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我们看到应该说有可能会聚集起整个市场大的关注度跟热点人气的，可能还是在并购重组啊这个方向上面。那么最近呢，确实也看到了一些并购重组的案例。那么后面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这个并购重组只是个案呢，还是能够出现一批的啊这个并购重组的，并且说这些并购重组里面它背后有相关的一个大的逻辑。比如说这些并购重组它可能都是属于大的国企改革，然后各地的地方的这个国资委啊底下的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披露出来啊，会做进一步的并购重组，甚至是如果也有央企也加入到这种并购重组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宏观叙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市场就有可能会有啊比较大的上涨的幅度。如果说我刚刚预测的这个事情它没有兑现啊，这种并购重组只是个案个例，那么整个市场反弹的空间呢可能就不一定会那么大。但无论如何啊，我们觉得后面两个月啊应该来讲是指数这个环境比较宽松，有希望能够震荡向上的两个月。主持人，
3: 确实如这个林先生所说，今天在涨幅榜和跌幅榜当中都有这个科技和传统板块的身影。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黄先生，我们来关注一下农业板块啊。今天农业这个板块呢午后是出现了一个活跃，万象德农涨停，金建米业包括敦煌种业、中粮糖业出现跟涨。那么农业其实也是一个之前表现比较活跃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作为投资者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吗？
2: 我觉得农业到现在这个地步，其实之前也大涨过，然后呢也有回撤，现在最近又开始进行反复，它本质上面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来说以交易性为主，而不是像一开始我们说以题材炒作为主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在当下大家对于农业股的这个把握，我觉得已经至少目前我们从基本面上面来看，它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具备一个我们说持续性的一个行情，它更多的是一个通过不断换手所产生出的一个交易性行为的一个结果。所以目前农业的这个弹性还在，所以它作为一个交易性的标的，我觉得依然是有它的存在的这个可以交易的这个价值。至于它的趋势性，我觉得已经经历过前期的一波不小的行情的炒作之后，是需要一些数据的验证，或者说是需要一些进一步的消息面的确认，才能够对它的下一步趋势能够就第二段的一个大行情能够确认的，就目前而言是没有的。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更多的是一个不断 反就是已经被打活板块的交易性的机会。
3: 嗯，所以是一个交易性的行情啊，不是趋势性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板块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张女士，对于农业板块的后市，您是怎么判断的？
0: 我觉得农业板块呢，虽然有个别标点还继续保持活跃，但大部分标的已经出现了技术回调的压力，风险释放。从这样的一个剪刀差的一种市场运行来讲，我更认为前一轮的一个。

0: 个啊超预期的一种这个大幅上涨飙升啊，而且是有所炒作的一种基本驱动结构，已经把所有的消息利好兑现了。那么兑现完之后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啊重新回归原来的一个运行轨道的一种基本的运行，还是那句话，观望为主策略。这位置上虽然说不排除啊这个场内资金还有部分筹码没有套现，然后会有反复的一个这个博弈的一种动作，但这种博弈动作不会逆转它的一个什么反弹的性质，也不会逆转它的一个未来高景气预期很弱的一种基本的驱动条件。所以对于这个赛道板块，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波段的逻辑啊，也是前段时间有一些个股是什么两倍左右的涨幅，有一些什么50%以上的涨幅，那么这样的一个超高啊溢价飙升已经本身就是什么超过了它本身内在的成长性逻辑，再加上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北方基本上都已经是取消了这个种地了啊，那基本上种农业这块基本上收益度啊比较弱，南方这块虽然还有2-3茬的庄稼啊这个落地，但有一点它的总量这块是啊减少的，所以说从这个策略来讲，我还是维持啊只是波段的逻辑啊，见好就收了。这个位置上原则不要再去过激的啊追涨或者加码博弈。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林先生啊，来关注到的是量子科技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午后呢是出现了一个震荡走高，天奥电子涨停，科大国创涨超过了10%，国盾量子包括这个伟德信息和国仪公司出现了一个跟涨，也算是一个新兴产业了啊。对于这个量子科技的投资逻辑，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
2: 好的，首先必须确定一点啊，就是这个量子科技啊这个方向啊中长期发展的空间是啊比较大的，这个我们也跟行业的一些朋友啊做过交流跟沟通，那么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要确定的。所以说整个啊量子科技的细分的一些方向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往的这个时间里面啊它会反复的活跃啊，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啊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整个量子科技啊在这个业绩上面的兑现啊基本上啊是没有啊，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啊，这个因为大部分都处在于偏研究啊都没怎么出现过量产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量子科技呢这个比较多的还是作为一个啊题材的炒作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量子科技里面的一些这个细分的龙头公司啊，那么在之前也曾经有一波大涨，当然这两个月啊这两三个月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又调到了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哈。所以在这个位置啊事实上基于我刚刚对长期空间的判断的话，那么我们觉得整个量子科技的板块啊这个还是处在一个具备着这个底部去参与一些这个或者说交易性的这或者说博弈的机会，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
1: 对于量子科技来说，这个林先生认为它这个中长期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啊。那我们再来问一下黄先生，您对于量子科技概念是怎么看的？
3: 我的观点其实和林老师是也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到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啊，相对来说是需要一些这个更落地的项目来去验证的，因为我们看到目前在量子领域绝大部分在头一级的这个方向主要是两块，一块是量子传输，一块是量子计算啊，主要就是现在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在整个量子科技领域目前主要就是这两个赛道，是大家都在卷这两个赛道，而且目前就是单纯在这个领域全球最强的一个是中国是属于也是第一梯队啊，然后第一梯队当中还有美国啊，就是我们主要是相对来而且技术的差异性不大，大家都非常的一致，但是目前呢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我们没有看到就是都目前都是实验室数据，没有真正落到应用上面来。在量子传输上面呢，我们目前看到一些商业化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成本极其之高啊，所以几乎没有太大的商业价值。当然我觉得这东西都是和时间节点和这个产业的这个需求到哪一步来看的，因为目前就是量子整个技术在我们现在存量技术上面的这个应用有点过于超前，所以而且就它的配套其实是非常不完整的，就好像你凭空出一辆新能源车，但是你没有它的配套，这个车是没有办法用的，所以目前基本上都是在实验室环境当中。所以我觉得整个量子科技要进行商业落地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商业化试点 至少。

0: 还有3年以上的时间，
1: 嗯，
0: 所以目前而言，大家更多的把它停留在一个短期炒作的一些这个脉冲式的行情当中，而不是长线行情。
1: 嗯，嗯，所以真正的行情还是要等这个真正的商业落地实施了之后，可能才能看
0: 等
1: 到。
0: 业态到了需要整个量子科技去应用的那个阶段啊，
1: 嗯嗯，现在的各种配套还不
0: 对，
1: 是一
0: 没
1: 个非
0: 错，
1: 常完
0: 没
1: 备的
0: 错。
1: 状态啊。
2: 好的，感谢您收听参与今天的889财经在线，咱们明晚见。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8: 我是草原小旗手，
9: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0: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11: 的，明月几时有？
12: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3: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4: 歌唱吧，
15: 舞蹈吧，
14: 朗诵吧，
15: 表演吧。

0: 青少年。
1: 来说说儿童经济的主要领域。首先，儿童用品市场。儿童用品市场作为儿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家长们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个性需求，使得儿童服装、鞋帽、床上用品等日常用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随着消费者对于品质和安全性的需求提高，儿童用品市场也呈现出高品质、环保、个性化的趋势。品牌商们纷纷推出符合儿童特点、材质安全、设计新颖的产品，来满足家长和孩子的需求。同时呢，儿童玩具市场也是儿童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益智玩具、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玩具等逐渐受到家长们的青睐。那么这些玩具呢，不仅能够锻炼孩子的思维能力、创造力和动手能力，还能激发孩子对科学技术和数学的兴趣。同时，随着电商平台的兴起，儿童玩具的线上销售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为家长们提供了更多选择和便利。此外，一些知名品牌和优质玩具通过提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引领着市场的发展方向。
2: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3: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2: 洋葱头历险记。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第一幕，葡萄师傅收留了洋葱头，让他在他的鞋铺里干活，教他用蜡搓麻绳，钉鞋掌，上鞋跟，给顾客的脚量尺寸。葡萄师傅对他很满意，他们的生意啊也越来越兴隆。很多人到鞋铺里来只为了看看洋葱头，因为这个了不起的孩子能让番茄骑士嚎啕大哭。就这样，洋葱头结识了很多新朋友。第一个来的是黎教授，他是一位音乐教师，嘎吱窝里夹着一把小提琴，他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苍蝇和黄蜂，因为他的小提琴是半个香喷喷、汁水多的梨做的，而苍蝇和黄蜂都很喜欢梨。黎教授在音乐会上演奏时，苍蝇会站在他的小提琴上。还有一次，一只小虫钻进了他的小提琴，把小提琴咬掉了很大一块，黎教授只好换一把新的。跟着来的是园丁小葱，他的脑门上挂着一大撮卷发，还有两撇很长很长的胡子。小葱的太太要晾衣服时，就让他坐在阳台上，把他的两撇胡子挂到两颗钉子上，一撇向左，一撇向右，在他的胡子上面晾衣服，让小葱在太阳底下坐着，一直到衣服晾干为止。小葱还指着他胡子上的一家印子给洋葱头看。有一次，蜈蚣一家也来到了鞋铺，蜈蚣爸爸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叫百足，一个叫百爪，他们总是动来动去的。洋葱头问道，
4: 您这两个儿子一直这样坐立不安吗？
5: 哦，他们这会儿啊已经算很安静了，我太太给他们洗脚的时候，他们更是动来动去，一刻都不停。前面的那些脚刚洗完呢，后面那些脚已经脏了，等后面那些脚洗干净，前面的脚又脏了，这么一来一去啊，洗个没完，洗一回脚要用掉整整一箱的香皂。
2: 葡萄师傅问道，
5: 是要给您这两个孩子做新鞋子吗？
2: 可怜的老蜈蚣说，
5: 哦，那就要做200双鞋子了，这笔钱我得干一辈子活才能付清，请您给我看看哪几双最破就换哪几双吧。
4: 这个小不点儿要换头2双，那个小不点儿得换10双鞋，而且都是右边的。
5: 没办法，他们总是又蹦又跳，还得用脚擦地，所有右脚的鞋都比左脚

小的鲜铺。葡萄师傅叹口气说，哎，孩子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就算只长一只脚，只能穿破1000双鞋子也会穿破的。最后蜈蚣一家人回去了，百足和百爪跑得飞快，好像坐车似的。老蜈蚣走得慢，他的脚有点瘸，不过瘸得不怎么厉害，一共只瘸了18只脚。再来看看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怎么样了。这一天，番茄骑士又坐着黄瓜车来了，还跟着很多柠檬兵。他们把南瓜老大爷赶出了小房子，放了一只长得很难看的狗进去。这只狗叫马斯蒂诺。好，番茄骑士狠狠地向周围看着，叫道，现在这里所有的坏小子都要学会尊敬我，尤其是葡萄师傅收留的那个外地的坏小子。至于南瓜这个老混蛋，如果他还想住房子，可以住到监狱里去。马斯蒂诺大叫着给番茄骑士助威。葡萄师傅和洋葱头站在鞋铺门口看着，可是没有办法帮忙。南瓜老大爷伤心地坐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边叹气边扯自己的胡子。番茄骑士爬上黄瓜车离开了，马斯蒂诺一个立正，举起尾巴给他敬礼。现在是夏天，天气很热，马斯蒂诺热得直冒汗，他摇着尾巴扇风，可是没有用，他又热又渴，喉咙好像在火烧。他看到洋葱头坐在鞋铺门口盯鞋掌，就请他给自己拿杯水，可洋葱头说正在干活没有空。到了下午，天气更热了，太阳烤得石头都要流汗了，马斯蒂诺再也受不了了。这时洋葱头灌了一瓶水，在水里撒了一些葡萄师傅太太常用的安眠药。这位可怜的太太神经实在太紧张，不吃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洋葱头把这瓶水拿去给马斯蒂诺，马斯蒂诺开心极了，一把抓过瓶子，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正想说还有吗，可是话还没说出口就倒在地上睡着了。洋葱头给他解开锁链，把他背回樱桃女伯爵的城堡去。南瓜老大爷又住进了自己的小房子，他的脸从小窗口里露出来，红胡子被自己扯得乱蓬蓬的，真是一副幸福的画面呢。洋葱头背着狗边走边笑，城堡想，可怜的狗，我只能这么做了，请原谅我。城堡的门开着，洋葱头走进去，把狗放在花园的草地上，然后转身走回村子去了。洋葱头回到村子里，看到很多人围着南瓜老大爷的房子在纷纷议论，他们在议论什么呢？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第二幕，洋葱头回到村子里，看到很多人围着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在议论纷纷。黎教授很担心，
2: 哎呦，这下谁知道番茄骑士又会出什么坏主意呢？
0: 南瓜大嫂说，我觉得这事儿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3: 葡萄师傅说，番茄骑士被捉弄了两次，他会来报复的。
0: 洋葱头也觉得番茄骑士不会轻易罢休，于是提议把小房子藏起来。小菜豆的爸爸老菜豆马上跑回家，把自己收破烂用的手推车推来。大家商量着要把小房子推到哪儿去。葡萄师傅说，可以把小房子藏到他家的地窖里。正好这时青豆律师走过来，大家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同时看着他，生怕他会去告诉番茄骑士。青豆律师涨红了脸，赶紧赌咒发誓，
4: 番茄骑士从我这什么也别想打听出来，我是个律师，不是那种会告密的小人。
0: 南瓜老大爷害怕小房子放在地窖里会受潮散架了，所以最后大家决定把小房子藏到树林子里去，请住在树林子里的覆盆子大哥帮忙看守。大家一起帮忙把小房子装上手推车。南瓜老大爷最后的叹了一口气，和小房子分了手，住到他侄女南瓜大嫂家去。洋葱头、小菜豆和黎教授把小房子推到树林子里去，放在一棵大橡树底下，又帮助覆盆子大哥把他所有的家当搬了进新房子，就告辞离开了。覆盆子大哥本来是住在一个空栗子壳里的，因为他很小，他的全部家当就是半把剪刀、一个刮胡子刀片、一根穿了线的针，还有一小块干酪。现在他住进这么大的房子，开始担心会有强盗来偷东西。于是他们在门上挂了个铃铛，铃铛下面贴了一张纸条：强盗先生们光临时请按铃，我会开门请你们进屋，让你们亲眼看看这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抢。太阳下山了，覆盆子大哥贴好了纸条就放心的去睡觉了。睡到半夜，他被一阵铃声惊醒，果然来了两个强盗。他披上衣服把门打开，请强盗们进来。他们长得又高又大，都留着黑色的胡子，他们只能小心地把头探进屋子里来看看。屋子里果然没什么可拿的，他们很失望。覆盆子大哥说可以帮他们刮刮胡子，两个强盗同意了。他们让覆盆子大哥用生了锈的刀片刮完胡子以后，千恩万谢地走了。他们应该还是好人，谁知道他们为什么当了强盗呢？覆盆子大哥又回到床上去睡觉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被一阵铃声惊醒，又来了两个强盗。他请他们轮流进屋看了看，他们没有大胡子，但其中一个强盗的上衣扣子丢了一个。覆盆子大哥送他针线，还叮嘱他一路上仔细看看脚下，应该可以找到掉了的扣子。之后两个强盗便离开了。每天夜里都有强盗来按铃叫醒覆盆子大哥，参观一下屋子就走了。虽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抢，但是他们还是很满意，因为认识了这么一位殷勤好客的主人。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第三幕。现在来看看两位樱桃女伯爵的城堡。这一带的农村所有的房子、田地、教堂和钟楼都是他们的。就在洋葱头把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推进树林子的那天，城堡里乱成了一团，因为两位女主人的亲戚来了。来的亲戚也是两位，一位是橘子男爵，他是大女伯爵先夫的堂弟，另一位是蜜柑公爵，他是小女伯爵先夫的堂弟。橘子男爵有个与众不同、巨大无比的胖肚子，因为他除了吃东西，什么活也不干，从早吃到晚，从晚吃到早。他吃遍了自己领地里所有的食物，农民们给他送的鸡呀、蛋呀、牛呀、羊呀、猪呀、水果呀、面包呀、牛奶呀、奶酪呀，全都被他吃完了。没有什么可吃的了，他就让人们给他送树来。他蘸上橄榄油，撒上盐，连树叶带树根，把一棵棵树都吃下去了。等到所有的树都吃光了，橘子男爵只好变卖家产，拿卖的钱买吃的。地产卖完了，他穷得一无所有，只好写信给大女伯爵，请求去他的城堡里住。橘子男爵又大又胖，好像一座山，老远就能看到他。他想出去散步，可是自己没有办法对付他那个大肚子，只好请人来帮忙。番茄骑士命令老菜豆去帮忙。老菜豆找来一辆小斗车，就是砖瓦匠拉石灰匠用的那种小斗车，来推橘子男爵。他好不容易才把橘子男爵的大肚子放到小斗车上，又叫来两个仆人帮忙，一共三个人一起用力，才算推着橘子男爵在城堡的林荫道上散了一会儿步。橘子男爵躺在小斗车上时，还继续啃火鸡腿，嘴巴一刻也不停地吃啊吃。蜜柑公爵也给城堡带来了很多麻烦。小女伯爵的侍女，可怜的小草莓，没完没了地给蜜柑伯爵熨衣裳。公爵稍一不高兴，就爬到大柜子顶上，哇哇大叫：“救命啊！救命啊！”小女伯爵赶快跑进屋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的衬衫没烫好，我想死。为了让他能活下去不要死，小女伯爵赶紧把她去世的丈夫的所有衬衫都拿来送给他。过了一会儿，蜜柑伯爵又哇哇大叫，救命啊，救命啊。小女伯爵赶快跑进屋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的领扣丢了，我不想活了。这回他爬到镜子顶上，说要跳下去。为了让他不跳下来，小女伯爵只好把她去世丈夫的所有领扣都拿出来送给他。没到天黑，小女伯爵已经一点贵重的东西都不剩了，而蜜柑伯爵却骗来了好几箱礼物，他心满意足了。两位亲戚这样贪得无厌，两位女伯爵又担心又生气，把气都出在他们的侄子，无父无母的小樱桃子爵身上。小樱桃真可怜，两位女伯爵凶巴巴地吩咐他不停地做数学题，不许他去花园里散步，让他不停地念书，还不许他看着书念，要背着念，背着念要用脑袋想啊。小樱桃的脑袋疼，两位女伯爵又不许他多想了，说这样可以少花一些医药费。总之，小樱桃做什么，两位女伯爵都不满意，她总是挨骂。在整个城堡里，小樱桃只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小女伯爵的侍女，小草莓。 小草莓同情这个没人喜欢、可怜巴巴的孩子，对他很好。每天晚上，小樱桃上床的时候，他都会偷偷拿块饼干来给他吃。可这天晚上，橘子男爵把所有的饼干都吃光了。蜜柑公爵也想吃饼干，于是他爬到碗柜顶上，哇哇大叫：“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拉住我，要不我就往下跳了。”可是他怎么大叫也没有用，橘子男爵把饼干吃得一点都不剩了。小女伯爵请求他下来，当然要蜜柑公爵下来送他东西，可是小女伯爵什么也没有了。最后蜜柑公爵看到这一次什么也捞不着，也就自己气喘吁吁地下来了。正在这时，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0: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冰城少年。

0: 价值连城。春秋时，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秦昭襄王知道后很想略为己有，但又不好意思硬抢，便向赵国提出愿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国舍不得宝玉，又怕得罪强大的秦国，便派蔺相如到秦国去办这件事。蔺相如到了咸阳，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王爱不释手，又传给嫔妃和侍从们看，群臣都欢呼万岁。但蔺相如等了半天都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于是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璧虽然很名贵，但白璧有瑕，只是您看不出来，让我指给大王瞧瞧吧。秦王信以为真，吩咐侍女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拿到璧后往后退了几步，靠在朝廷的大柱上，怒气冲冲地说：
1: 大王请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玉璧，赵王诚心诚意地把玉璧送来，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礼节显得十分傲慢，得到玉璧后又将它传给嫔妃们看，以此来戏弄我，丝毫不提换城之事。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硬要抢的话，我就把脑袋和这块璧一同在柱上碰碎。
0: 秦王真怕他要把和氏璧碰碎，连忙将要换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仍怕上当，就说：
1: 这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赵王送璧到秦国之前斋戒了5天，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有诚意的话，也应当斋戒5天。
0: 秦王心想，反正他跑不了，于是照办了。回到客栈后，蔺相如连忙找人把璧偷偷送回赵国。过了5天，秦王召集大臣和外国使者，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秦王要蔺相如将和氏璧拿出来，蔺相如说：
1: 大王真想要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再打发使者跟我去赵国取璧，这样既公平又安全。
0: 秦王听蔺相如说的有理，也不好为了一块和氏璧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就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故事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价值连城用来形容东西十分珍贵。

琴，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坤。

0: 机不可失。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攻占长安。第二年，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萧衍也在江陵称帝，占据了南方广大地区。公元621年，李渊将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渊任命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为靖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同时部署三支偏师从其他方向配合作战。当时正值九月，秋雨连绵，江水暴涨。萧衍认为三峡四百里间水势湍急，李靖不至于冒险行船，于是沿江未设兵防备。李靖率军来到江边，将士们望着白浪滔滔的江水，向李靖建议说，
1: 目前正是江水上涨行船危险的时节，我们还是等江水退了再进兵吧。
0: 李靖坚定不移地说，
2: 不行，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江水大涨，萧衍一定认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进攻，趁他还没有设防麻痹大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渡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将士们听了李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一鼓作气顺流而下，突破了三峡天堑，迅速到达了夷陵，给萧衍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后李靖、李孝恭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江陵。萧衍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下，只好率众举城投降。故事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机不可失是指好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不可错过。

光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
1: 战国的时候，楚国有个主管祭祀的史力，在一次祭祀之后还剩下一杯酒，他想把这杯酒赏给下属喝，但人多酒少该怎么办呢？这时有人提议来一次画蛇比赛，谁画得又快又好，酒就赏给谁。大家表示赞成，于是每人找一根木棒当笔，用土当纸，便开始画起来。其中一个胖小伙很快就画好了，便抢先端起酒杯。这时他下意识地看着大家，发现他们都还在聚精会神地画。大家画得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他骄傲地说，
2: 哼，你们画得真慢，瞧我再给他添上两只脚也照样拿第一。
1: 于是他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握着木棍，刷刷几下给蛇添上了脚。与此同时，另一个瘦子也画好了，他瞟了一眼胖子画的带脚的蛇，一把把酒杯抢过来说，
0: 蛇本来没有脚的，你怎么给它添了两只脚？你输了。
1: 说完他咕咚咕咚地将酒喝个精光。那个给蛇画上脚的人并没有喝到酒，还成了人们的笑柄。

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二》。画蛇添足比喻做了多余的事，反而弄巧成拙。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

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3: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4: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0: 回家吧，
5: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3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3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

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啊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啊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慢慢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

表现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

0: 和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啊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一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

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
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200亿的大网红扛不住了。

中国人两次发明了伞，一次在上古时期最早的遮阳伞，一次在3000多年后最时尚的奢侈品。2022年4月9号，一份申请港交所上市的招股书震动市场，也颠覆了人们对所谓传统产业的认知。这家名为蕉下的招股企业业绩增长实在是太快了。2019年到2021年，很多消费品企业都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业绩下滑，但是蕉下的营收从3.85亿元飙升到了24.07亿元，3年增长了5倍还要多。比业绩涨得更快的是公司的估值。2021年，蕉下的估值才1亿美元左右，但是一年后这个数字直升30倍，变成了30.26亿美元，大约折合人民币217亿。更关键的是，这家公司非常年轻，但却从事着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业务。它的起家业务就是一把雨伞。中国伞业第一巨头天堂伞，从创建到26亿年销售额花了31年，但是蕉下从零做到24亿年销售额只用了8年。按照行业惯例，在2013年做伞那绝对是疯了，这是个妥妥的过剩市场啊。有行业报告描述，制伞业是用廉价劳动力和手工劳动硬堆出来的市场。浙江松下，中国伞城，年产值超过100亿，全球1/3的伞产在这里。但当地老板对这个行业的一致看法是，做伞真的是不容易。制伞高度依赖手工，只能留住40岁以上的工人，年轻人避而远之。这里90%以上的企业在打价格战，大多数的企业一把伞的价格是不到10块钱。但是蕉下将一把伞卖到了将近200元。在松下，一把伞的毛利率大多只有5%，而蕉下的招股书披露，其2021年伞具品类的毛利率是59.5%，差不多是同行的10倍。如此暴利，它的产品却在暴卖。2013年5月，蕉下的第一批产品5000把小黑伞在天猫首发，2个小时售罄。在eBay上，二手小黑伞的价格甚至还被炒到了原价的好几倍。靠着如此高价的火爆，2018年的618大促，蕉下一举超越天堂伞，成为中国伞具的销售冠军。2021年，光靠卖伞，蕉下就创下了大约5亿的销售额。而更让同行羡慕嫉妒恨的是，靠着伞出道之后，蕉下对年轻消费者的影响力不断的破圈。近几年，它的产品线从防晒伞到防晒衣，再到户外全套的设备，所到之处爆款频出，以至于有消费者喊话品牌慢点出新品，因为要等等他的钱包。我们要打造生活新美学，这是蕉下创始人马龙经常说的一句话，也被视为其持续成功的法宝。生于1988年的马龙是个标准的学霸，他在华东理工大学读高分子材料和工程学学士，2011年毕业之后，又拿到了香港理工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马龙去了理工大学就读，但最终是弃学从了商，因为他从上大学之后，除了研究高分子材料，也在研究如何赚钱，并且瞄准消费升级，走向细分与个性的趋势，进行了创业实践。在此之前，国人的消费升级主力是大件，如住房、汽车、大家电，但马龙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切入小家电市场，做省事儿、美观的懒人伴侣。看年轻人懒得做饭，马龙创立了饭来，专做自动烹饪机，能够自动炒菜，为用户定制食谱，要打造千万家庭的未来厨房。
看年轻人懒得清洁，马龙创立了唯物备家，先是做洗脸机，后来卖电动牙刷、卷发器，甚至是面膜和定妆粉。研发这款洗脸机就是要颠覆行业错误。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创业大多都是平淡收场，直到2012年，在香港上学的他看到了新的商机。香港人讲究登山，过年尤甚，因为爬山象征着步步高。马龙看到时尚女性户外活动的时候，喜欢搭配着小众的品牌，都显个性，防晒搭配尤其是最受欢迎。据传，当他看到背着爱马仕包的女性，包里放着不到20块钱的廉价的遮阳伞，画面极不协调，立即产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做一款奢侈品牌的遮阳伞，专门给爱美的女士用呢？说干就干，马龙当即找来比自己小4岁的发小，在诺基亚西门子公司研发通讯技术的浙大学霸林泽商议，两人规划近半年的时间，一致决定向防晒赛道进军。打定主意后，马龙当即从香港理工大学辍学，与林泽回到杭州创立简字科技公司。一年后创立品牌蕉下，意为芭蕉叶下清凉避暑。马龙心思缜密，擅长观察，内地早就有成熟的遮阳伞的市场，但是他一眼就看透了旧市场的软肋，这些又笨又丑的伞哪有女人味儿啊？他想要的不是伞，而是一款便携拍照背景墙。马龙做的伞外层用黑色，内饰呢则用水果和花瓣做成行走的网红打卡点，并在产品配文中写道，花景交相叠绘，重现诗意雅趣。再是减重，蕉下把伞做到了300多克重，在伞包加上两根抽绳，拎跨都能用。过去的遮阳伞普遍使用按钮式开关，马龙坚决要做成推拉式的，理由是这样才优雅。结果小黑伞是大获成功，2013年初代销量一举超过了10万只，第二年二代销量突破了40万只。本来在性价比上，天堂伞能够吊打蕉下，蕉下的小黑伞一把差不多要200元，同期天堂伞一把同样结构的双层三折遮阳伞价格只要50元左右，但是蕉下胜在颜值啊。彼时天堂伞的防晒伞售价平，初期的3年里蕉下坚持只在线上销售，2016年才在上海

开设了第一家旗舰店。为了扩大网红效应，他们还邀请了陈乔恩、迪丽热巴、欧阳娜娜等当红明星为品牌代言，目的是打造年轻人的第一个明星同款。明星加持之下，鸠象杀出了一片遮阳伞的高端市场。2015年靠着小黑伞的爆红，马龙拿到了第一笔融资，红杉中国的586万美元，交下估值一举来到了2900万美元。这样的成绩让传统伞业的老板妒忌，在交下面前，工厂型的企业要思考如何做品牌附加值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200亿的大网红扛不住了》。2017年正是交下业绩蒸蒸日上的时候，马龙却陷入了焦虑，原因是没有安全感。小黑伞上市以来，马龙是死磕颜值啊，他把伞重压缩到了99克，只有半个苹果重，比手掌还要小，可以放进口袋里，称为胶囊伞。但是却终究避不开一个痛点，伞这种商品太低频了，伞做得再好也不会有人买一大堆备在家里面，况且胶下的客群还窄，创业以来只锁定了一个目标客群，中产以上的年轻爱美的女性，天花板如此的低，还有人会抢蛋糕。蕉下爆火之后，市面上立马涌现了一批小黑伞的低价仿品，到处都能买到假蕉下。即便他四处诉讼维权，山寨也依然是来势汹汹，而且诉讼也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精力。裁判文书网显示，浙江的百度伞业因善用蕉下的琉璃伞图案被判侵权，被判赔偿蕉下金额是22000元。这让马龙进一步看到了蕉下的危机，而现实的压力也是扑面而来。2017年，在与基石资本的融资对赌当中，马龙没有完成业绩承诺，蕉下不得不转让大约17%的股权给后者。当时新消费如火如荼，发改委披露中国全年线上零售额增长30%，而蕉下却困在了一把伞里。焦头烂额的马龙拿出当年赌赢爆款伞的洞察力，把赛道里的产品都赌了一遍，袖套、帽子、防晒服、口罩、墨镜，是有什么做什么。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赌他几乎都赢了。2019年，马龙把品牌的标志改为了 BU， 上下构图只带防晒产品于用户，同时将产品线从夏季做到了全年，从户外做到了户内，从年轻女性延伸到了全体的消费者。马龙崇拜乔布斯。2012年7月，唯物贝加洗脸机进军大陆的市场，在天猫渠道一度火热，引来大批的劣质山寨产品。被问及如何应对山寨竞争的时候，他的答复是：你见过 iPhone 会去和山寨机竞争吗？他学乔布斯死磕产品，做防晒服颠覆行业惯例，在后镜开透气网，做遮阳镜用可回弹材料，能够自适应消费者的脸型。蕉下的伞被优化到了薄如卡片，挎在身上如同相机包，有用户感叹说伞和手机一样大。但不同的是， iPhone 的山寨机从来没有真正的冲击 iPhone， 但蕉下的对手们却可以。从2016年至今，蕉下母公司简字科技的立案记录达到了340条，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侵权纠纷。那些马龙精心设计的爆款产品被工厂换个名字就用几十块挂到了电商平台上。这些年马龙苦心辗转更换品类，与这点也是脱不开干系的。原因是蕉下缺乏高壁垒的技术门槛，品牌也谈不上有什么护城河。2022年，蕉下递交了招股书之后，人民网连发质疑，蕉下的官网科技两字频出，但含量到底如何呢？马龙的成名战是小黑伞上面的自研涂层，号称是防晒黑科技，遮阳效果远超普通的黑胶涂层。但是有科技博主对比蕉下天堂伞等多款防晒伞，结论是蕉下和天堂伞的 UA， 也就是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阻挡率差距只有0.1%，蕉下是艰难胜出，但价格上蕉下是天堂伞的4倍左右。蕉下品牌也没有自己的厂房，不购入原材料，而是指挥代工厂买入原料，按照订单生产，做好以后蕉下买入成品，再走自身渠道卖给消费者。
小黑伞毛利率10倍高于同行的原因，除了高售价，就是没有重资产的拖累。2024年以来，蕉下连打营销牌，先是签约了明星杨幂是品牌代言人，又发布了防晒衣行业标准，想掀起新一轮的户外消费热潮。但是一些消费者的说法却是，炒作设计和概念，依靠互联网的流量，韭菜一波一波的割。可即便这样，蕉下的未来也是挑战大于机会，核心是它的造牌模式开始与当下的消费大环境格格不入。这两年新茶饮上市集体受阻，一仙电商、三只松鼠等市值是一路滑落，雪糕界的爱马仕中靴糕跳楼式的甩卖，高端的雪糕售价从60元降到了2.5元，直到老板开始卖了红薯。2023年新消费行业融资额同比下滑了41.4%，道理也不难懂，以消费升级为卖点的新消费在过去几年飞得太快，但是消费环境变得更快。蕉下同样可能也是有点扛不住了，不但推出了更多低价位的产品，而且频频开始各种活动与打折促销，加速卷向价格竞争。当整个消费都在强调性价比，没有 iPhone 的价值却想要 iPhone 的价格，那就更难了。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铁血国企掌门谭旭光的《功与成》。

2024年7月8日晚上，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信“山东重工资讯”发布消息，山东重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满慎刚在6月30号到7月5号，先后到潍坊、济南、济宁、聊城等地，对潍柴集团、中国重汽、山推股份、中通客车等全熟企业开展实地调研。这意味着，执掌山东重工15年的功勋国企掌舵人谭旭光已经正式完成了交班。尽管目前他依然是潍柴动力的董事长，但这位超龄服役的老兵距离完全退休已经是越来越近了。16岁一脚踏入潍柴，一干就是一辈子。他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去时已成传奇。继2023年各项盈利指标均创历史

指最佳水平，谭旭光治下的山东重工集团在2024年继续保持着高歌猛进。2024年一季度，集团实现了总收入1375亿元，同比增长15%，利润总额60亿元，同比增长50%。尤为难得的是，旗下一众上市公司没有一个是拖后腿的。据公开财报，潍柴动力一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26亿元，同比增长40%。中国重汽实现规模净利润2.74亿元，同比增长22%。山推股份实现了规模净利润2.08亿元，同比增长23%。中通客车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38万元，同比增长105%。过去两年，在资本市场如此艰难的背景下，山东重工集团旗下所有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实现了大踏步的跨越。我们把镜头推向历史的纵深，谭旭光的贡献远不止眼前这些。1998年，37岁的谭旭光正式掌舵潍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本就命悬一线的潍柴是彻底走向了穷途末路，账面亏损3亿元，负债3.6亿元，账上只剩下了8万，1.36万名职工已经6个月没有发出工资。在谭旭光的领航和运筹下，一度濒临死亡的潍柴不仅活了过来，而且越来越旺。到今天，潍柴动力已经是一家资产超过3000亿、年产值超过2000亿、市值超过1000亿的具备世界一流竞争力的超大型企业。2018年，经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谭旭光把中国重汽的担子也挑了起来。短短几年，他再次妙手回春，把一家组织冗杂、效率低下的企业彻底激活。在重卡行业历史最差的2022年，中国重汽却气贯长虹般的逆势登顶。重卡市场，中国重汽的占有率从2018年前的16.5%提升到24%，由过去长期第三一举跃居国内第一。牵引车市场，中国重汽以31.7%的市场份额夺得行业第一。自卸车市占率16.8%升到了第二位。载货车市场占有率提升5.6%到15.5%，专用车市占率提升2.8%到12.9%。在国内市场可以挑大梁，在国际市场也能撑局面。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汽出口收入占比从15.4%快速提升到了51.2%，同期出口的高端产品占比也从2.7%大踏步跨越到32%。目前在全球90多个国家拥有各级经销网点大约300家，在全球110多个国家建立了近600个服务网点和配件网点。巴顿将军有句名言，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了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谭旭光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他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不是把好光景变成更好的光景，而是把烂光景变成了更更好的光景。提到好的光景，就不能不提铁腕改革。成功的话，人们只惊目于他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他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1998年，潍柴积重难返，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成了一团乱麻，全厂1.36万名工人只有3656人还在一线生产，有人就用火烧铸造线的方式来敲打他。在人事改革会议上，有干部竟然直接跳起来拍桌子骂娘，降薪政策更是引发了诸多不满，很多员工因此跑到厂区哭闹，多方的责难
并没有让谭

继光有一丝动摇。为了化解组织臃肿和冗余的危机，他亲自操刀强推精兵简政，仅用3年就将潍柴在岗职工由1.36万人减到了8000人，降幅达到41%。为了解决员工纪律涣散、质量意识薄弱的问题，谭旭光在全场千人大会上带头砸毁了300台残次品，以示严抓品控的决心。为了摆脱资金不足的困境，他厚着脸皮跑到银行行长家门口堵了一整天，最终拿到了1000万元的救命钱。这就是谭旭光，内心坚定，雷厉风行，想明白了就不犹豫，该出手的时候绝不手软。20年后，中国重器，他又一次站在了改革潮头，又一次面对非议，又一次的排除万难。整治腐败，砸铁饭碗，一套改革组合拳直接打疼了既得利益者们。他们把矛头直指谭旭光，到任中国重器不足一年，谭旭光就被写了上100封举报信。案件四处而来，谭旭光则回以鸣枪。他说，我这个人不怕死，我将骨灰盒放在潍柴，不如放在济南的英雄山上，既然来到重器，我就做好了各种准备。言外之意就是，改革不会停止。针对着治理混乱、论资排辈、干部老化、人浮于事、职位繁杂、包袱沉重等一系列的沉疾，谭旭光逐一对症下药，最终是药到病除了。降本提效，仅2019年，中国重器就通过降低各种成本和费用，节省下了50多亿元。启用新人，80后干部占比从27.3%提升到了73.3%，发展活力和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和释放。注重研发，2018年到2022年，中国重器累计研发投入126亿元，是前15年的总和。迎难而上的勇气，壮士断腕的决心，杀伐决断的气魄，居安思危的意识，坚如磐石的意志，是众多优秀品质集于一身，才铸就了谭旭光铁腕改革家的风采。但纵横商场几十年，他最令外界称快，也是最弥足珍贵的，却是专心致志的态度。

谭旭光做企业有三步：不干房地产，不搞金融投机，不做低端业务。在长达几十年的房地产浪潮中，不断有人鼓动谭旭光去做地产业务，但他却每每像一个不开窍的老农民。他说呀，经营企业好比种田，要把自己的田种好，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如果自己的地都种不好，更种不好别人的田了。如今潍柴动力旗下拥有着动力系统、智能物流、商用车、工程机械、豪华游艇和金融服务等六大业务板块。虽然产业链条很长，但所有产品都是沿着动力这一主轴进行延伸的，始终没有脱离主业。中国重汽一度在房地产领域做得不错，但谭旭光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了这块业务。在他的主导下，房地产、幼儿园、物业、医院、低端零部件以及非主业参股企业等98家非主营业务全部退出，先后从中变现了100多亿。其中地产业务在2020年以48亿转让给了碧桂园。如今回看，真的是人间清醒啊。心无旁骛不只对企业，也对他自己。外人眼里，像谭旭光这个级别的企业家应该每天是莺歌燕舞、鱼翅鲍鱼，是吧？但实际上在会场吃盒饭，这才是他的日常。

谭锡光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天当两天半用，但从他自己的工作强度来看，说的还是有点太过保守了。最多的一年，谭锡光飞行了40万公里，在潍坊待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和家人吃饭不到10次，回家看2次父母，1次是8月15，1次是大年30。女儿曾经抱怨谭锡光满脑子都是发动机，他却很下头地回应说，爸爸脑子里除了发动机还有企业战略4个字。1999年10月的时候，谭锡光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4根肋骨断裂，在医院躺了10好几天都不能动。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硬挺着去和已经约好见面的客户谈合作。对方见状感动的是一塌糊涂，第二年就配套了潍柴的发动机。把生活过得和打仗一样，在谭锡光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太想赢了，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国家。2018年3月8号，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1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听起了谭锡光的汇报，不禁感慨地说道，潍柴10年发展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沉甸甸的。谭锡光是一个不知停歇的人，安于现状和固步自封从来就不会出现在他的词典当中。从1977年踏入工厂，他几十年来想的最多的就是把潍柴向前推动一步，再推进一步。2000年并入中国重汽后，潍柴40%的订单被这个大客户直接锁定，背靠大树好乘凉，完全可以衣食无忧。但是谭锡光却并不满足，他想要打造一家高水平的发动机厂，绝不能做温室里的幼苗。那个阶段，谭锡光拼命开拓新市场，先是发现了工程机械领域，命人开发出了与之配套的发动机，在性能上一举超越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随后他又打开了客车和船舶市场，为宇通、金龙等供货。一番攻城略地，到2004年，潍柴的收入就已经突破了100亿，在全国内燃机行业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历史。把市场打出去，更要把技术打上去。当年潍柴的发动机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占有率一度超过70%，产能跟不上时甚至是一机难求。但坐在摇钱树下的谭旭光却开始盘算造自己的高性能发动机了。面对众人的疑惑，他给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理由，中国企业如果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就只能长期依附于其他国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为了国产替代，谭锡光花大价钱与全球顶尖的奥地利公司在欧洲合作建立研发中心，并把一批工程师送到那里学习，他本人也到世界各地求学问道。2005年，潍柴成功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款完全自主创新的大功率高速发动机蓝擎发动机，就此终结了中国高端重卡汽车长期依赖外国发动机的历史。同样在这一年，谭锡光力排众议，以10.2亿元的天价从德龙系手中接过了香火炬，一举创造了当时中国证券史上最大的一笔现金收购案。香火炬控股闪重汽、法士特和汉德等多家实力强劲的企业，其中闪重汽是15吨重卡的老大，法士特重型变速箱全球第一，汉德重型车桥中国第一。此战让潍柴在柴油发电机行业的地位陡上升。从那以后，尝到甜头的谭锡光就开始了广泛借助外力去武装自己。2009年，潍柴收购了法国的博杜安，填补了15升以上大功率船舶发动机的空白。2012年，潍柴又连下2城，将意大利法拉第集团和德国凯奥集团收入帐下。其中凯奥旗下拥有的2大核心资产，一个是林德液压，掌握着全球最高性能的液压技术，这是当时中国工程机械领域最大的软肋；另一个是叉车业务，全球排名第2。能自主研发就靠自己，不能自主研发的就借助外力，总之在技术突破的道路上是不能停。

不争第一就是在混，已经成了潍柴企业文化的一大部分，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一以贯之。早在2010年，谭旭光就组织筹划对新能源业务的布局，并且制定了2030年新能源业务要引领全球行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组加拿大巴拉德氢燃料电池、英国西里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和瑞士飞速空压机，研制出了全国首台氢内燃机重卡。潍柴目前在纯电动、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三大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全面卡位。2023年世界氢能技术大会上，公司集中展出了多项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在集成性、经济性、可靠性等诸多方面都是世界一流水准。与此同时，中国重汽全新豪沃 T7 产品成功上市，搭载着全球首款热效率突破52.28%的潍柴商业化柴油发动机，在国六 B 时代全面布局超前切换。在分水岭一文当中，同为国企掌门的宁高宁有着这样的一个论断：如果把企业生命历程拉长100年来看，企业每往前走一步都必须要做个选择，每个选择呀都像是分水岭把企业分开了。这些分水岭如果企业走对了3个就是及格了，走对了5个就是成功，走对了7个就是伟大。以此为标准，谭旭光应该是够得上伟大。开局一把烂牌，最终却总能打出王炸，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此刻他转身离开，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盛世繁华。致敬谭旭光，致敬伟大的中国企业家。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已不再笼中，以为长大能穷尽一片天，可就一下子望不到边。梦中醒来，我已发现再回不到了从前，手里攥着那张永远不能曾来的老照片。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啊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刚才听到那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暖暖啊，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曲。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播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或者是单纯的喜欢某一首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金豹东方木，为了给两位胞弟找回颜面，拿出看家本事，当场谢意。他在八仙桌子上撒上黄豆，站在豆粒上练了一套催魂掌。这斗掌法练到什么程度，我就没法形容。大厅所有的人呐、都看直眼了，一个个屏住呼吸，大气不敢出，连眼睛都不敢眨巴，生怕少看一眼。有的人呢，都把舌头伸出多老长，亮凉了都缩不回去，连一向不服人的矬金刚斗笠也竖起大拇哥，嘿嘿嘿，真不愧是武林中享有盛名数十年的青城三豹，嘿，差点把狗都给豁来了。你看人家这72式催魂掌练到家了。只见大豹练完之后收住招数，唰跳在地上，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桌面上那一身黄豆见一粒儿都没有掉下来，更显出东方木的功夫老练，刚柔相济，不惧阳刚之气，施展不出催魂掌的威力。没有绝顶的轻身功夫，桌上的黄豆不能一粒也不落下来。只要是我站在黄豆粒上，您放心，保证一个粒都不带剩的，都在地下呢。神秘怪客也不由得赞他一声，好功夫。
8: 李明心的话，功夫是挺好，你呢，你能行吗？只见这个神秘怪客走了过来，一声不响的把桌上的黄豆啊哗啦哗啦哗啦就收过来，装在原来的木匣内。大伙儿想干什么呢？要炒豆子吃，要不把它泡泡。大家正在合计，只见那个人手一扣着盒子，猛然一翻手腕，匣中的黄豆撒到桌面上，这桌面溜光溜光的，如果一撒，按说这豆粒应该全部滚落在地上，哪知道他这一撒之下，奇迹出现了，那一声黄豆在桌面上却是叮铃铃铃铃来回乱转，你挤我，我挤你，我挤你，你撞我，一直扑到离桌沿有半寸光景，全部力尽而止，均匀的铺了一层。就这一手啊，在场人齐声叫好啊，把巴掌都拍红了，特别是八辈哪吒圆化，佩服的五体投地。再看神秘怪客纵身来到桌面上，施展了一趟梅花拳，拳法呀没有神奇的地方，但是内行人 早已看出，他这一百单八招梅花拳至始至终只起落在五个地方。等他练完了飘身下来，头一个就是圆的话，赶紧来到切近，低头一看，太了不得了，伸两个手指赞成啊。只见檀香木的桌面被神秘怪客的脚尖踩成了五朵梅花，深深的塌陷了下去。更为出奇的是，所有的黄豆都已滚入那五朵梅花之中。八辈哪吒一拱手，哎呀，阁下武功出神入化，此处乃是元卯的家宅，毛骨草舍不成敬意，请大厅赐教。神秘怪客看看他，啊，尊驾就是此仆主人，想必是江湖上久负盛名的八辈哪吒了。我这趟袁家谱还是真来对了，得会这么多高人。久闻阁下在轻功提纵术上

0: 功夫，能不能让在下瞻仰瞻仰，以开眼界？这个神秘怪客真是狂妄的可以呀！他说的话令人不能忍受。拔臂哪吒原话：明知和这个人较量，败多胜少，可人家点到自己，怎么能缩头装孬啊？况且他和青城三豹是刎颈之交，那老哥仨全输了，自己怎可独保自身？干脆咱们一起栽，一起输，心里倒好受些。忙说：“好，谨遵台命。”说着，身子噌蹿起了多高？往哪儿蹿呢？往树上。老袁家房子四周啊，都是清一色的矮松，大约离地有四五尺高，树帽子剪的溜平啊。原话脚尖点地，纵身来到松枝上，随后蹭蹭蹭，哎呀，一棵树挨一棵树的蹭蹭来回这么一转呢、啊，轻似狸毛，快似猿猴，嘿，不愧叫拔臂哪吒。再看神秘怪客，看看原话，肩不动，膀不摇，也不垫步凝身，双脚微微这么一顿，人已凌空而起，半空中又见一晃，以神奇的向右跨了一步，轻巧的唰落在树帽子上，就这么一下，行家看门道，立马看热闹。原话一看，唰从树帽子上跳下来，冲着神秘怪客一柄手：“且慢！”那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跳下来。拔臂哪吒说：“阁下竟然练成了凌空踏虚的幻影神术，我原话怎敢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画，看来我白活七十来岁呀、啊！请阁下速入客厅，小可奉茶相待。”拔臂哪吒的威名，只见对方一现身就认输了，足使全场人震惊啊！所有人对神秘怪客的身份都起了猜疑，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哎，这哪人？哪个门户？不知道啊，多大岁数？看不出来。我这脸怎么回事啊？谁知道了？这两只眼太厉害了！神秘怪客哈哈一笑：“谢谢袁仆主，如此谦恭，使我很汗颜呐、啊，我都不好入内了。”说完，做了罗圈揖，冲着三宝说：“三位，我把话再重复一遍，请回青山城，有人等你们。这青阳宫最好你们不去，我告辞。”说完，凭空拔起，一闪而逝。再说三宝，见人家没影了，就像耍钱人输光了，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了。白剑飞很聪明，他一想，趁此机会，我也快走吧。白剑飞赶紧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哎，为我的孽徒令三位老叔生气，不过他已落在外人手里，小侄儿也无可奈何，容我去找掌门师兄，赶快查出这个神秘怪客的下落和出身，索回猎徒，再去青城山领罪。”说罢匆匆忙忙告辞走了。为什么？怕三豹不答应啊。三豹还没等明白过来呢，人家那几个人呢没影了。再说白剑飞等人各自上马，出了谱子，李明急忙将马贴近白剑飞：“二叔，你说那个神秘怪客是谁啊？”白剑飞乐了：“你猜呢？”“
1: 我猜……
0: 哎，师父你猜呢？”窦二侠说：“叫你猜，你问我干什么？”“
1: 哼，师父，本来我不知道谁，我看你眼睛笑得跟月牙一样，我明白了，这个人准是我三叔，对不对？”
0: 窦立没说话。白剑飞问：“你怎么看他是你三叔呢？”“
1: 那还看不来啊，看你两只眼睛呗。你别看把我大哥抢走了，可是他不让三豹去到青阳宫，那就说明是我们的人，我们人有这么高本事能是谁呢？准是他。”“
0: 算你会猜，他就是楼儿的三师叔，号称五岳三鸟的钻天钥匙江建臣。”“
1: 嗯，他没辜负先

0: 恩师的期望，在黄山苦练十年，真练成了本门的几种神功。李明听了觉得奇怪，三叔十年前就隐居苦练，那五岳三鸟之名由何而来？听说他老人家今年才27岁，莫非他十多岁就名列三鸟？白剑飞一听这话，脸上放出异样的光彩。那是15年前的事儿，小师弟才11、12岁，本事就相当高了。他奉我师父之命，去等淮上鹰爪门去要一个采花阴贼。淮上飞云浦是鹰爪帮的重地，而阴贼邱仁俊呢，又是帮主邱龙眠的儿子。邱龙眠能把他儿子交出来吗？他集中了全帮高手对付我们。小师弟那是第一次出山，11岁大显身手，必敌18名，还伤了邱龙眠一只眼睛，活捉了阴贼邱仁俊，因此被人称为五岳三鸟。直到今天呢，武林中只知有三鸟，而不知有江建臣。哎，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师兄弟三人活捉邱仁俊回山的路上，小师弟怕阴贼逃跑，折断了他的双腿双臂。回山后，大师兄不敢隐瞒，如实汇报了师父，结果师父大怒，说小师弟杀生太重，罚跪3天，挨了40鞭子，罚他深山打柴3年，从此之后不准叫他在江湖行走。我师父见他人品俊秀，禀赋极佳，且有杀心太重，为了不死于敌人之手，不毁于异性的纠缠，练成先天无极派的上乘神术，严令他不许用本来面目在武林中出现。师父去世后，他在黄山苦修，每年只许他在江湖上行走1个月，还要化了妆才行，所以龙儿直到今天也没有见到他。这一次为了斗魏忠贤，掌门师兄才破例准他出山，不过还是不准他公开露面。所好的是啊，他易容术很高，是受前辈一人传授，神奇无比，有时候连我掌门师兄都被他瞒过，一时认不出来。路本来不远，大家听白剑飞讲钻天要子江建臣的事儿，不知不觉已来到童家庄门前，各自带过坐骑，甩灯下马，江兵将马匹接过去，带到后边刷位印六，管家过来了，庄主，五少爷被人送回来了。
1: 啊，
0: 五凤楼回来了？
1: 是啊。
0: 谁送来的？我们没看见，现在在书房休息。哎呀，太好了，大家赶紧到书房，到这一看，五凤楼在那躺着呢，手里啊拿个字条，翻过来看，调过来看，正在那出神呢。大家一看，五凤楼已经苏醒好了，非常高兴，进来就喊：“凤楼啊，你好了。”
1: 楼儿，大哥怎么样？
0: 五凤楼一看师父等人进来，急忙挣扎要坐起来，被斗笠给按住。哎，孩子先歇着。
1: 哎，别，
0: 你怎么样？
1: 我好多了。
0: 哎，你看的什么？是啊，我也觉得奇怪，是我字条。师父您看。白剑飞接过来一看，才知是江建臣所留，上边写几句话，大概意思是啊，大师兄萧剑秋为了帮助五凤楼，因为青城派势力雄厚，才想用联姻的办法，不料五凤楼和魏银平两人已结同心，自己无法出面和解，又知道三豹的厉害，才命小师弟暗中出头，戳进他们威风，使他们受辱回山，再慢慢的化解此事。江建臣另有机密大事需要去办，就不到这儿了。最后指出，魏银平捐助的800斤黄金确实重要，应立即派人接收下来，迅速用往凤阳城中3元观内，那块有人接头。多亏钻天要子江建臣救了五凤楼，不然今天这场风波不定闹成什么样。五凤楼是在昏迷中被救下来的，他没看见江建臣。

不过不着急了，准知道凤阳能见着，心里高兴。又从李明的口中得知，三师叔的一身内外清三功均已出神入化，而五岳三鸟有言在先，师兄弟三人只收一个徒弟，自己就是他们三个人的唯一传人。那么将来呢，我可以学到他的功夫，更为振奋。五凤楼的伤啊，已被江建臣治好，只需要将养几天就行了。目前的大事是到茅山接收黄金，别忘了那叫800斤呐、啊，数字可不小啊。要接收这800斤的黄金，颇费周折。谁去接收？童元超受伤了，白剑飞、窦丽两个人在江湖上名头太大，树大招风。那么只有五凤楼一个人合适，别看他辈儿小本领大，功夫却属于第一流的，无奈受伤未愈，暂时不能去。白剑飞犯愁了，正在合计怎么办好呢。任见愁李明自告奋勇，小侄不才，请二叔允许我前去押送，怎么样？窦丽哼了一声，你呀、啊、不行。师父你别老看不起我，二叔我准行。不错，论功夫我不如五大哥，可我也总算是名门之徒啊。我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我是江南安插使的公子，官面上一定有照应；第二呢，我熟知大江南北的绿林人，也懂得江湖过节，只要我利用家父的面子沿途找官府派捕快护送，再改去本来面目，是侯国英的爪牙察觉不出，保险将这800两黄金安全送到南京，然后求我父亲派人转送，肯定万无一失。白剑飞认为说的有理，窦丽还是不同意。李明说，哎呀，你们怎么了？我大哥受伤了，最多3天就能行动，病好之后叫他骑快马追去，绝不会有失。白剑飞看看五凤楼，又看看窦丽，最后下决心点了点头，好吧，就叫明儿去吧。五凤楼一听，急忙把魏银平那只令箭取出来交给师傅。白剑飞拿着令箭说，明儿，这只令箭就是取那800斤黄金的凭证，此行可要谨言慎行啊，别辜负了郡主一片苦心。更重要的是，信王急需这笔款，如有闪失，关系匪浅，我要你一路上谨慎，不许多事。二叔你放心吧，孩子我这两下子你不知道啊，办什么事都办得干净利索漂亮。孩子骄兵必败，大意失荆州。嗨，老人家，我真要把这笔金子丢了，我就不活了。我呀，我一猛子扎到洗脸盆子里，怎么样？不许胡说八道。不过你自己去，我还不放心。铜铁过来了，二叔，要不我给他当帮手，你看怎么样？白剑飞还没开口，童延超说了，得了，叫他去吧。童儿在家也没事儿，他跟李明出去呢，闯荡闯荡，一个人是死的，俩是活的。不过铁儿，出去可不像在家啊，你在家是少庄主，说一不二，出去要谨言慎行。我的爹，你老不放心，在你身旁我一辈子是小孩，你看这回我跟李明就出去办大事，好好，那你走吧。就这么，李明和铜铁赶紧换衣服，李明啊改扮成文生公子，铜铁打扮成个家将，带着路费船资牵过2匹马，两个人认凳上马，离开了童家庄，不敢走大道，专走偏僻小道，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处处小心注意，还真就什么差没有。很快到了茅山，事先魏银平交代的很清楚，怎么样结交这笔金子，拿出令箭，没费吹灰之力，把这800斤的黄金收过来了，全是金叶子。当面清点一点不少，为了减少目标，辞掉一批骡子，剩2匹骡子驮着800斤黄金。这黄金可死沉死沉的，走了一天，这骡子走不动了，

同铁问李明，哎，你怎么不找当地官员帮忙呢？李明说，嗨，我那是糊弄我白二叔呢。你想啊，这件事儿能跟官府说吗？来历不明，如果实话实说，对郡主不利，对五皇子不利。如果不说实话，官府押运这些东西来历不明，数字太大，就得扣留，要叫黑白两道人知道也得劫去。咱们俩偷偷的押解，不显山不露水，遇见两个绿林人，咱们俩也不在乎，多好啊。对呀，就这么又走了一天，骡子走不动了，应该休息。前边是荒山老林，只有一个小集镇，因为太阳还老高呢，他想再走一段路，哪知道出来这个庄子前面是小桥，这牲口啊鼻子突突冒白烟，汗珠子噼里啪啦顺着四蹄往下拉了，不能走啊。哎，铜铁啊，来，咱把金叶子抬起来，你呀将牲口印一印，歇一歇再走，好吧？两个人忙活着把这金叶子费得很大劲抬起来，由李明看着，铜铁牵着牲口去印骡子，该着有事儿。就在这小桥下边有个小童子在那洗米洗菜呢，都洗完了往身后一放，脱下衣服再洗小罐，两匹骡子又饿又渴，看见了菜看见米过来了，刷刷刷提口给吃光了，可把那童儿气坏了，畜生你怎么那么馋，抬手嗖嗖扔出两块石头，打得太准了，把两匹骡子的嘴给打肿了，从嘴角流了不少血，这两匹牲口啊稀溜暴叫往回就跑。铜铁一看可急喽，本来骡子已经累得够呛了，走路就走不快，怕出错，嘴又被打肿了，看样子一两天内吃不了草料，地处荒山野岭，误了赶路可怎么办？哎，小崽子，吃了你东西我给你赔，打伤骡子你赔我。你骂骡子是畜生，怎么还跟骡子一般见识？小童看了看急了，哎，看你穿着打扮倒像个人样，怎么一句人话也没有呢？小爷没工夫理你，滚你的吧。这个小孩抬手扔块石头打得真准呢，正打在铜铁的嘴里，铜铁就觉得一阵剧痛，满嘴是血，连忙往外一吐，连石头带血还吐出两颗门牙。铜铁像疯了一样，哎呀，气死我也，哗啦楞抽出水磨竹节钢鞭扑了过去，泰山压顶，呜，奔着小孩砸了下来。哪知小孩还真有两下，急忙往旁一闪身，越过鞭头，一伸手捧把鞭抓到手里，来个顺手牵羊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不。不知道铜铁怎么那么听话呀，扑通被落到水里了，弄了一身水呀。小孩拍手大笑，好啊，铜铁噌又蹦起来了，我要你命。还饿虎扑食往下一奔，小孩滴溜一转身躲到后边，照着腰眼儿趟了一脚，啪，铜铁又趴到水里。李明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开始他心里恨铜铁，你挺大个人跟孩子怎么一般见识。当铜铁被耍笑，李明火大了，心想这个孩子太坏，我就够坏的，他比我还坏，这是有娘养无娘教的，我教训教训你。他就忘了那堆金叶子了，李明撒腿就跑，直奔小孩冲了过去，才演出一段小神童出世，李明会战醉里天坤铁笛仙。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李明押送黄金，在荒山小桥下遇见了小童儿，他将铜铁踢在河里，李明十分生气。有那么句话，打个和尚满四休，铜铁被打，自己脸上也无光，急忙跑了过来，这才叫沾事则迷啊。他就忘了他有800斤金垛子没人看守，来到近前一看，这个小童儿长得太好了，也就在11-12岁，个子不高，胖胖乎乎的，头打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身穿蓝布袍，下边是大红灯笼裤，光着脚，穿着草鞋。这个小脸长得白白嫩嫩，短眉毛，圆眼睛，骨鼻梁，

你们俩是欺负我们山里人，欺负我小，那好，咱就试试。嘿，你还不服？好小子！只见李明左手迎面一晃，右手无敌拳，这招的通天炮奔孩子的鼻梁骨打来，这是一般的招数，因为李明对待个孩子也不能下死手。哪知这小童儿功夫确实不错，一看李明出手，他就明白了，这个比方才掉河里那个强多了。哪知道这小孩太坏，论理说拳头奔鼻梁骨应该赶紧一闪身躲开，或者是顺手牵羊，或者是呢单掌劈来都可以，他没有，他不躲，笑嘻嘻的看着李明。等李明的拳头距离他的面门似挨上没挨上，说没挨上还碰着汗毛尖的时候，他脑袋微微一晃，闪开正面，两只小手可就伸出来了，一手来抓李明的前阴，一手来抓软骨，都是致命之处。这个小童儿出手太黑太狠，当时李明来气儿，心想这孩子要长到我这么大比我还损呢，太厉害了，我得把他制住。就这么啪啪啪一上来就使出了十八罗汉手来。那位说了，李明不是就会十八招吗？那是指他独出心裁，自己练成最有威力的十八罗汉手。寻常的功夫他会的不少，他是江汉双矮的得意弟子，和个小孩打那不是绰绰有余吗？哪知道这个孩子真不含糊，你别看他人小，人小灵巧，闪展腾挪挨帮挤靠不硬拼，施展绵软巧的功夫来游动，李明一时治他不住。到底李明精明过人呐，一边动手一边喊铜铁，铜铁快把骡子圈回来，快点儿！怎么他想起来了，那边有牲口，这边还有金子呢。哪知铜铁一声惊叫，李明快回来，大事不好啊！李明头上嗡的一下，急忙啪啪啪连进几掌，把小童儿逼退了几步，随后噌一鹤冲天窜出一丈多远，再也顾不得交手了，急忙来到铜铁近前一看，怎么回事？完了完了，我们东西全丢了啊！李明当时就像头顶被炸开一样，走了一股子凉气，身子几乎瘫软坐在地上，他脑子很激烈，赶紧到方才放金垛子的地方一看，金垛子踪迹皆无。不对，那个小童儿他又来到了桥旁，一看小童儿也没影了，只见河水清清，微风阵阵，景色是那么幽静，四下环顾，除了附近有几十户人家以外，其他没有村庄。李明都要哭了，完了，东西丢了，这可怎么办？没法交代，这都怪我呀，我也别活了，得了，我死吧。哎，我打一辈子雁叫雁千眼了，我看看怎么办吧，你把两匹牲口赶到刚才路过那小镇子，找一家店房住下，我在这查一查。我也跟你去，没有用，去多有什么用？你看这有什么查的，你快走吧，我还明白点。哎，你可小心啊。就这么铜铁牵着牲口找小镇子店房住下。咱们再说李明，李明往石头上一坐，他仔细想想，怪了，这东西丢得齐了，怎么这么快呢？看方才那个葱铜，绝不会是敌人的眼线，明明人家淘米洗菜，要不是铜铁赶骡子饮水，骡子吃了他的东西，根本不能与他起什么纠纷。而且那小童儿身手不凡，可是相貌清秀，举止端庄，不带一点黑道人子弟的油滑贼气，丢失的金子可能与他无关，那又是什么人拿走的呢？那两个金垛子800斤重啊，寻常人三五个人都抬不动，而今天仅仅在刹那之间就被人轻而易举的劫去了，连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哎呀，这是大海捞针，何处寻觅啊？

0: 让白二叔武大哥交代呢。李明犯愁喽。就在这阵儿，就听嚓嚓嚓嚓有脚步声，从小河的上哨走过来一个人。这是个年迈老者，已过花甲，腰啊弯得特别厉害，两头要扣一头了，衣服非常破乱，气喘吁吁，背着一捆干柴火，脚步沉重的走了过来。当他过了桥，李明迎上来：“老丈，借个光。”“哦哦。”那个老人把山柴慢慢的放在一块石头上，用袖子擦了下汗水。“啊，有事啊。”“老爷子，看样子你是住在桥下那个山庄的喽。”“
1: 哦，不错不错。”“
0: 你有事啊？”“啊，请问你了，山村里可有一个12岁的童子，这个孩子长两只大豹子眼睛，看着挺精明，头上打着日月双抓髻，你能领我见见他吗？”“
1: 哎呀，
0: 老人想了想，我们村啊只有几户人家，人口不多，孩子更少，你看那些房子都是空的，你说这孩子好像不是我们村的。”“哎，不对呀，我看他在这淘米洗菜，怎么能不是贵村的呢？”“
1: 哎呀，这可就奇了。这么办吧，我在村里岁数最大，辈分也最长，你跟我去，我把他们叫出来，由你呀一个一个认一认，好不好？”“
0: 那太好了。”老人背着柴火前面领路，李明在后边跟着，路程很近，转眼到了。你还别说，老人说话真算数，这一声吆喝，小山村所有男女老少全出来了。李明挨个的看了又看，老人还说：“这一少爷你贵姓啊？”“
1: 啊，
0: 我姓李，我叫李明。”“
1: 哦，
0: 你看有没有那个小孩？”“
1: 哎呀，没有，我给您添麻烦了，在下告辞。”
0: 说完转身走了。这阵儿天已经黑起来，李明撒腿如飞，又来到小桥下，在这附近每个角落一草一木全都看过，什么痕迹也没有。李明他懂吗？懂啊，他爹就是法官呢，所以他会调查案子。他坐在石头这又琢磨琢磨，不对，那个山村中男女老少不等，可是全都身强体壮，好像会练武，大概我看走眼了，难道他是一个秘密的垛子窑不成？就是贼窝。再晚一点我夜探荒村看个究竟。想到这儿，他盘膝坐在青石上用起功来，一直到月上中天，碧空如洗，荒山寂寂，平林默默，看看周围一点声音没有。李明摸摸兵器，摸摸暗器，施展轻身功夫向荒村跑去。他很快进了小山村，用眼睛一看，山里人呐睡得早起得早，大多都灭了灯光。
2: 哎呀，都睡觉了，上哪儿找去啊？
0: 猛然发现北边有一处房子透出微弱灯光，李明悄悄地贴了过去。只见这户人家背靠山沟，盖起三间石头房，用细竹子编的院墙，两扇柴扉门，灯光就从东屋里头透出来。李明一个旱地拔葱，噌窜起来，随后一个风飘落花，唰飘到东窗下。因为天气挺冷，窗户纸啊糊得严严实实的，李明也是艺高人胆大，用手指舔点吐沫，晕湿窗棂纸，指甲盖微微一动，弄个小窟窿，用小拇手指将毛茬挑到外边，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观瞧。李明不看便罢，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啊！
1: 哦，我找对地方了。
0: 他看见什么了？只见这间屋子靠北窗呢，有一张床，床上坐着一个人，谁？就是那个打柴老人，已经脱去鞋袜，盘着腿儿，一手拿着酒壶，一手拿着烧鸡，一口酒咬一口烧鸡，吃得津津有味。在这桌前呢放了一盏油灯，灯下有个小童正在那念书呢，很用功。这本不足为奇，奇怪的是灯下看书的小童儿

竟是和自己动过手的那个孩子。李明又惊又喜，喜的是终于找到了针扎，惊的是这老人看样子绝不是等闲之辈。就在这阵儿，就听那老人笑着说：“玉儿，你这个小淘气儿可闯下大祸了。和你过手的那个人呐，我刚才问他名字，我知道是个大官的少爷，弄不好会捅大娄子。”那小童儿一听，啪把书本一合，撅起小嘴儿：“什么大官小官的，都是呱唧民脂民膏的吸血鬼，怕他做什么？凭他那小子窝囊样，哼，还能撒出两丈高的庙去，我才不信那个邪呢。”那个老人喝了口酒，嘻嘻一笑：“你这个毛孩子，嘴上一点不积德，也不管那个少爷听去了吃消吃不消。”说完他冲着李明偷看那个小洞笑一笑，吓得李明心中一凉：难道我到这儿被这老小看见了？又听那小童说：“我管他吃消吃不消的，这事儿不怪我，都怪那个愣小子用鞭打我，要不是我有两下子，早就失衡当场了。我就恨他那个狂傲劲儿。爷爷，你就狠狠心掏出了两个小子的牛黄狗宝来，行不行？”老人扑刺笑了：“女儿，你不怕人家难为情啊？啊，人家总归也是名门之徒啊。”什么名门之徒，鸡鸣狗盗之徒罢了，他除了会溜枪杆儿、戳窟窿、偷看咱们爷们一眼，还有什么能耐？爷爷，我出去把他逮住。李明知道藏不住了，再不撤退就来不及了，急忙一个金鲤倒穿波，噌窜到篱笆墙边，紧跟着平地青云，刚刚越过篱笆墙，就听屋子里人哈哈大笑起来。李明气得一咬牙，两只手掌情不自禁的伸到腰间，怎么摸他的兵器？李明使什么兵器啊？一对日月五行轮呢。不过他轻易也不拿出来，他一摸到兵器心也凉了，他明白啊，如果稍有不慎必然导致一场大祸。800斤黄金，巨大的数目，这是郡主一片心呐。他还关系到五皇子中兴明朝大业，责任太大了，我要和这一老一小不是对手，应该另想良策。强压怒火，飞身离开小村，直奔集镇而来。还好镇上啊就一家客栈，铜铁又带着牲口投宿，很容易找到。两人见了面，来到屋子里要点酒菜，将门一关，边喝边说探看小村的事儿。怎么办呢？一路铜铁要回童家庄去报信，请白二爷亲自前来，按江湖礼节登门去要。李明呢，因为在来之前把话说得太满，觉得丢面子，坚持不愿回去。铜铁因为事情是从自己身上引起的，怎好多说，又见李明满面愁容，一改他嬉皮笑脸的习惯，叹了口气，又闷闷地喝起酒来。过了一会儿，我困了，我睡了，倒头便睡。李明想了半天也没有良策，也太累了，他也伏在桌上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李明就觉得一阵凉风扑来，噗，他心里打个冷战，睁眼一看，不由得暗暗吃惊。原来自己和铜铁所住的三间屋子的西间窗户已经被推开，他怕又中匕首的暗算，两手轻轻一扶，身子唰飘然而起。他只迈了一步竟愣住了，怎么？只见屋子靠桌旁端端正正放着两个金垛子。金垛子？不能吧。他揉揉眼睛，借着晨曦的微光凝神细看，确实是失而复得的两个金垛子，丝毫不差。他怕被别人调包，慌忙打开一瞧，里边全是封着好好的金叶子，一点不差。扭脸一瞧，铜铁还睡呢，急忙将金垛子捆好，开门一瞧，殿内静悄悄的，没人起来。

是怎么丢的，怎么回来的呢？乖呀、啊！李宁退进屋内，随手将门关上，可没有插死。心里琢磨，谁把东西偷走的，又是谁给送回来呢？越合计越糊涂，他渴了，想端壶啊，倒杯水，一低头，桌子上放着张白纸，好像是怕被风吹掉似的，用茶碗压着，急忙拿开水杯取过来一看，上边写着两行字，字写的太好了，铁划银钩，上写大义欠奏，速袭此招，可保无虑。再一看下面呢，画了好几个图像，连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招数，图的旁边写着几句口诀，比例刚劲，龙飞凤舞。再一念那几句口诀是平心静气，敌机我机，死里秋生，化险为夷，却不见写信人的落名。李明越琢磨越觉得这一招啊神奇无比，不管敌人多么厉害，什么手法，从哪个角度攻来，这一招都能及时还击，而且是致命的还击，敌人不撤招自保，必然投锅于计。李明本来就聪慧机智过人，又有很好的武功底子，看了几遍又反复演习了几遍，已经练得非常熟练。他细琢磨这一招啊，太对他心思了，又不禁比划起来，练着练着啊，嗨，从今天起我的外号人见愁缺德十八手之外，又有一个叫万战不输了。嘿，好，万战不输，这一喊把通铁腾这个下起来，怎么回事？哎，我又学了一招。什么招？铜铁被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看着的时候，突然这房门啪被人一脚踢开，就在门外站着一老一少和个魁梧大汉。除去那个大汉李明不认识，老的是背山柴的那个人，小的就是淘米洗菜那个小童儿。李明一来是失误找回，二来又学了一招，又恢复了缺德耍人的脾气。他明知道这是老少三辈，故意的他把这辈儿啊给齐了，双手一弓，哟，三位兄台光临，有何指教？这一说可把那个村童和中年汉子要气昏了。好小子，今天我们非把你废到这儿不可。说了半天这三个人是谁呀？这祖孙三人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角儿啊，是黑白两道无人敢惹无人敢斗的主。老的叫醉里乾坤铁笛仙曹鹏，他一生就爱喝酒，信奉的是万事唯有杯在手，一滴何曾到酒泉。这曹鹏原籍是山东曹州人，是个独往独来的江洋强盗，为人正直，颇上侠义，专劫富商巨患。由于啊案子做得太多了，引起朝廷注意，调集山东河北两省的捕快班头还有御林军来追踪抓他，抓了好几年呢，终于在十年前才查出他的巢窝。突然围攻，尽管他武功奇高，几个亲信拼死力战，结果呢，除去他和他孙儿曹玉、徒弟钱刚以及几个伙计幸免于难，余者一妻二子两个儿媳妇皆血战而死，闹个家破人亡。他一回心，才带领众人来到江南，挑选这么个偏僻所在住下，表面上呢打柴种地，实际每年必须出去做一回大案，得手后秘密的将东西运回此地。不过现在作案比过去更秘密更谨慎罢了。他手下这帮人闲着没事儿，那就练功吧，经他调教武功大见长进。他的徒弟就是在门口站了一个壮汉叫钱刚，江湖上人称赛存孝，力大无穷，枪招奇猛，

一杆枪，堪无敌手啊。特别是他的孙子曹睿，今年才12岁，江湖人称小神童，一对判官笔专点人的周身大穴，还会打暗器。不过受他祖父约束，很少出游江湖，只是每年春季才允许他跟着师叔钱刚和曹锟出去一个月，其余时间呢都在山里习文练武。这小神童无事还生非呢，偏巧遇见倒霉的铜铁，俩人交手，铜铁败了，李明一上，他爷爷曹鹏来了，还有钱刚，一看这边打仗，就把金垛子劫走了，藏在山洞内。李明的一切曹鹏都知道，他后悔了，哎呀，这是双矮的徒弟，事情不能完呢，不行，这金子留不得，叫他徒弟钱刚啊去看看去。万没想到钱刚到呢，被人点穴昏过去了，等他明白了一瞧啊，东西没了，爷仨情之不妙，哎呀，这金垛子谁劫走的，我们得看看。就这么三个人找到了小店，这才引出一段李明用万战不输会战曹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初晓，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欢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姐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心电喜，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轩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轩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华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的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华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地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

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的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

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又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跑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没得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在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

0: 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

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地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

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电线。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她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她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她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武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地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其实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的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再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的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没得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会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错，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三弟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电线，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就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马秀英，他熟读史书，对男人的事情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他看着朱元璋称了国公，皇帝的龙椅似乎也非他莫属了，因此他虽然十分渴望亲近他，但是他更加知道不可取的东西主动放弃才能保持自个儿拥有的。也正是因为

为马秀英的这份明智，这才牢牢地维系了他和朱元璋的关系。后来不仅理所当然地做了皇后，直到他去世啊，终身都被朱元璋怀念感激着。马秀英过来帮他脱了衣服，坐在他的身边陪着他说话，这才是朱元璋最幸福的时刻呀。谈到今后的战争，朱元璋突然想起了胡惟庸那篇策论，他就让马秀英给他找来了，念念战争方略那一段。马秀英点了点头，张士诚虽降元军，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元璋之间仍是利害之争，若攻元军，张士诚很可能去援，若攻张士诚，元军必然是坐视观望，因此现在是灭掉张士诚的最好时机。啪，听到这儿啊，朱元璋一摆手打断了马秀英声情并茂的朗读：夫人，如果攻打张士诚，元军虽说坐视不理，陈友谅趁虚攻我南昌城怎么办呢？马秀英想了一会儿，国公，我认为获取最后胜利的人是他的军事实力，而不是地盘。具体该怎么做，国公最好立即召集一次谋士将帅的会议，让大家伙来讨论一下。朱元璋是闭目想了想，我看也只能是这样了。第二天一觉醒来，朱元璋感到精神非常的好，他立即下令文武百官到国公府议事。这个胡惟庸啊，是定远人，朱元璋拿下定远之后，他就跟随了朱元璋，在元帅府里边做了一个奏差。后来朱元璋见他头脑灵活，忠实可靠，又放他到宁国做了一个知县。现在朱元璋身边缺人，就又调他回了元帅府。没想到他写出了一个战争方略。朱元璋读完非常喜欢，在今天的国公府议事会上特授意胡惟庸首先发言，阐述了他进攻张士诚的具体战略。胡惟庸不是个等闲之辈啊，他抓住了机遇，当然要表现一番。他分析了当前敌我双方力量之后，启禀国公，我们可以兵发两路，一路直接进攻杭州，让他调大军守卫，无力北上增援；另一路呢，从北往南一路下来，围歼敌人的主力军。如果能趁陈友谅喘息的机会取下杭州城，灭其内外之军，则张士诚消灭，剩下一个陈友谅，嘿嘿，就再不足虑了。胡惟庸说完，谋士将帅们开始发表意见。战略上虽有分歧，但在进攻张士诚这个问题上似乎并没有异议。最后只有刘伯温、李善长、徐达没有说话。朱元璋是细眼微闭，端坐在国公椅上，谋臣在左，将帅在右。这时候啊，啪，他把眼睛睁开了，看了看左边的刘伯温，又看了看右边的徐达。徐达首先提出了疑问：国公，如果要灭掉张士诚，得算算要多长时间，南昌城能不能守得住这么长的时间？常遇春把话接过来了：徐元帅，陈友谅乃手下败将，刚刚遭受这么惨的失败，又怎么敢来进攻啊？李善长是一摆手：哎，常元帅，陈友谅心高气傲，虽然是刚遭失败，可灭我之心不死啊，一定会趁机进攻南昌城的。朱元璋听了徐达和李善长的话，虽说心里边不太舒服，但表面上却不露一点的声息啊。他知道啊，后边不发言的三个人
意见一定和前面发言的人相左，他更加清楚他的谋臣帅才的精华是后边这三个人，他们的发言就是反对自个儿，也是要认认真真去考虑的，因为他们对自个儿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他把目光投向了一言不发的刘伯温身上。从一开始啊，刘伯温就已经知道了朱元璋的意图，他知道朱元璋想去攻打张士诚，而且知道朱元璋打张士诚的念头有多么的强烈。正因为如此，才弄出这么个不起眼的却符合他朱元璋观点的胡惟庸来首先发言。此时的刘伯温懒洋洋地看着胡惟庸，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啊，这个不起眼的小官后然居然能位居百官之首，最后置他刘伯温于死地。当然而今十分器重胡惟庸的朱元璋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官最后居然谋反了。朱元璋因为他株连杀戮了3万多人，背了一世骂名啊。在刘伯温看来，如今是决定朱元璋成败的关键选择，如果先打张士诚，那危险是有灭顶之灾的。但是从自个儿与朱元璋交往的这段时间，他发现朱元璋是一个很有主见很有自信的人，如果不能说服他，那岂不是于事无补又自找苦吃吗？当他听到两个与朱元璋不同意见的人都讲了话，他暗自佩服徐达的见识，也欣赏李善长的圆滑。他知道他们就是因为知道朱元璋的意图，才慢吞吞的不直露自个儿的看法。而朱元璋呢，他虽然听到了相同的看法，但还是希望来听一听不同看法的声音。这一点刘伯温看出来了，他相信朱元璋是真心的希望自个儿来讲讲看法，好做出最后的决定。因此刘伯温一方面感到心里有些别扭，一方面又从心里边敬服朱元璋。他思来想去，刘伯温认为自个还是必须站出来直抒己见，以避免他佩服的这位霸主的错误。故宫，适才各位的分析见解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还是比较赞成徐大元帅的提问和李丞相的分析。我的看法是，要消灭张士诚至少要半年，而陈友谅连半个月的时间也不可能给我们，到时候我们不但不能消灭张士诚，而且两面受敌，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不知道诸位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汪广洋问刘伯温，军师，可是如果先打陈友谅，张士诚难道不会乘虚而入吗？刘伯温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会的，但是张士诚与陈友谅不同啊。张士诚他胸无大志，只图眼前的享受，求得一隅安乐，并无一统江山之雄心。张士诚守住现在拥有的城池疆域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要乘虚而入也只是略无一城一地之事。而陈友谅则不然呐，他是主是君，自称汉王，一心想要一统江山，早把国公视为天下的最大障碍了，又有上司兵败之恨，随时想一举灭我而后快。如见我与张士诚纠缠不休，必倾全国兵力来犯呐，其后果不可想象啊。众人听了刘伯温的话，再无声息了，啪，都把目光投向了朱元璋，由他来拿主意。

说实话，朱元璋听了刘伯温的话，并不太舒服。但是他明白，这理儿啊，在刘伯温这儿。他面带微笑，频频点头。军师分析透彻，看来还是先灭了陈友谅为妥。请教军师，要灭掉陈友谅，咱们应该怎么做呢？国公，趁此短暂时期，派使臣前往张士诚和方国珍处联络感情，消除他们的敌对之心，同时要加紧修造大船，训练水军，迅速派出精锐部队增援南昌城，加强守护，待陈友谅来犯是迎头痛击，直到将他们打退，然后是乘胜追击，最后完全消灭。朱元璋一听，连连点头啊，好好好，一切都按军师之言行事。这个战争啊，是极其残酷的，需要绝对的沉着与绝对的缜密，稍有半点急躁与疏忽，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和打击。陈友谅他第一次北上攻南京城失败之后啊，那个情绪曾一度的低落。原来根本瞧不上眼的朱元璋，不但守住了南京，还挥师南下，把他逼到了武昌城。特别可恨的是，他自个儿的部下竟然有那么多叛变投敌的。陈友谅虽然性格暴力，却不是一个莽夫。住在武昌的皇宫里，他新收纳的每一切小银伴在他的身边。陈友谅久久地眺望着窗外远处的苍穹，他心想，我之所以连连吃败，是中了朱元璋那贼和尚的诡计，那么多的叛徒，其实也没有一个是我的亲信，全是倪文俊、徐寿辉的部下，这些人如今都走了，我身边更加纯洁了，而现在连同新招募的已经有60万之众了，我现在正打造更大的战舰，加紧操练兵马。朱元璋，你能有多少人马呀？你就等着吧，到时候我一定会马踏南京城，灭了你朱元璋。陈友谅想到这儿，啪，双眸圆睁，腾腾站起来了。身边的每一切小银被他吓了一跳，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皇上。哦，吓着你了吧，我去江边看看大舰造得怎么样了。皇上，你刚才不是说今天看了兵马操练，明天再去看造大舰吗？我等不及了，我要去催促他们快把大舰造好，灭了朱元璋，我才可以高枕无忧，天天霸你。说完，他一转身，大步离去。随他一同到江边看造船的，还有一个叫朱元生的。这个人呐，是元朝的举人，他不满元朝的政治腐败，认为大乱之时，当以武力统一天下。读书之人当研究战略以辅明主，因此他隐居山林，日夜苦读兵书，研究战略。陈友谅到了武昌之后啊，经人介绍和朱元生见了面，相互以交谈，很是合得来，不免是互生敬意。陈友谅就请朱元生到了军中，聘为军师，专门负责筹建水师一事。这个朱元生啊，感念陈友谅的知遇之恩，不辞辛劳，十分的卖力啊。短短几个月，水师比原来更加壮大了，战舰呢也打造的比原来的大舰大了一倍，只是油漆还没有完全完工，暂时不能下水。文武百官上百人。

拥着陈友谅来到了江边。啪，朱元生指着巨舰，陛下请看，这艘取名天宇号，高十丈，已是单栖。主舰分为三层，每层都有走马棚，以坚板为壁，藏飞石溜木无数。这舰的桨橹都是用厚铁皮加固的，不会轻易折损的。陈友谅听着朱元生的介绍，是一语不发。末了他一皱眉，我只想请军师尽早将大舰造好。陛下，这油漆非得一遍遍上，干了一遍再上一遍，那共要上几遍？最少要三遍，那么就上三遍，上完三遍漆立即下水。说完不等朱元生说话走了。朱元生看着远离的人群，他摇了摇头啊，唉，太性急了些呀。这时候朱元生的副手李和玉走过来了，军师，昨日皇上与皇帝谈出兵之事，皇帝说现新征的40万兵中，熟悉战法的只有1/5啊，可否缓些时日再出兵？皇上呵斥他，是不是怕了朱和尚？朱元生一听，又摇了摇头啊。现在和陈友谅相处的久了，他觉得这位皇上似乎太过急躁了些，但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自己可不可以去劝劝他？陈友谅一回到皇宫，就有人来禀报，朱元璋已围住了安丰城，与张士诚的大将吕珍激战。陈友谅闻言，顿时来了精神了，哎呀，找张定边、张必新都不胜来见。不一会儿，三个人先后来了。陈友谅招呼他们一坐下，面带微笑，朱和尚与张士诚在安丰城打得热闹，你们知道吗？张必先也是微微一笑，微臣刚刚知晓。那你们二人呢？说着他看着邹普胜和张定边，微臣也是刚刚知晓。既然你们都知道了，我们现在谈谈该怎么做。张必先出主意，启奏陛下，如今守南昌的是朱元璋的堂侄朱文正。据探马来报啊，南昌守军只有40000人马，而朱元璋现在远在安丰城，我们如果能够迅猛出击，一举歼灭这40000之众，待朱元璋兵来以逸待劳，定叫他有来无回呀。邹普胜听了有些担心，陛下，只是南昌不知多久可破，现在匆忙出兵，哈哈哈哈。陈友谅是哈哈大笑啊，他打断了邹普胜的话，像那朱文正20出头，乳臭未干，是他朱元璋任人唯亲，自取灭亡。这要亲率60万之众，不出2日，踏平南昌城。陛下，据报与朱文正守南昌的还有赵德胜与邓友德，这二人都是朱元璋手下出名的战将啊。什么出名的战将啊？唰，陈友谅一脸的不高兴看着邹普胜，传朕的旨意，是围路两军从明日即做准备，10日后朕亲自率领攻击南昌，2日夺下南昌，然后回兵九江，水陆并进，挥师东下，合冲南京城不可。第二天，陈友谅在安排武昌守城之事时，由探马来报，启奏陛下，朱元璋攻占了安丰城，救了小明王。第三天又有探马来报，启奏陛下，朱元璋送小明王住濠州，

0: 自己班师回南京了。陈友谅听罢，是眼里冒火呀，他咬牙切齿，哼，随他怎么样，也要与朱元璋决一死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陈友谅怀着必胜的信心，喊出了直捣南京城、消灭朱元璋的口号。安排好武昌城的事儿，到了第十天，他亲率60万大军直奔南昌而来呀。为解路上的乏味，他带上了小银，固守南昌城，以邓有德为主帅，朱文正、赵德胜分别为左右元帅，这是朱元璋临行之前安排的。邓有德16岁就跟随朱元璋，多年来是四处征战，攻城夺地，功劳显赫，从一名亲兵直到元帅的高位啊。他为人是简重缜密，不担微苦，对朱元璋呢忠贞不二。这次受命守南昌城，他知道事关重大，丝毫不敢怠慢的。他一边训练部队坚筑工事，一边是安抚百姓、广积粮草，还频频派出探子探听陈友谅的消息。这天呢，有探马来报，启禀大元帅，陈友谅的大舰造得有10丈高。邓有德听了大吃一惊啊，他请来朱文正、赵德胜前往城外视察。他们到了城西北，只见城墙与赣江相接，高出水面不到10丈啊。邓有德看着摇了摇头，哎呀呀，倘若敌舰高有10丈，从这里靠近，犹如平台搭靠，敌军可以毫无阻碍地登城啊，而我却如平地守护，无险可平啊。朱文正一听，他就建议大元帅，既如此，再将城墙加高3丈，敌舰来时也无法平地登城。啪，赵德胜一摆手，朱元帅的话恐怕需进一步考虑，若再加强城墙5丈，墙高则易摧， 倘若敌人不惜一箭撞来，哎呀，城墙恐难不倒，到时候那一赵元帅之言又当如何呢？这个嘛，赵德生看着朱文正一时考虑不清，他支吾着。邓有德把话接过来了，我看这样吧，把城墙退后50步重新建筑。啪，赵德生一拍手，哎呀，主帅英明啊，这确实是个好办法。这样一来，敌舰靠不了岸，舰到之后只好是登岸攻城，丝毫占不到便宜。如主帅信任，我愿意督办这件事。半月之内拆了旧城墙，退50步重建新城墙。邓有德点了点头，嗯，好吧，这件事就劳烦赵元帅了，但是只能给你10天时间建好新城墙。而且要记住，不仅要建好新城墙，还要在新城墙的前边设置陷阱，这儿一定是敌人进攻的重点，我们要给他下马威。赵德胜一抱拳，主帅英明，我一定谨记，照办不误。嗨，朱文正对赵德胜一口一个主帅英明很不满意，他看不到邓有德的英明，他只认为邓有德能有今天，全是他叔父朱元璋所赐。他这次主动请战守护南昌，原想露一手让他叔父刮目相看，不料想临到最后，叔父还是让邓有德做了主帅。他心里边有些委屈，却不敢生出半点怨气来。怎么，他实在是太崇拜朱元璋了，但是他呢却看不起邓有德，更看不起赵德胜了。他听赵德胜请命要管这拆修城墙的事儿，本想也争一争，但转念又一想，这不是个省心的事儿，便推说有事要先回去。既然事情已经处理好了，邓有德呢也不留他，任他去了，和赵德胜商量如何设置陷阱的事儿。在邓有德看来，这陷阱啊要设置的凶狠至极，具有巨大的杀伤力，这样才能打击敌人的攻城气焰，确保守城的时间。朱文正在帅府坐着无聊啊，便带上2名随从到了南昌城内最大的君子酒馆，找了个高档的包厢坐了下来。酒菜上齐，老板在一旁见他出手阔气，便推荐了2名女子前来陪酒。2名女子呢前来卖唱，这个朱文正心里边不舒服，连喝闷酒。陪酒女子见他肯喝，便拼了命的敬酒吧。没过一会儿，朱文正酩酊大醉。他是朱元璋的侄子啊，刚满18岁就由朱元璋做主，将手下谋臣汪广洋的次女汪田敏嫁给了他。汪田敏天姿国色呀，朱文正也是个西家的好丈夫。可这次他留守南昌城，汪田敏因为身怀有孕远留在南京城。朱文正离开女人久了，两位陪酒女子呢又风情十足，他按耐不住，啪，顺手抱起一个女子，醉眼朦胧的要进后房。那个女人呢拼命的挣扎着，刚到拐弯的地方，这女子一用力，朱文正两脚不稳，一个踉跄，扑通跌倒了。那个女子的肉掉楼下去了，这可是3楼啊，女子掉在地上当时就没气儿了。朱文正呢醉眼朦胧，见那女子躺在地上动也不动了，又踉踉跄跄地奔下楼去拉起了女子。起来， 你快起来，跟我走。那酒馆的老板一见，哎呦，杀人啦，杀人啦！他豢养的打手呼啦就冲过来了，举刀就砍呐。朱文正这时候酒醒了一半了，闪过砍刀，啪，挥拳迎击。那个打手噔噔噔退了几步，当场就毙命了。其余打手一见，齐冲上来了。朱文正武将出身，三拳两脚打死了好几个，但是打手人多呀，把他给围住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两个随从也冲了进来，杀退了打手，护着朱文正出了酒馆了。邓有德从兵营回来了，他见帅府前边围拥着许多老百姓，他走近一看，呀，一字排着十多具尸体，其中还有一具女子。见邓有德和赵德胜回来了，老百姓们扑通都跪倒了，请大元帅为民做主，惩办凶手。哎呀，两位大元帅吃了一惊，问明情况，这才知道是朱文正所为，不由得万分伤神呐。邓有德只好安慰老百姓，乡亲们，你等先行回去，待我查明事情真相，一定严惩。自朱元璋的部队占据南昌城之后啊，为取民心，都是以德服人，军队对老百姓并无半点的霸道行为，因此民众也就有胆量来争取公平。听邓有德这么说，那君子酒馆的老板他不走了。
8: 哎呀，大元帅，我们就在这儿等您，等您查明了真相，惩办了凶手，我们再回去。
0: 哎呀，邓有德赵德胜也没有办法呀，只好是进了帅府，叫来了朱文正。见朱文正那半醉的模样，邓有德就知道百姓所说的话一定不假，但是又气又恼，又十分的为难呐。这朱文正呢，他趁着酒兴，啪，瞥了邓有德一眼。朱文正杀了人了，邓有德问他，他还不服气，不就是死了几个老百姓吗？派些兵把他们赶走不就行了吗？亏你还说这种话，国公临行前是怎么交代的？要争取民心，御敌才有力量。如今大敌当前，你却做出这等事来，你叫我怎么做？朱文正见邓有德发怒了，再也不敢多言了。邓有德他思虑良久啊，终于痛下了决心，来呀，给我绑了，叫百姓承办。哎呀，万万不可！赵德胜急了，大元帅请三思，大敌当前，伤了朱帅，实在不可呀。邓有德一皱眉，可大敌当前，由此引发民乱，又怎么办呢？来呀，给我绑了！两个腰粗膀大的卫士过来将朱文正给绑了，推出门去，正好赶上探马来报，启奏大元帅，陈友谅大军已逼近城下十里处扎营，先锋刘文忠、刘文义正在城下叫骂。呀，邓有德一听，他不说话了。赵德胜赶忙上前求情，大元帅，既如此，不如放了朱元帅，让他领兵出城，杀退敌人，戴罪立功。邓有德点了点头，两人即刻奔出帅府，见群情激愤，指着朱文正，杀了他，杀了他。赵德胜上前摆了摆手，乡亲们，乡亲们，朱元帅酒后失手，错杀十余人，
8: 理应

赵元帅，陈友谅大军已到城下了吧？赵德胜点了点头，朱文正不再说话了，啪，掉头回府，不一会儿披挂持枪，单马冲出城去。赵德胜一见，赶忙领了一队精兵紧紧跟随。刘文忠、刘文义兄弟俩仗着身后有60万大军壮胆儿，就带了几千兵勇在城下叫骂挑衅。这俩人呐，早就忘了陈友谅的命令了，让他们到城下去探听军情。他们骂了一阵，见城上是无丝毫的反应，不由得哈哈大笑啊。这时候嘎啦啦城门大开，唰，朱文正单枪匹马冲杀了过来。刘文忠一见，唰，上前挥刀砍去。这朱文正憋了一肚子气，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一心只想杀敌。他见刘文忠挥刀砍来，也不躲避，挺枪直刺。如果此时刘文忠的刀砍下来，必然是两死无疑呀。哎，可是这刘文忠呢，见朱文正不躲不避，举枪就刺呀，吓得他赶紧是回马脱刀，逃身而去。朱文正没有半点犹豫啊，手中的枪顺势插去，啊呀一声，刘文忠倒于马下。刘文义见哥哥被杀了，哎呦，先是一惊，他看了半天只有朱文正一个人，唰一举刀，围巾捞砍死他。朱文正还是不逃避呀，唰啦，拔出剑来朝刘文义追杀了过去。可但是啊，刘文义手下的精兵已经将他团团围住了，唰唰，刀来剑去，朱文正感觉吃力了。这时候啊，只听得一声猛喝，我来也。哇，随着声音，赵德胜率了几千兵勇冲杀了过来呀。一阵砍杀，刘文义不知前后左右都是他手下的尸体，不由得惊慌万分。陈友谅断定朱文正不敢开城门，因此让刘文忠、刘文义俩兄弟去探探虚实，不料想竟被围住杀戮。这朱文正看来胆子是太大了，他赶紧下令潘军率军即刻出击，将敌人歼灭于城外。赵德胜正杀得起劲儿呢，只见远处是黑压压的冲来陈友谅的大军，他冲朱文正一招手，快撤。朱文正也不做理会，凶猛地追杀刘文义。赵德胜赶紧让部将王忠指挥撤军进城，自个儿呢单枪匹马去追朱文正。朱文正终于追上了刘文义呀，噗一刀把刘文义砍于马下。这时候潘军的大军已在眼前了，朱文正见黑压压的一大片，顿时一愣，只听后边的赵德胜正在叫他：朱元帅快撤。朱文正回过神来了，啪勒马回将，到了赵德胜的面前。哎呀，朱元帅，你快快进城，我来断后，这怎么能成？不等朱文正说完，赵德胜啪举枪朝朱文正的战马用力一拍，稀溜溜一声马嘶，战马受惊了，驮着朱文正唰飞奔城门而去。过了浮桥，朱文正使劲勒住了战马，呀，回头一看，赵德胜已被潘军诸将砍下马来，拼死挣扎。顿时朱文正泪如泉涌啊，他举枪加马正要冲去，只听得城上一声猛喝：快进城来。张有德喝住了朱文正，急令军士收起浮桥。眼望着被敌人砍杀的赵德胜，他心中是愤怒。

0: 战争的规律是很简单的，就是不要坐失良机。一个常胜将军总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把它变成无比丰硕的胜利成果。三天之后，朱元璋收到了快马来报，南昌被围，赵德胜战死。啊，朱元璋是又悲又恼，悲恼之余便生出了许多担心来。私下里他叫来了李善长：“丞相，南昌守城依您之计能坚持几日啊？”就南昌守城一事啊，李善长和刘伯温详细分析过了，大家都相信凭着邓有德三人死守两个月不成问题的。议事的时候，朱元璋也在场，也表示同意。可现在，丞相，赵元帅首战阵亡，我们是否低估了陈友谅的进攻能力？朱元璋见李善长久而不语，便干脆进一步挑明了：丞相，如果是这样，那后果将是非常严峻的。可不是嘛，如果南昌城被陈友谅拿下，那个后果是不敢想象的。但是呢，现在发兵，战船还不能下水，水军呢没有练成，仓促而去，这个后果更是不敢想象的呀。启禀国公，此事关系重大，是否派人速速弄清赵德胜阵亡的全部原因？丞相说的也是，南昌快马还在驿馆休息，丞相可速去问明，回来再做商议啊。是。李善长做了八人大轿，匆匆赶往了驿馆，令人找来了快马，认真的询问实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我们来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最近呢，国内的能源圈新发生了一件大事啊，就是新能源圈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4月11号，锂离子电池的制造商正力新能在港交所成功的上市，首日收涨 1.45%， 总市值达到 210.5 亿港元。执掌这座百亿帝国的叫曹方。曹方现年67岁，北大硕士，被誉为汽车供应链领域的铁娘子。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玻璃大王曹德旺的妹妹。曹方早年加入了福耀玻璃，在哥哥手底下干了整整27年。他在56岁的时候从福耀玻璃退休。就在人们以为这位女强人要安享晚年时，没想到她转头创办了正力新能。他用短短几年时间把正力新能做到了中国十大动力电池厂商之列，排名第9，从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巨头口中抢下了一块肉。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在全球独占鳌头，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如今呢，曹方另辟赛道，业内将其视为曹氏家族在汽车产业内的又一项重大布局。有业内人士感慨，一手汽车玻璃，一手汽车电池，曹家兄妹要把汽车产业链包圆了。有人要问，难道曹方在起点就赢了吗？有人说呀，曹方的

成功是离不开福耀集团的家族资源和资本的支撑，他赢在了起点。这句话虽不能说有错，但显然弱化了这位女性在商界的卓越能力。郑丽欣能在短短几年内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成为市值百亿的超级独角兽，曹芳的战略决策和管理经验是关键。曹芳出生于1958年，比曹德旺小12岁。他1987年入职福耀玻璃，从销售部经理做起，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他的一位福建老乡曾爆料，曹芳年轻的时候就跟他哥一样敢闯，90年代跑业务能把男客户喝趴下，现在60多岁，到工厂视察还能穿着高跟鞋连走3个小时流水线。曹芳从销售经理一路做到了董事和副总经理，主管商务工作，一步步成为集团核心管理层人员，积累了大量的商业经验。任职期间，他多次牵头推进福耀与全球汽车制造商之间的供应链协作，客户涵盖了宾利、丰田、福特等众多的国际大牌。2012年，福耀在曹芳的带领下，从通用公司全球200多万家供应商中脱颖而出，成功的摘得最佳供应商的桂冠，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3家获此殊荣的企业之一。第二年，他受邀前往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出席全球顶尖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颁奖盛宴。可以说，曹芳为福耀集团的辉煌立下了赫赫战功，同时也把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福耀。从时间线来看呢，曹芳创办郑丽欣能绝对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历了很多年的筹划。他从2014年福耀退休，但早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和福耀集团的另一位高管陈继承共同创办了新中原创投，并与丰田汽车合作组建新中原丰田能源系统有限公司，为丰田公司供应电池包等产品。这大概是他在新能源领域的最早的一次布局，也就意味着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便将锂离子电池作为发力的方向。2016年，曹芳进一步加码电池赛道，成立郑丽投资有限公司，专注于电动汽车核心部件的领域。经过三年多的运作，2019年，曹芳迎来了他创业生涯最为关键的一步，带领郑丽投资注资 1.6 亿元入股塔菲尔新能源，迅速获取了其技术团队与客户的资源。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塔菲尔新能源呢，它是成立于2014年，是新能源科技，也是一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所以说他为什么要选择塔菲尔呢？现今看来，是因为塔菲尔的技术基因和曹方的战略需求是高度契合的。那么塔菲尔是专注于动力电池制造，他的创始人龙慧锦呢，出身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ATL， 和宁德时代的创始人师出同门，有着行业先进的新能源电池技术。曹方以此切入电池的赛道，无疑是获取优质资源、节约时间成本的最佳的方式。那也是在同一年，曹方团队成立了正力新能。正力新能整合了塔菲尔的技术研发优势和福耀集团的供应链优势，由此作为一家全新的动力电池制造商，正式的闯入大众的视野。这套借壳重生的操作被业内盛赞为教科书级别的资本腾挪。从正力新能的高层名单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家公司与福耀集团千丝万缕的关联。曹方担任董事长及执行董事，负责公司整体的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他的老同事陈继承担任总经理，此人拥有清华大学硕士学位和香港大学博士学位，并且呢擅长技术，曾是福耀集团的副总。此外呢，首席财务官梁望春、联合公司秘书徐静等也都曾在福耀任职，就连曹德旺也间接的入股，通过其执掌的福建耀华持有

郑立新能 2.52% 的股权。在曹方和福耀系的加持下，郑立新能颇受资本青睐。从2022年到2024年期间，郑立新能成功地完成了两轮融资，投资方包括东南控股、中金资本、海松资本、中信巨信等多家知名的机构。郑立新能估值一路的飙升，以182亿元成为常熟首家的独角兽企业。资本看中曹方和郑立新能的潜力，愿意砸钱进去，而曹方也不负众望。在他的带领下，郑立新能发展的极为迅猛，车用动力电池覆盖了 BEV 纯电、HEV 混动、PHEV 插混、EREV 增程等多种类型，兼顾轿车、SUV 还有 MPV 各类的车型。像一汽红旗、广汽的传祺、上汽通用、领跑汽车等知名的车企都是他的客户。公司营业收入不断的上涨，从2021年到2024年，年营收分别是 14.99 亿、32.90 亿、41.62 亿和 51.30 亿，并且2024年首次实现了盈利。这种成长速度在被称为烧钱者的游戏的动力电池领域已是相当的不容易。在动力电池站稳脚跟的同时呢，曹方也在积极切入储能电池的领域，产品覆盖发电、工业、商业和户用储能等多种场景，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为公司带来了 2.13 亿元的营收，并正在寻求与船舶、航空领域客户合作。曹方信心满满，他说，我们要做的新能源的瑞士军刀，地上跑的电车，天上飞的啊，海里开的游艇，缺了正力电池都玩不转。这种陆海空偷吃的决心，显示了这位商界铁娘子过人的胆识和魄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行业的良性发展。

那多年来呢，曹方也是非常重视技术和研发的。我们现在呢稍作休息一下，在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听听曹方的郑立新能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今天呢，我们跟您分享的财富故事呢，是来自于正立新能的创始人，也就是玻璃大王曹德旺的妹妹曹芳的创业故事。多年来在一线的摸爬滚打跑业务谈合作，让曹芳非常懂得客户需要的是什么，也让他极为重视技术和研发。以最近三年为例啊，正立新能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分别达到了 14.7%、 10.0% 和 10.2%， 相较业内同行均处于较高的水平。截至2024年年底，正立新能已经提交了3600多项专利申请，获授专利2200多项，其中包括发明专利412项。这也是正立新能近年来能够快速崛起的重要因素。毕竟在新能源领域，技术才是王道。虽然公司发

发展迅猛，但并不代表曹方可以高枕无忧。和许多初创公司一样，正力新能也曾存在过过度依赖单一大客户的问题。虽然说大客户能够撑起公司业绩，但一旦发生了变故，都可能给公司带来灭顶之灾。招股书显示呢，在2021年到2022年，正力新能的第一大客户均为威马汽车，贡献营收占比一度高达 55.2%， 超过了公司总营收的一半。可惜到了2023年呢，威马汽车经营状况是急转直下，最终呢，他递交了重整的申请。受此影响，正力新能三元电池销量锐减，从2022年的 2.9G 瓦时骤降到2023年的 1.5G 瓦时，直接腰斩。正力新能专门为威马供应的南京工厂也因此停摆了。再加上呢，售出产品无法回款，产品降级出售给其他客户的时候呢，正力新能因为威马事件造成了减值总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为了度过危机呢，曹方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啊，奔赴全国各地和新用户搭建业务关系。他带领团队连夜飞往长春，拿下了一汽红旗的换电项目，又赶往杭州的领跑总部签下了订单，将正力电池塞进了领跑多款核心车型。在曹方和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正力新能终于顺利摆脱了危机。这场危机让曹方切实体会到业务过分的集中于单一客户的风险。从那以后，正力新能与潜在的客户建立联系时，会重点关注其信用度，加强信用审批的内部控制程序。同时呢，曹方也在逐步降低对单一客户的依赖程度。公司第一大客户贡献营收占比从曾经的 55.2% 一路下探到如今的 26%， 远低于行业均值。如今的正力新能呢，以年装机量的 10.94G 瓦时排名中国十大动力电池厂商第九位。国际知名咨询机构福热斯特沙利文在对这些厂商调研分析后发现，正力新能表现出了极高的增长速度，在动力电池领域增速第二。在磷酸铁锂动力电池领域增速第一。成立短短六年取得如此成就，足以让一众同行感到不安。更让同行们警惕的是，曹方活学活用，把福耀集团服务车企的那套战术带到了电池领域。公司不仅参与从电池设计到售后维护的全过程，还帮助车企开发定制化的 BSM， 也就是电池的管理系统。有汽车分析师指出，正力新能的打法和当年的福耀如出一辙，不追求绝对的规模，专攻中高端定制的市场。如果将宁德时代比作卖标准品的大型超市，那么正力新能就是一家私房菜馆，客户想要什么就给炒什么。曹方的这种策略呢，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新能源领域格外的受用。以广汽传祺为例，旗下某车型改用正力电池后，续航多了50公里，成本反而降低了15%。曹方常说，我哥教会了我怎么做玻璃，我也要教会世界怎么用电池。话语中有着铁娘子一贯的直爽和豪气。

从求快到求稳，阵痛过后的郑立新能在曹芳的带领下，以更成熟的姿态迎接新能源世界的挑战和机遇。这对福建渔村走出的兄妹正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魅力。

那么在今年的4月14号，锂离子电池制造商正锂新能在曹方的带领下在港交所成功的上市，首日收涨 1.45%， 总市值达到了 210.5 亿港元。刚刚我们分享的就是56岁创业曹德旺的妹妹曹方冲出一个200亿的

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与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创业者的经历和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创业者们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节目是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风云变幻的财富之旅。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作为去年加入知乎的新任商业广告负责人，知乎高级副总裁江安琪的日程表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在他赶往机场前往哈尔滨出差的上午，记者呢也争取到了宝贵的两小时。初次见面的记者习惯性的称他为江总，但他笑着纠正，他说内部人都叫我老江。这种不经意的亲切流露出知乎独特的扁平文化。记者打趣道，那我们算内部还是外部呢？江总轻轻一笑，答得随性却又意味深长，他说知乎用户都是内部人。这句话呀，像是为知乎的用户生态下了一个精准的注脚。在这个平台上，每一位用户都是内容的参与者与建设者，推动着这片知识森林不断生长。他是最早的一批 AIGC 从业者，在 AI 领域的资历深厚，而如今呢，他正把这些科技背景带入到知乎这个独特的内容生态中。据说大家更喜欢上班的时间用知乎，更是上班族的摸鱼神器。我们搜集知乎相关的资料，看到这个说法很好奇。老姜调侃道说，我们工作日的流量的确比较高，可能是大家在探讨专业知识，也不排除有些人在上班时摸鱼，因为付费阅读业务它的访问量也比较高。老姜提到，知乎的用户是多元化的，学生党很多，所以呢，暑假流量达到高峰值，职场人更是不少，工作日确实比周末访问的用户量级跟他的消费时长要高，晚上8点之后也有流量高峰期，这也进一步夯实了

知乎在专业与知识方面的定位。当记者惊讶于知乎用户的性别比例时，他的语气变得更为坚定。他说，知乎社区的用户比例确实是1:1。然后他笑了笑，继续说道，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加入知乎之前，都会以为男性用户会占主导。毕竟数码科技、3C 产品等硬核知识内容确实吸引了不少男性的用户。但加入知乎后发现，女性用户不亚于男性，尤其是在职场、母婴、教育等领域，女性的参与度甚至比男性更高。知乎的用户被称为新职人的群体，他们是职场从业者，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寻求深度信息，渴望获取真知。老姜呢，是用三高一低来形容用户群体。三高，高学历、高县城市、高购买力，对于信息的甄别能力远超于其他平台的用户。这三高一低的一低，就是对粗暴营销的接受程度比较低，更注重品牌的内在价值和产品的科技力。从知乎跳转到电商平台的用户，客单价最高，退货率最低，这一切都源于知乎用户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他们在购买前通过平台内容深入了解产品，不会冲动消费，对价格不敏感。正是这种理性的消费习惯，使得知乎成为品牌营销的沃土。这里不是一场简单的流量游戏，而是一场基于信任和专业的深度对话。老姜将知乎的独特之处总结为三点：信任的力量、专业的价值和 AI 的扩展。在采访中，老姜感慨地说道，知乎最宝贵的资产不是流量，而是这些公正、专业且乐于助人的创作者们。在知乎，答主们来自各行各业，工程师、医生、教授等，无论身份如何，他们的共性在于专业积累和助人为乐的精神。答主们更愿意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分享给需要帮助的人，哪怕只有一位读者受益，他们也感到满足。言语间满是对创作者的钦佩，他将知乎创作者比作内秀的人，隐忍而深邃，专业且不张扬。他们不追求表面的光芒，但一旦开启对话，便能感受到他们的力量。与许多社交平台不同，在知乎，粉丝量和互动率并不是衡量内容价值的唯一标准。老姜坚定地表示，知乎重在长期积累用户信任，而非追求短期爆发。正因如此，知乎的创作者更注重内容的真实与客观，他们不会为博取流量夸大产品，而是冷静客观地呈现产品优缺点。因此，知乎不仅是一个知识问答平台，更是让品牌接受审视，让用户获取真实信息的桥梁。这种平衡使得知乎的内容不仅具有传播性，还能够持续影响用户，长期积累信任，成为品牌与消费者连接的纽带。在谈及市场竞争时，老姜不无感慨，他说，今天的市场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手机、汽车、电动产品都在相互较量，而细微的差异却常常被忽视。但知乎是少数几个平台能把这些产品力跟科技力的细微差异解读得淋漓尽致。例如，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自动驾驶算法、手机的智能影像技术、芯片算力等等，这类复杂的技术，只有通过专业的分析和讨论，才能让用户真正明白其中的差异。而在短视频平台上，这种深度讨论很难实现。尽管如此，知乎也意识到，在这个充满商业化运作的世界里，创作者的努力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
我们一直在努力为这些创作者提供更

将会越来越有价值。知乎本质上是一个专业的讨论场，老姜这句话揭示了平台的核心。这里不仅是信息的获取场所，更是一个用户主动参与、讨论、评判的空间。知乎的用户不会回避问题，他们愿意直面产品的优缺点进行深度讨论。这种真实透明的讨论环境也会推动产品不断的优化迭代。同时，知乎并没有忽视商业需求，在广告内容与用户体验之间始终有一条看不见的平衡线。老姜坦言，用户对广告的容忍度很低，那如何兼顾知乎的用户生态和商业价值，使得加入知乎后投入最多精力的工作。知乎设立了严格的标准，确保所有商业内容不打扰用户，甚至在频繁投诉的情况下迅速下架不合格的广告。过去几年，知乎内容中提及的商品已达100万种，随着大规模技术的应用，知乎终于可以将内容与商品精准关联，形成一个庞大的商品库。好车圈就是商品库建立的第一个产品尝试，未来全品类的产品都会有自己独立的商品页和讨论场，每个商品将拥有专属的讨论空间，为品牌与用户提供持续互动的平台。当提及知乎与其他汽车平台的区别时，他指出，其他平台失去的部分反倒是我们在坚守的。其他平台逐渐被视频化和商业化充斥，失去了原有的专业性，而知乎则一直坚持内容的中立和客观性，不被流量裹挟。知识的坚守正是对这个快速变迁时代的一次回应，也是对未来商业生态的一次深刻反思。知乎的用户画像也与其他平台截然不同，知乎用户的认知需求远不止于购车体验，他们关心的是技术、算法、操作系统的内核，不仅讨论车辆性能，还在帮助品牌优化产品，通过深刻的技术反馈为品牌发展提供方向。与此同时，知乎的商业化步伐并未停歇，除了数码、科技、家电、汽车、美妆、金融与大健康领域也是平台关注的重点。知乎通过它讨论场的属性和传递产品力能力的结合，最大化品牌的差异化价值。他提到，知乎的商品库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依托大模式，平台可以将商品与用户进行精准匹配。老姜说，我们的广告算法从内容与用户的匹配进化到了商品与用户的匹配，正是这种算法的优化让知乎的广告投放效率提升了 20% 到 30%。 知乎的讨论场与商业生态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平台通过真实的用户反馈帮助品牌优化，而品牌的差异化价值在用户的深度参与下得以充分展现。这不仅是知乎对讨论场的坚守，更是他对未来商业形态的坚定信念。中国市场太卷了，大家都在拼速度和效率，如今品牌方都在不断推出新品，靠新品走爆款的逻辑已经成为常态。然而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新锐品牌和成熟品牌在知乎的投放策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品牌无论处于何种阶段，都要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产品迭代。唯一的区别在于，新锐品牌需要从认知入手，先建立讨论场，形成用户对品牌的基本认知，再逐步推动转化。而成熟品牌则可以更直接地从差异化切入，将新品推向市场。可以感受到老姜对此有着深刻的思考。他回忆到，过去许多新品牌急于通过种草和带货实现转化，但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如果没有积累足够的内容资产，

要直接实现转化难度很大，而一旦品牌积累了用户认知，转化效果就会显著提升。知乎所提出的新品第一站策略，正是对这一逻辑的深度挖掘。每个新品都需要一次深度的诊断， A 哪些用户是它最核心的受众， B 这些用户与品牌的情感连接在哪一层， C 是正向还是负向的情感度主导了用户对品牌的认知。这些复杂的因素构成了一个品牌成功与否的关键。知乎的模式不再是简单的用户标签，而是更为深刻的洞察用户行为背后的情感波动，是一种精确而又动态的营销工具。这场以深度信任为基础的投放策略，展现出的是对用户情感的尊重与理解。对于那些对品牌持负向情感的用户，知乎投放的策略并不是简单的用正面内容去消解，而是更加科学的选择扬长避短，还是从负向的情感中寻找机会，将其转化为新的增长点。正如老姜所言，投放的不是简单的流量，对用户情感的精细化运作。他举例来说，美的冰箱今年6月的投放预算不大，但效果显著。从站内的互动量到站外的 GMV 表现，甚至到站外搜索引擎的收录和检索效率，都有了全方位的提升。这种全方位的正向效果，正是我们新品第一站策略的最好证明。品牌能拼的是产品力以及产品力衍生出来的品牌心智，这句话如同市场竞争的铁律，一旦忘记就会被市场无情淘汰。而知乎的营销方法论正是基于对用户情感的深度洞察。我们不仅关注用户的行为标签，还关注他们的情感反应，情感度越高，转化的难度就越低。至于数据颗粒化的精细化，知乎已经走到前面。他提到，知乎现在可以精确到具体机型的用户分析，不再仅仅停留在品牌或品类层面。我们不仅知道用户喜欢哪一个品牌，还知道他们喜欢哪一个具体的型号。老姜继续说道，这是大规大模型带来的能力提升。在他看来，知乎早已成为大模型应用的前沿平台，不仅体现在用户的讨论层面，也体现在数据分析的深度上。他透露，知乎已经拿到了大模型平台的牌照，这使得知乎在数据提取和分析能力上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老姜的 AI 情节几乎渗透到他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谈到为何加入知乎，他毫不犹豫地说，知乎的文化简单真诚，与我们创作者一样，而 AI 则是我希望在这里继续深入探索的领域。他不仅在 AI 领域寻找突破，更在思考如何通过 AI 技术为知乎带来新的商业模式，为品牌提供更加精准的营销服务。在谈到 AI 对知乎影响时，他提到了知乎直达这个新产品。区别于传统搜索引擎给出一组相关答案，用户需要自行筛选，知乎直达基于大模型精准理解用户问题，直接生成最贴合的答案。这是从这一类问题到这个问题的根本性变化。老姜解释道，这种提升不仅表现在内容召回的精准性上，更体现在对用户需求的深度理解。他进一步解释说，比如用户询问上海今年的高考分数线，传统搜索可能会给出多个省份的信息，而知乎直达会精准筛选出上海的分数线，并整合相关信息呈现。老姜总结说，这种个性化搜索不仅节省用户时间，还大幅提升了信息的准确性，让用户快速获取最精准的答案。在新的营销生态中，老姜谈到了内测中的新功能——品牌智语。他解释道，这是为每一个品牌打造的专属 AI 能力。基于知乎平台的内容，品牌智语能够快速提取
用户问出的相关答案，并标明答案来源于哪个知乎创作者的内容。比如当用户询问蔡司镜头与其他镜头的区别，或者某款车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时，品牌智语能够快速响应并引用相关的专业内容。老姜的语气充满期待，这种能力不仅帮助品牌展现品牌的产品力，还让用户能够深入了解产品背后的技术信息。他们拥抱 AI，AI 更是主动拥抱知乎。他特别提到，在知乎有超过10万名各行各业的技术管理层用户，百万级的程序员活跃在这里，知乎用户的 AI 讨论深度远超其他平台。其他平台的用户可能更关心如何使用 AI 提示词，而知乎用户讨论的是大模型的技术细节、开源框架、用了哪些语料，甚至还会深入探讨 AI 大模型的幻觉率以及模型背后的算法构建，以及模型背后的算法架构。这种专业化的讨论使得知乎的用户不仅仅是简单的消费者，更是对技术有深入了解的探讨者，这也为品牌提供了更多精准沟通的机会。此外， AI 大模型在知乎的推广力度相当大，特别是 Kimi、 百川、智谱等行业头部客户，这些名字背后仿佛藏着知乎在 AI 领域布局的宏伟蓝图。每一个季度，各大互联网平台都会迎来财报的压力，增量、活跃用户、广告收入无一不是行业内热议的话题。然而知乎却在一片数据狂潮中依旧保持着对内容质量的敬畏和对用户的尊重。在知乎看来，通过为用户带来好服务而实现增长才是高质量增长。我们知乎的用户本质上是求真求知的群体，他们需要在知识的土壤中继续生长，而那些寻求短暂娱乐的用户或许并不适合这个平台。这个简单却深刻的反思促使知乎做出了战略调整，放弃对泛增长的追逐，转而聚焦于高质量的用户群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就像是在丰饶的市场中毅然退后一步，任凭别人争夺流量。知乎不愿卷入那场以规模论英雄的战争，而是在这场喧嚣中坚守自己的调性，打造出一片属于知识与专业的讨论场。正是在这样的坚持背后，知乎也看到了更多积极的现象。用户的单次内容消费时长持续增加，互动量稳步提升，知识消费正在获得更广泛的共识。只有坚守平台的独特风格，才有很强的壁垒应对未来的竞争。这种深度互动远比数字的膨胀更能体现知乎的价值。在广告市场的角逐中，知乎凭借这种独特的调性吸引了越来越多忠诚的品牌合作伙伴。他们发现知乎能够提供的不仅仅是广告位，而是专业的深度的用户洞察。他提到，很多品牌曾一度追求快速的产品更新，通过直播带货、 ROI 广告等手段获得及时的销量增长，然而这种急速的增长模式却在近几年开始失效。流量成本不断提升，爆款难以复制，短暂的热潮很难转化为长期的品牌忠诚度。这些行业困境反而让我们看到了知乎的价值所在。知乎并不急于通过算法将内容海量分发，它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在专业和信任的生态中帮助品牌精准触达那些对他们的产品真正感兴趣的用户。这种深度的合作使得知乎成为了许多品牌的新品第一站。在这里，他们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找出哪些卖点最能打动用户，调整传播策略。而用户对于用户而言，知乎是他们消费决策的最后一站。尤其是那些面对陌生品牌的消费者，知乎的专业性和客观性成为了他们最信赖的指南。当其他内容平台困惑于如何建立闭环，知乎并不急于自建电商体系，相反，他选择与各大电商平台合作。
在他看来，知乎与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合作不是为了抢夺用户，而是为了帮助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这种合作关系在流量竞争的时代反而更加珍贵。知乎的未来还会有更多可能。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知乎不仅会继续坚守在内容领域的深耕，还可能在其他赛道中崭露头角。在互联网大厂做高管，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充满荣耀与光环，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场关于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目标的战术博弈。老姜追求最小成本验证路径，善于快速调试、灵活应变，推崇不要做太多规划，先动起来的风格。对于他来说，每一个小小的失败都是走向更大成功的必要过程。这类管理哲学的形成来自于他对足球的热爱，对温格教练的钦佩。他觉得做高管就像一支球队的主教练，在不同团队中适配他们的特性，而不是死守某一套打法。在知乎，最大的成就还在后面。老姜微微一笑，充满自信与期待。虽然目前的挑战不少，但团队的士气依旧高昂，而他深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随着新的商业模式的落地和客户服务体系的完善，知乎将成为更多品牌成功的助力。老姜推荐了一本书《灰犀牛》。黑天鹅是讲如何在突发危机中应对和规避风险，而他提到的灰犀牛则更为致命。那些早已存在着巨大隐患，往往被忽视，却能对个人和企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始终警觉着潜在的风险，谋划着未来。老姜坚信，坚持到一定程度，必有结果。好的，以上就是知乎高级副总裁老姜的访谈。其他平台失去的部分，我们在坚守。其实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希望财富风云的财富故事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勇往直前，奋力拼搏。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哈尼小龙虾，奔向致

0: 附录，这一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万物土中生，有土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5: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的是新闻早班车，我是建飞。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度。终于成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新闻速递。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教育部消息，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民政部介绍，15、1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了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经合组织23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到2.9%。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到8月份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23号，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物质类整类列入到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近日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的话题登上热搜，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经济热点快评，用果葡糖浆替换白砂糖，刻意宣称无蔗糖，是一种典型的营销套路。健康饮食事关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绝不能成为商家营销的套路和获利的噱头，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才是最好的销售。

明天，也就是9月25号，将会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啊，挺特别的，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北京古观象台专家王玉民说呀，这是2026年到2035年十年间农历八月的最圆月，唯一一次出现在农历17。专家介绍说，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当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呢是数啊，数所在的日期呢是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候称为望啊，那这个平均的时间呢是 29.53 天。因为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呢是一个椭圆形，而且运行速度是有快有慢的，所以说满月日望出现的时间呢也不相同，基本出现在14到17。从概率上来看呢，月圆出现在16的次数是比较多的，所以人们常说的15的月亮16圆。以2026年到2035年为例，除了2026年的农历八月的最圆月出现在农历17之外呢，还有6次出现在农历16，3次出现在了农历15。而今年的望发生在农历八月十七的凌晨0时49分，紧挨在农历八月十六一晚之后。其实呢，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了98%，肉眼望上去已经是接近满月了。十六夜呢，则更接近圆满，直到望达到满月的状态。

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为了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提升城市彩画景观的品质，哈尔滨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统筹各区的园林部门，在城市主要的街路啊、公园广场、旅游景点通道这样的重点地区布置秋季的花卉景观，同步完成现有花地的布置工作。目前全市秋季百花换花工作已经全部收尾，累计完成花卉景观布置超过10000平方米，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装点了城市的街巷。这次花卉景观呢，重点布置在了道里、厢房两大主城区。其中，厢房区劳动公园举办了第23届菊花展，以“菊站厢房盛会金秋”为主题，展出荷花菊、乒乓菊这样的100余种菊花的品种。景观布置面积大约4000平方米，道里区在防洪纪念塔以及音乐长廊广场等核心节点新建两处了菊花主题彩画景观，选用九月菊、千头菊等10余种菊花，布置面积大约2000平方米。同时，南岗道外两区呢，对辖区重点点位的花卉进行了布置更新，针对红旗大街、东直路、长江路、儿童公园等33处路段，以及园区补种了孔雀草、金鱼草、海棠等。

时令的花卉。补花换花的面积超过了4000平方米，全面补齐景观短板，保障节日期间花景饱满美观。这次秋季花卉布置工作有效提升了城市彩花精致度，满目生机的金秋景观也为市民游客欢度双节营造出了喜庆祥和的浓厚氛围。

近日，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公告，微信始终致力于营造安全绿色的网络环境，对各类违法违规以及违反平台规则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我们针对部分微信账号实施的组织传销、诈骗的违法犯罪行为持续开展治理。这一类行为通常表现为不法分子假借民族资产冻结国家政策、国家项目以及区块链、虚拟币、稳定币等名义，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诱导用户加入群聊，并在群内鼓励用户拉人进群，随后通过发布不明的链接，诱导用户输入微信账号密码，下载涉诈 APP， 参与每日签到、会议、课程等活动，最终呢实施诈骗。上述行为严重侵害了用户的财产权益，一经发现并核实，平台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微信个人账号使用规范等平台协议和规则，视违规严重程度对相关账号进行阶梯式的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封禁群功能、限制账号使用部分功能、封停账号等。不法分子冒用官方名义伪造官方平台，利用用户对权威平台的信任降低防备心理，诱导用户发展下线参与涉诈活动。一旦盗取用户微信账号，不法分子呢还会冒用用户的身份向亲友进行行骗，造成二次侵害。所以请广大用户一定要注意甄别。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9月23号在国新办举办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的计划。田祖荫表示，教育部将会会同相关的部门充分发挥教联体的作用，连责任连资源连空间，统筹做好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公司企业、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实践场所。十四五期间呢，教育部已经探索建立了中小学研学实践数字大地图，包含了88家研学营地、662家研学基地、1300多个思政课教学实践点，这些场所还连接了各地成千上万的实践资源点位。下一步，教育部还将支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基地建设，让各类资源更加丰富，让不同学段的学生都有地方可以去。

没有一句台词，没有跌宕的剧情，当如愿的旋律缓缓流淌，一条 AI 短视频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画面里名字叫八号的小战士穿越时空，看见了今天的中国，抬眼是高楼林立，满目皆是万家灯火。网友们看了视频之后也泪目了，纷纷留言说多希望你们也能看到今天呢。还有人说感恩先辈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打动万千网友的作品呢，出自创作者李兴勇之手。李兴勇今年39岁，出生于革命圣地贵州遵义，早年学习信息工程专业，后来进修2年动画，2013

0: 1983年到了深圳，长期从事美术陈列工作。八号小战士的创作灵感根植于他的故土，也来自职业带来的敏锐的观察。遵义深厚的红色文化伴随着李静勇的成长，他也常常走进遵义会议的会址和相关纪念场馆，面对着一张张历史照片，一段段厚重的史料，他渐渐开始思考，对于今天的青少年们来说，能不能有一种更加形象、更贴近他们的方式去理解那段历史呢？2021年八号小战士的 IP 正式诞生，八号是一群无名英雄的缩影，代表着那个年代无数舍生赴死的革命先烈。不少网友好奇说，是小战士两颊那抹红色印记从何而来啊？李静勇解释说，是由五角星元素延展而来的设计。视频的出圈令李静勇也是始料未及，他的账号私信被网友的留言填满了，其中有一位年近60的网友几乎去追每一条相关视频的更新，还一次次录制跟拍视频表达内心的感触，这份持续而质朴的回应让李静勇格外感动。不少学校和老师也会发来消息，希望可以将视频用作课堂爱国主义教学素材，他果断将作品公益开放给学校用于教育。借八号小战士的双眼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逢，替无数能够等到黎明的先烈亲眼望见这片誓死捍卫的盛世山河。如今万家灯火，山河安宁，终如你们所愿，而红色精神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一定会代代相传。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的是题材的环节。
1: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体彩啊！这彩票也有保质期，您是不是有这样的看法和想法呢？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食品有保质期，化妆品有保质期，那彩票有没有保质期呢？答案当然是有了。不少购彩者并不清楚，这份幸运凭证并不是永久有效的。近日，财政部发布2025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相关的公告，公告披露了2025年逾期没有兑换奖的奖金金额达到了 20.22 亿元。比2024年同比增加了 4.58 亿元。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的规定，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之内持中奖彩票办理兑奖，逾期没有兑奖的将依法视作弃奖。看到20多亿的弃奖总额呀，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有人错过了几百万？但实际情况呢，也并不是如此啊。调查显示呢，5块钱、10块钱这类的小额奖金才是弃奖的主力，他们很多静静地躺在抽屉、钱包、衣服口袋里，甚至是垃圾桶里。那么为什么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弃奖呢？结合相关的彩票机构调查走访，主要原因集中在三类：一是购彩者没有及时准确的核对开奖的结果；二是纸质彩票随意存放不慎丢失；三是票面受损、受潮受损，没有办法识别兑奖。相信不少购彩者呢会好奇说，这些无人认领的奖金最后去哪儿了呢？按照制度的要求，虽然弃奖没有兑现幸运，但是最终会化作公益暖流，滋养着社会民生和体育事业。各类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身边随处可见的社区健身器材，教育助学、乡村振兴、国家队备战参赛保障、竞技体育场馆的升级改造。为了让每一份幸运都能够如期兑换，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纸质彩票兑换的唯一凭证，而且呢不记名不挂失，这个凭证一定要收好。中奖彩票出现破损无法正确识别的，同样无法完成兑奖，所以购彩者一定要务必妥善保管彩票啊。

0: 8月30号，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596.12亿元，2026年度已经筹集公益金795.08亿元。连续9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中国体育彩票也是积极回应社会的关切。很多人说我不买彩票，公益金和我有关系吗？养老和应对老龄化是关系民生的大事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而专门设立的战略储备资金，是维护人民长远利益的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分配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417.84亿元。还有人问，青少年禁止购彩，公益金和他们有关吗？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一共总支出214.67亿元，覆盖20种社会公益事业的项目，其中多个项目和教育助学是息息相关的。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校外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支持大学生就业创业、帮扶困难师生、幼儿普通话教育项目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作为中国体育彩票，运动员成长过程公益金发挥了哪些作用呢？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本级彩票公益金2.0723亿元用于支持国家体育建设的基础设施，从提供训练经费到建设改造训练基地，再到支持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体彩公益金是竞技体育攀登高峰的重要支撑，助力夯实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根基。根据报告显示，体彩公益金在完善公共体育设施、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在，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43.72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亿平方米，全民健身体系建设愈发的完善。那么体彩公益金在百姓生活提质方面又有哪些作用呢？2025年 6.01 亿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共有134项艺术人才培训项目和140位青年艺术工作者获得资助，累计培养骨干还有后备人才3800多人次，带动大批高校优质教育资源深度融入艺术领域。根据报告显示，体彩公益金深耕全民健身领域，赋能群众体育发展的丰硕成果，从国家级全域推广到地方特色落地，从大众普及活动到青少年专项赛事，全方位激活全民运动热情，为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持久的公益力量。同时，根据显示，中国体育彩票多年来深耕公益领域，助力体育事业发展的责任和担当。十四五期间呢，彩票公益金支持全国举办了14.5万多场奔跑少年活动，汇集了1.51亿人次的青少年。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国体育彩票的内容呢，就和您聊到这儿。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到的是《就是爱汽车》。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6: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7: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

0: 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的是就是爱汽车，我是代班主持简飞。先来关注几条财经的新闻。从业内人士了解到，监管部门正就关于进一步规范互联网保险经营有关事项的通知向保险公司和中介平台征求意见。为了进一步规范互联网保险经营，通知从销售行为、产品管理、支付管理以及渠道管理四大方面做出禁止性的规定，一共涉及十项具体内容。受访人士表示，通知坚持问题的导向，明确了经营时不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预计将推动互联网保险进一步的规范发展。九月以来，工银理财、招银理财、宁银理财、博银理财等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以及部分银行密集发布理财产品费率优惠公告，对旗下产品的销售服务费、固定管理费进行下调，不少产品费率降到了 0.1% 以下，部分产品相关费率阶段性降到了 0%。截至9月23号，按照公告发布的时间统计，9月银行理财机构合计发布1658条费率优惠公告，覆盖了国有大行系理财子公司、股份制银行系理财子公司、城商行系理财子公司。从产品的类型来看，固定收益类产品是本轮降费的主力。费率下调对理财机构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下调管理费，销售服务类可以增厚投资者的实际收益，同时倒逼机构提升后台运营的效率；另一方面呢，费率下调将直接减少机构营收的收入，而投研、系统建设、风控等都是刚需的投入，难以同步压缩。头部机构依托规模效应可以以量补价，中小机构缺少相关的缓冲，利润承压是比较突出的。9月23号，连续举办37年的南京金秋经贸洽谈会再次如约而至。800多位海内外的嘉宾共聚金陵，共话开放新机，共创消费蓝海，共迎出海未来。今年的大会围绕着以双向开放、扩大合作共赢，以科技护航助力企业出海领航的主题，现场一共发布了南京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清单和一加四加 N 出海的服务体系，并成立南京企业出海服务联盟。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从最新的发票数据来看，前八个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呈稳步推进的态势，其中全国省际贸易稳步增长，重点区域外销的辐射作用明显，交通物流和信息服务稳步增长，先进制造业省际流动加快迅速。

0: 还有古大夫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古。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
0: 我们今天这八点之前跟大家聊的一个最主要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出行了嘛，啊，这马上双节到来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小长假期间会打算说我出去溜达溜达啊。那这个现在这个导航确实也是在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大家都用什么导航呢？这个导航啊，到底是好不好用啊？这可能很多人会有这个想法来说哈，大家呢可以在群里面进行这个探讨啊，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想法看法。然后呢，我们的两位嘉宾看到大家的这个说法之后，也会给予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一些回复啊。其实说到这个出行的时候呢，这个百度啊还有就是使用的这个高德呀啊等等，现在好像还有北斗啊等等等等这些导航。两位嘉宾在使用这个导航的时候啊，感觉哪个更准，哪个就是让自己出行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啊，有没有这样的事儿？
1: 我用高德用的多吧。应该是拥堵方面我觉得可能实用一点。
0: 就是这个方面，就是上传的可能他会实时的问啊，就如果说你在这个路段的话，他会问说，哎，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1: 对
0: 啊，然后反馈出来的这个信息就比较准，它实时的嘛啊。然后呢，出行在外就是说这个市区可能大家用高德比较多啊，当然也有人反馈说这个百度好像是出了市区可能更好一些啊。超呢平时用什么这个？
2: 我也是用高德用的比较多，但是我用高德可能是我这版本问题还是怎么的，有的时候就是转弯的时候
0: 什么版本
2: 左转或者右转的时候他给我会指法
0: 啊，
2: 会指法
0: 啊，
2: 对，
0: 就是他的那个
2: 正常的路径是没问题，但他语音播报的时候，比如说我正常应该是左转了，他会说是右转，然后但是实际地图看地图的方向是左转。
0: 我也遇到过，就可能这个自己反应慢还是怎么着，特别是在内部路的时候，
1: 你问问他是不是左右不分。
2: 确实我遇着过好几回，就是我这个手机这个高德有的时候我就给他卸掉从下，
0: 我遇到
2: 跑过一段时间还会出现这种状态。
0: 我遇到过一次，就是可能他对于这个高架桥方面的体验感并不是很好啊，告诉我先右转然后再左转，实际上就是让我直接上桥，但是他没那么倒过。然后呢，这个大家在使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事儿？你们二位在这个开车这个年头上面肯定是很多了，这个、很长了。然后这个用的导航有没有就是导到一些小道上去，让你们特别难走的这个时候？我是遇到过一次，去这个农村的时候，给我导到了一片玉米地里边啊，这个直接就是。他看着是有路，但实际上都是泥巴，然后就没
2: 法开。也会有这种情况。
0: 尤其是
2: 就是偏远的村子了之类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是以为说这个导航就看定位准不准，实际上定位就是基础啊，道路的数据更新呢、啊、路线规划呀，信号弱，这个环境的稳定性等等等等啊，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在使用导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好不好用的一个关键点。然后呢，这个，有一些时候我们在使用导航，向前导的时候，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措手不及啊。在网上也看到一些比较好笑的、搞笑的段子，啊，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车过了一次了啊，这个高德啊或者百度啊，马上就会觉得说这个条路是可以走的，然后就标记了。但实际上可能只允许这个摩托车啊或者小型的这个车通过。高德地图的路线的算法呢偏向效率优先啊，早晚高峰遇到主干道大面积拥堵的时候呢，更愿意选择辅路啊、支路、城市小巷绕行，想尽办法帮你压缩行驶的时间，实时路况刷新的效率也是比较高的。就像那个古大夫说的啊，哪儿堵车呀、啊、哪儿事故啊，怎么引起的呀、啊、想要速度是比较快的。那缺点就是说有的时候为了节省几分钟时间呢，会导进啊比较窄的小路，部分路段行人和电动车混杂，对新手呢不是很友好啊，这个就是比较适合这个经常开车的老司机使用了。而百度地图呢在城市里面会优先选择主干路、高架大路，尽量避免复杂窄路，路线更稳妥啊，不会为了快几分钟就钻小巷。最大亮点呢是红绿灯倒计时

啊，国内绝大多数城市路口呢都可以显示剩余的读秒时长，还会给出绿波通行车速的参考。现在这个高德也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人机交互的啊，这个绿波呀，包括大家这个行驶速度，说的保持这个速度多长时间，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前方的绿灯啊？这个好像都是层次更加丰富吧啊。城市出行的层面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说找店铺啊，找餐馆啊，找停车场，找加油站啊，也用这个导航。我比较少用，因为一般想要吃什么的话呢，好像都是先看看美团啊，先看看这个大众点评啊等等啊。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个别人给我反馈说呀，说这导航上面可能还会有这个优惠券啊，来和我们这个进行很好的一个省钱的攻略啊。这个真正拉开差距的地方呢，这个所有的导航都是离开城市之后，高速啊、国道、县城还有乡村通道，很多的这个车主吐槽这个导航啊比较坑人，大多数发生在一些这个乡村道路上面啊，跑高速的时候就是没有太多的区别了。如果说大家觉得在使用这个导航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个有意思的事儿，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啊。毕竟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出行

0: 风景在路上，资讯在耳边，
1: 资讯在耳边，
0: 就是爱汽车。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啊，这里是就是爱汽车，我是代班主持建飞啊。接下来还剩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两位嘉宾来聊一聊最近比较热的话题吧。啊，就是每个男人可能心中都有一个机车梦啊，这张雪机车现在比较火，两位有没有打算骑骑张雪机车什么的？
1: 了解过，然后呢，最近不有一款上市了吗？然后确实因为它的这个车型拿到冠军之后，然后整体的这个这个热度比较高了，然后当时是这个专卖店也这个很多个城市，然后
0: 哎，哈尔滨有没有？
1: 应该有，
0: 哈尔滨也有了是吗？
1: 应该有好多个城市的这个加盟商都抢破头要做，然后呢，这个车都得需要预定，因为它属于这个之前上市的是冠军车型，然后呢，这次应该是又有一个这个新款车型出现吧。但是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我觉得一是这个确实人家拿到冠军了，第二个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售后人家做的比较好，因为当时应该是，我记得是有一个这个车友反映过一个这个骑行完了之后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发了个视频。然后之后呢，张雪看到了之后就马上做了一些改进，这个是很多这个咱们传统的这个企业做不到的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它是应变能力比较强，
0: 反馈也比较快。
1: 对，本身它这个当时自己骑的时候它就比较疯狂嘛，就是自己的反复的做测试啊，怎么怎么样的，人家亲力亲为啊。
0: 对，他比较了解这个技术啊，
1: 对，
0: 毕竟是蒙着眼装发动机的这个存在还是挺厉害的。然后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大家确实都想说，哎，我这个有机会的话弄一台张雪机车骑一骑。但是更多的人是觉得说呀，可能对于赛车这一块虽然很热血啊，很想去骑，但实际上自己可能实力也不太允许啊，然后这个岁数可能也不太允许。大家都想说能不能出一个脚踏车是吧？出一个这个比较
1: 这个
0: 方便大众来骑，
1: 算是他目前产品链的不足，这个一定会出的。
0: 对
1: 啊，因为现在你说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跑车系列，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仿赛，就是公路赛车，然后还有这个巡航车，然后还有拉力车、复古车，包括这个全地形越野车，它现在全有。
0: 对
1: 啊。只差这个踏板，但是踏板应该是要上市吧？应该是有这个
0: 纳入日程了，应该
1: 对250 ADV
0: 啊，这个型号都出来了，
1: 对，
0: 这个共同期待哈。到时候这个，当然大家在骑这样的车的时候，还是要戴好头盔啊，这个出行安全还是要牢记在心上的。但不管怎么说呀，这个张雪就是给我们带来这个惊喜，这个机车这个全系。

0: 哈，就是都是给我们感觉，崛起啊，然后又很振奋人心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然后大家这个有对这个张雪或者已经成为张雪机车车主的哈，就在群里面也可以说一说啊，这个骑车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张雪特别实在的，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也反复强调不要昂昂这个样子啊。还有就是，在骑车的时候，这个千万要量力而行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速度啊，然后这个地点呢、地段呢选择，还是挺这个需要大家去好好的研究一番的啊。如果说这个中国机车哈，就是张雪这块带火了之后，古大夫，你觉得就是我们？在这个路上哈，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潮啊？就是踏板大潮。
1: 这个我觉得有机会，但是现在我比如说这个哈尔滨有这个限摩令嘛，
0: 嗯，
1: 正常来说四环以内是这个三环以内至少是不让骑的、
0: 嗯、
1: 三环、
0: 嗯嗯。
1: 然后前一段时间不有一个征求意见稿嘛、
0: 嗯，
1: 实际上就是政策需要延续，所以说得走这么个一个流程。但是你比如说这个，南方的好多城市，它正常来说是，比如说不限摩，甚至有专门的这个自行车和摩托车车道。
0: 啊、
1: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如果本这个城际通行的情况下，多数是电动能源比较多，
0: 嗯、
1: 因为家家充电比较方便，甚至是整个这个电动车的充电设施，在好多的停车场。放电瓶车的这个位置都有充电，类似咱们充电桩的
0: 这
1: 种配备。
0: 嗯，
1: 所以说它的这个能源形式会限定它的发展，但是有一些这个机车爱好者，就是他听不见这个发动机的轰鸣声，他心里不舒服，他是觉得这个电瓶车没有仪式感，就跟咱们这个现在很多，依然
0: 倒也是
1: 非常喜欢这个汽车的燃油机的声音一样，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限制它的发展的一个
0: 原因，
1: 对啊、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可能说在他自己的这个燃油车领域的板块，我觉得他一定会拿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0: 嗯
1: 嗯，咱们群友问这个21年的这个卡罗拉呀、
0: 嗯、
1: 这个 1.2T 低配的卡罗拉25000公里没怎么开还能卖多少钱？
0: 不，
1: 这个确实公里数比较少，但是现在吧，这个卡罗拉的整体行情不好，现在双擎的新车9万多就能买到啊，所以说你这个车照你当年的购置价，你会觉得亏的有点多。
0: 嗯，
1: 这个车我觉得，6万以内5万几，最后看你的这个车有没有这个刮蹭啊、换件啊，还有具体带不带天窗。是决定5万几的行情，但是不太建议触碰6或者是6万多，就非常非常难卖了啊！正常行情就是5万几，如果带天窗的能卖到5万大几，这是终端卖个人的行情。如果要是卖车商的情况下，可能
0: 还要再砍一点，
1: 略减个2-3千块钱。
0: 啊，现在这个车二手车利润就很透明了，是吧？
1: 对，
0: 就一辆车可能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的这个利润。那如果说这个车商收回去之后，突然又降价了呢？这个就自己担着了吗？自己扛着了、
1: 那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本身吧，这个，二手车行情目前，特别是在今年，这个贬值的会比较快，因为新车的价格波动比较大。这个二手车也要随着新车的波动大，但是卡罗拉这个车型可能说这再波动也不会波动特别大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你看双擎卖多少钱，18万多，
0: 嗯嗯，
1: 然后你现在双擎是多少钱，9万多，
0: 差的
1: 相当于折半了。
0: 嗯，
1: 然后据我了解，现在
0: 跑网约车的这个挣的这2年钱都搭进去了。
1: 对、
0: 啊、
1: 现在卡罗拉应该是卖一个亏1万多。
0: 嗯，我们一会儿再聊，一定一会儿再聊这个话题、
1: 嗯、
0: 我们整点报时过后再聊啊、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